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10月5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国会议员关注亚省分离主义人士和美方人士接触。联合保守党国会议员丁奈表示，关注有报道指有亚省分离主义人士前往华盛顿，向美国方面提出以亚省的淡水和石油资源换取美方支持。他对相关报道感到担忧。丁奈说，任何人都没有权承诺将亚省的天然资源交给他人，但他不会揣测有关活动是否构成外国干预，亦都不会评论加拿大官员应该怎样调查事件。有传媒亦报道说，今年一月嗰阵有美国共和党政治幕僚前往卡加里和分离主义人士会面。公共安全部长亚南达桑加里回应说，会将有关的问题转交给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亚南达桑加里说，当举行选举和民主活动嗰阵，不应该出现外国干预，亦都不应该有外部人士影响当地的选举活动。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就认为有关的行为是试图出卖国家。亚省省长戴斯敏就说，对这些会面并不知情，重新反对分离或者让亚省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并会在19号举行的公投上面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卡加里致命持刀伤人案，警方拘捕一个男人。卡加里警方说，已经拘捕一个男人，怀疑同日前发生的持刀伤人案有关。警方说案件仲调查紧。事发是在星期五二号夜晚大约七点，警方接报说在东南7 Avenue 发生涉及武器的袭击事件。警员到场调查，初步相信涉及两个彼此认识的男人发生肢体冲突，其中一个人拎出刀具刺伤另一个人。伤者其后送院，情况危殆，最终伤重不治。疑犯就在警方到场之前已经逃离现场。警方一度发布一男一女的闭路电视截图，并且呼吁公众提供线索。卡加里警方说，这个是一宗公然的暴力事件，会尽一切努力查明事件经过，并已经安排法医为死者验尸确认死因。警方拘捕两个人涉及过百万的诈骗案。卡加里警方说，在2021年2月至2023年6月期间，被捕人士涉嫌透过多项的诈骗计划，由多个受害人手中骗取大约100万元。调查人员相信，受害人是因为相信疑犯声称可以提供高回报投资，协助取得知名大学入学资格，以及协助办理移民加拿大等的服务，而被游说缴交款项。警方其后拘捕并落案控告两个人，包括55岁的 Yong Ho Shang， 亦称为 Adam Shang， 他被控6项涉及超过5000元的诈骗罪。另一个是51岁的冤花，亦都称为 Coco 花，就被控两项涉及超过5000元的诈骗罪。亚省移推航空补贴连接小城市和主要的航空枢纽。亚省的 Medicine Hat 和列必树自从今年6月起，因为西捷航空 WestJet 暂停每日一班往返卡加里的航班而失去定期航班服务。亚省省长戴斯敏说，关注有小型城市接连失去连接大城市的定期航班服务，省府正是考虑推出补贴计划。他指出，省政府目前正是评估航空公司的方案，考虑透过补贴连接不同地区，并且保证航空公司如果收入不足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今年夏季，亚省交通部门要求航空公司提交方案，研究进入新市场或者扩大现有的业务，在地区机场提供定期商业客运服务。目前已经有6间航空公司提交方案。根据省政府文件，计划可能在两年内提供最多500万元的补贴，以换取航空公司作出服务承诺。拥有多年航空公司管理经验的教授 John Gradick 说，政府补贴对于支援偏远地区的经济活动来讲具有实质意义。他说，航空服务是小型城市的经济命脉，涉及商务旅游、医疗服务、供应链

0: 同埋有助吸引以及留住企业嘅交通连接。市议员促请卡加里暂停新单车径嘅工程。亚省政府预料在未来几个月加强对市级单车径的管辖权。卡加里市议员 Dan McLean 向市议会行政委员会提出动议，要求市政府在省府提出相关法案之前，应该暂停所有市内的新单车径工程。Dan McLean 说，市府必须要与省府的方向一致，担心如果现在花费纳税人的金钱兴建一条新单车径，不过之后被省府认为违反法案而要拆除，认为现在必须要确保这些工程经过周详考虑。其中一项 Dan McLean 关注的工程是位于西南26 Avenue 的道路工程，完成之后部分街边泊车位将会被改建做单车径。Bike Calgary 主席 Doug Clark 说，这个道路有必要设置单车径，以避免骑单车的人受伤甚至死亡。对于现时有声音要求叫停，觉得失望。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就说，单车径是否兴建应该是由市议会在审议预算时作出决定，担心 Dan McLean 的动议会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等同认可省政府干预本来应该由地方政府作出的决定。省交通厅长 Devin Jason 说，将会在今年秋季推出一项法案，等省政府有权按情况拆除单车径，亦有权批准或者否决新的单车径工程。省议会预定在今个月27号复会。亚省去年人口增长超越其他地区。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估计亚省有超过510万人口，较一年前增加76500人，增幅大约 1.5%。比较过去一年其他省份的人口增长，只有努纳姆特区和育空特区的人口增长率高过亚省，不过这两个地方的人口都远低过亚省。卡加里大学人类学及考古学教授 Jenny Godley 认为，亚省仍然是一个吸引人定居的地方，亦代表亚省是一个对人开放的地方，等他们可以来这里工作、生活和组织家庭。虽然亚省人口近年急速增长，不过数据就显示增长速度正是逐步放缓。2025至2026年的估计人口增长率是自新冠疫情高峰期以来的最低。数据亦显示，过去一年有超过50000个新移民抵达亚省，较前一年少大约8000人。亚省的非永久居民人数正减少接近8000人，主要是国际留学生。学者认为，强劲的人口增长可以带动省内经济，不过不可持续的增长水平就可能会令到公共服务、房屋供应和劳动市场承受压力。亚省 Jim Hiller 有公路因为山泥倾泻封闭重开无期。亚省 Jim Hiller 西北面837号公路因为早前一场大雨发生山泥倾泻，部分路段已经封闭四个几月，不过至今仍然重开无期，当地居民觉得好无奈。有住在厄尼一带的农民说，封路令他们前往 Jim Hiller 的车程由原本大约20分钟大幅增加至接近一个钟。农民话，好多人都在镇上面做生意或者住在镇上面以及农务，封路对他们来讲很困扰，认为事情拖了这么久的确令人很沮丧。居住在 Jim Hiller 以北的居民可以搭渡轮渡河，减少通勤时间大约一半，不过渡轮在秋季会大幅缩短服务时间，去到朝早八点至夜晚七点。有农民话，设备太重坐不到渡轮，而渡轮的服务时间亦都配合不到员工的翻工时间，他们必须要兜一大个圈才可以回家，意味着要花很多额外时间在通勤和燃油上面。亚省交通部门发言人说，今年春夏期间的大雨导致山泥倾泻淹埋公路，而山泥倾泻防护屏障和电子感应器亦都受到严重损毁。工程人员现在正评估行车路面的损毁情况，在所有维修工程完成之前，公路将会继续封闭，而发言人就没有回应到公路的重开日期和时间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一个

0: 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省选候选人提名期结束，新民主党并未有在全部93个选区派员出战。另外，各政党今日就继续公布政纲。廖日康报道。
3: BC 选举办公室在声明入面表示，BC 新民主党在和平河北选区未有提交提名候选人，今届省选只有92名候选人，而 BC 保守党在全部93个选区都有人参选，另外六党就有73名候选人， Centre BC 党派就有35名的候选人，比 One BC 党派多两人。另外各个政党继续发布政纲，当中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公布医疗政策，提出维持医疗拨款，聘请更多医护，支援偏远地区医疗服务，并且设立5000万的紧急基金。同时他亦都承诺增加本地医生的培训名额，协助在海外修读医科的加拿大人回国工作，以及加快海外医护专业资格的认证。他又会成立专家委员会，研究其他公共医疗制度的做法，并且将适合BC省的措施引入本地。另一方面，BC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亦都公布医疗计划，提出增加500名的医护人员，为长者提供上门护理支援，并且取消部分居家护理的费用，同时会扩大虚拟长期护理的监察服务。疫苗方面，他成立为所有50岁或以上的成年人，以及免疫力受到抑制的成年人，免费提供两剂带状疱疹疫苗。他又计划将目前在美国进行的医护人员招聘计划经费增加3倍。同时尹大卫计划提高高收入人士的省级入息税率，将最高两个税阶的税率各提高2%。他预计每年可以带来大约10亿元的额外收入，用在医疗服务和降低生活成本。至于 BC 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亦都就税务提出政纲，建议向净资产超过5000万的居民征收一次性的财富税 5%， 以及其后每年的财富税。超过1亿元就会征收 10%， 超过10亿就征收 20%。六党估计第一年可以带来222亿的收入，其后每年大约有54亿，新增的收入可以用在全民托儿、免费公共交通以及增加可负担的房屋，同时减少散户的债务。六党亦都提出同联邦政府合作堵塞税务漏洞，加强打击避税。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另外， BC 省市选在这个月17号将会举行， BC 选举局就说温哥华市提前投票的第一日投票率创出新高。再由廖日康报道。
3: 温哥华市选提前投票在过去周末开始，在12小时里面一共录得21824名选民投票，数字比22年市选提前投票的第一日投票率增加 196%， 当时只有7380人参与提前投票。同4年前的选举数据相比，邮寄选票亦都大幅增加，截至今日已申请邮寄选票超过21000份，而22年申请的邮寄选票只有10523份。另外，温哥华5名市长候选人参与辩论大会，当中 ABC 党岑冠健强调，任内已经聘请100名新警员、50几名精神健康工作者，以及打击市中心东端的犯罪活动。他支持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另一名的候选人 Colin Harwick 就专注在财政、经济发展以及减少市政厅的官僚主义。他认为温市需要审视支出、简化建筑和商业许可流程、制定服务标准，又建议废除温市的官方发展规划。而容碧丽就关注在财政、同联邦和省府的关系，以及是企业服务。他建议将物业税和通胀挂钩，提供小型企业管家的服务，以及成立专责小组，解决无家可归者和街头治安的问题。曾经担任沈冠健幕僚长的 Karine Alam 就关注住屋和经济发展，他提议以省级建筑规范取代目前的做法，希望将审批和许可的职能整合到同一部门。他又提议加强打击有组织的犯罪和洗黑钱的活动。而温哥华六党候选人费必德就将重点放在市府的透明度、街头秩序和小型企业的支持。 他提议成立一个全天

0: 后非警察的外展团队，并且设立社区安全办公室。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警方提醒公众慎防声称购买黄金后交给警方保管的诈骗案。刘伟杰报道。
2: 皇家骑警商业罪案组提醒民众，近期出现一种新型诈骗手法，骗徒冒充大型家国银行的诈骗调查员，俄称事主的银行资金正受到外国黑客的威胁，指示他们提取积蓄和投资，向加拿大合法网上商户购买黄金，再将黄金交给警方代为保管。骗徒其后会约见受害人，出示伪造的警章取走黄金，但就没有穿警察制服或者驾驶警车。骑警强调，警方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出现金、黄金或其他金融资产代为保管，而银行方面亦都不会要求客户将存款提走并转换成其他的资产。当局提醒，一旦接到可疑的银行来电，应该立即收线，并且透过银行分行、信用卡或者扣账卡背面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依照陌生来电者的指示去转移资产。
1: 温哥华市中心东区接连发生暴力案件，其中一名男子被吉伤，另外一宗就涉及一名女游客被推落车道。廖日康报道。
0: 温哥华警方正调查在过去星期五和星期日在市中心东区发生的两宗独立暴力案件。第一宗案件发生在上个星期五的下午两点，一名女游客途经 Carroll 街夹片打东街时，被人从后由行人路推出车道，事主未有受伤，疑犯事后逃去。涉案女子相信是原住民，大约40至50岁，身高大约5尺8寸，中等身材，中等肤色，穿有唇环，当时带有黑色拉帽，穿着黑色外套、黑裤和黑色军靴。第二宗案件发生在昨晚大约11:40，一名男子在明街及喜士定东街遇袭，颈部多处被刺伤，送院经过救治之后并无生命危险。警方正追缉一名白人男子，年约30至40岁之间，身高大约6尺，身材健硕，秃头，犯案时穿着骨色上衣和卡其色裤。警方呼吁目击者或者现场有保安摄录片段的公众，请致电604-717-3321和调查人员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俄罗斯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近200人。本国卫生部门就关注事件，重新暂时未对本国构成风险。李伟杰报道。
2: 包括本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对俄罗斯有实验室研究员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的事件表达高度关注。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说，正密切留意情况，并同世界卫生组织紧密联系，获取事件的最新资讯，又说事件对加拿大并没有构成风险。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亦都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暂时无需过分担忧，但就认为虽然俄方已经采取隔离及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日前有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正隔离接近200名的密切接触者，并要封锁一间医院，暂时未有发现其他的病例。
1: 也门政府发表声明，采取闪电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同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卢晓珊报道。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机

0: 地撤出轰炸机，强调系属常规嘅替换。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和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五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话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鲁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并不罕见。
0: 分析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有香港一名十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情况严重。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一名十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情况严重。而近月就累计22宗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卢晓山报道。
3: 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
4: 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院方表示首日早上运作是大致畅顺，未来会适时扩展服务。陈晓君报道。
5: 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8:30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求诊，有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睇症的市民表示医院的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也都有住在大围的市民到启德医院复诊，认为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主动提供协助。
6: 楼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条线，咁都好方便。因为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发觉啲环境好好啦，咁样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唔会话好似好紧张啊咁样。
7: 所有嘢都好有规模，一路行过嚟咧，除咗话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为今日系第一日投入服务啦，咁所以医院周围咧，其实都有好多职员主动伸出援手嘅。
5: 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
8: 我哋今朝见到大致情况系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会酌情处理，即时会继续同佢哋提供服务。因为我哋已经预留咗空间去到增加我哋家庭医学嘅服务。我哋嚟緊呢会即时咁样呢透过我哋嘅年度计划去到增加资源呢，去到再尝试扩展我哋嘅服务嘅。
5: 张福赐又话，今个月26号起将会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会率先转移去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会有大约500人次嘅病 病人到场复诊，年底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指市民或者需要时间适应新医院，整个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

0: 进，因此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宇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听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表示，上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纳中心已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表示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症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让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无问题。林汉山报道。
2: 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宇生殖医学中心，今年5月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其后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在7月8号起暂停希宇生殖17项治疗服务之中的14项，只是保留3项与配子或胚胎储存有关的服务。管理局举行特别会议，批准中心由星期二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所有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话，接纳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要求中心妥善落实改善措施。局方在9月22号派人到中心突击实地视察之后，满意并信纳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及改善措施，包括完善内部样本处理流程、加强员工培训、提升实验室管理及保安系统，例如加装闭路电视和生物信息认证系统，以及改善辨识样本的系统等。管理局又说，知识主要涉事人员已经离职，中心亦都已经招聘人手并提供培训。局方会继续密切监察，保障寻求人类生殖科技服务的人士可以持续获得安全而高质素的服务。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认为，最重要是调查清楚流程，如果只涉及个别员工的操守问题，现时被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没有问题。
3: 最紧要是他 check 清楚整体的流程，似乎现在表面證供看得到的情況，就是似乎是落去他特別一位人員的操作的手法的問題。現在暫時來說，如果他們進入去檢視完發現，如果是沒有問題的，我想他重新運作都不是太大問題的。
2: 衛生署亦宣布解除暫停希宇生殖醫學中心接收新症的指令，星期二起可以全面恢復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症。又說希宇已經按處方指示採取改善措施，確保日后严格遵循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在识别任何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卫生署。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朴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用作牟利。何永贤说，居屋占比是属少数，至今涉及14个，当局会密切留意，重新出租未补地价居屋属违法。卢子清报道。
4: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最取缔劣质劏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提到，简朴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多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申请。实政员卓庄豪峰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朴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牟利。
5: 居屋本身都是整个置业阶梯入面以一个福利这样的形式存在喺度嘅，社會一路咧都有聲音覺得咧，佢就唔應該攞嚟即係牟利啦。就算補咗地價，做劏房更加係暴利添啦，或者係簡朴房。件事咧都公開咗咁耐啦，你哋而家查成點咧？
4: 何永贤回应话，在目前收到的登记申请中，居屋只是占少数，但是当局会密切留意。
6: 73600多个分间单位的登记，如果以住宅单位呢就是20000多啲啦。在居屋入面的分间单位呢，居屋暂时我哋睇到是14个，咁即系话占20000几个呢是 0.07%， 就 0.1% 都唔到，是相当少数。个情况当然我哋会留意住啦。我哋要强调下，个居屋如果你冇补地价就去出租嘅咧，就係违反房屋条例嘅，这个真係要留心。
4: 多名议员建议当局重推夹屋或者同私人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帮助港

0: 人置业。何永贤话：丰富置业阶梯，亦要避免种类过多造成重叠。又话未来资助房屋供应将会显著增加。
1: 居屋好，或者系我哋嘅首置项目好，我哋嗰个供应未来咧系大咗好多嘅。之后咧，我哋平均每年咧会有12000个资助重售房屋系去出售，同以往话根本都冇咗中间呢个层阶，好多都谂住排公屋，个情况系好唔一样。
0: 五年规划提出，未来10年出租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何永贤解释，以往中间阶层的比例太轻，当局希望逐步增加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业阶梯的流动性。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出庭作供，表示蔡天凤购买加多利山的物业是为投资，以及让两名子女居住，会待好价时出售。物业在矿球名下，是为了避免缴付税项，当时亦都同矿家商量好。蔡天凤之后打算为女儿转校，搬往屯门，而打算出售物业，但矿球拒绝。任浩峰报道。
3: 案件第九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将加多利山物业写在被告之一矿球名下，是避免缴付900多万的双重印花税，是同矿家商量好的安排。张燕花话，谭家给予蔡天凤至少3亿元，形容是好锡个女。佢又话冇可能将加多利山物业送俾矿球，形容成家都食我哋，一罐奶粉都冇俾。又话矿家都系由蔡天凤帮忙。佢形容当时同矿家关系好，听到矿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邝家包括邝球2022年6月获告知他们这个决定。他忆述蔡天凤同邝球沟通的时候起争执，形容邝球讲到要打要杀，不愿意交还物业。身处内地的邝广智因此回香港，蔡天凤希望由邝广智游说邝球。张燕花又话，蔡天凤同邝广智的两名仔女由7人车出入，而邝广智的母亲李瑞香指称原本的司机偷钱同借钱，建议由邝广智的兄长被告之一的邝广杰驾驶。蔡天凤不愿意，因为邝广杰并非正式司机。聆讯听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7: 天气报告，
8: 各位晚安。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多云，吹近每小时19公里的东北偏北风，最低降至6度。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4度。展望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9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

0: 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慧聪。今集我哋继续讲10月19号亚省公投的一些内容，尤其是选民将会见到十条嘅问题，点样去分判是非，又或者自己有啲咩嘅认知，系从中作出最理想嘅决定咧？喺第二集呢一个嘅环节，我哋会讲下移民嘅问题。有好多嘅分析都认为咧，头四条、五条嘅问题里边咧，都牵涉到移民噶。今集节目我哋继续揾到两位嘅嘉宾，包括卡加利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郭小明博士，同埋 thehub.ca 亚省分社社长钱正华 Falis。首先咧，欢迎两位。不过即刻问个问题，由浅入深啦。移民问题，咁好多人话，唉、哎，头四条系啦，头五条都系啦。咁其实样样都关我哋事啦。博士，你点睇呢几条问题
3: 咧？呢几条问题嘅出现嘅话咧，原因就系话过往嗰十几，应该过往嗰十年左右咧，我哋嘅移民政策联邦政府比较混乱少少，咁变咗咧就系好多人不满，咁变咗咧话尤其是话尤其是有个感觉就系话，哦，咁多人嚟咗我哋嗰度用我哋个福利，究竟个贡献系几大咧？我谂呢个最大嘅争论。
2: Falis 咧，你点睇？
4: 同时我哋嘅人口就增加得好快，所以所有嘅亚省人都觉得自己嘅屋嘅价钱又贵咗啦，学校又好逼啦，医院啊又好难，即係攞到个 appointment 咁样，所以有好多压力呢，就唔知道喺边度，即係 blame who， 系咪咁而家呢移民呢，呢个系好简单嘅答案，但系呢我就要提醒大家，有好多人搬过嚟嘅未必系移民喎，系由其他省搬过嚟嘅。
2: 过去呢几年咧，亦都特别多咗咧，系各省嘅移民，唔单止咧就是、国际移民咧，就嚟到亚省噶。喺定义方面咧，相信大家都需要留意。咁喺第二节，我哋就会开始深入探讨。喺今次十条问题当中，有几条咧关于移民嘅问题，你同我都要知噶。转头继续时事对你报。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嘅公投对我哋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进入第二节时事对对碰，我是你的主持黄慧聪。今集我们继续讲下关于10月19号公投十条问题里面呢，是移民方面呢都聚焦几多，大家都会有问题。希望藉住今集的时间呢，就是分析一下。我们请来两位的特别嘉宾，包括卡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郭小明博士在我左手边身边。另外呢亦都有 Falis Chin 钱正华，他代表 thehub.ca， 他是亚省新闻分社的社长的。我哋首先问一下啦，这个都几复杂，我要睇住份稿嚟读。1867年的宪法法案第95条，移民的事务属于联邦和各省共同管辖的。我讲緊呢都超过呢就是100年，同埋在立国的时候呢我哋会睇到。联邦的法律享有是优先权。而亚省公投当中今次呢有一个问题的，就是以呢就是自行制定本省经济类别，或者是省长大斯文经常提到呢他们会 prioritize 个 economic， 就是经济类别的移民。在多次的访问呢他已经讲过的了。在亚省自己可以管辖到的移民目标配额，包括呢就是 provincial nominee， 或者是其他的国际移民等等。哇，这个的层次都很复杂。或者我想即是同小明抽丝剥茧去了解这件事，分析一下这些的移民，关于移民的问题是怎样。
3: 我想这样其实呢省争取自己的移民政策的话呢，不是只是亚省。

0: 出现嘅，灰散出现咗嘅。咁啊，灰散已经五十年噶啦，已经最近嗰个条约系1999年签嘅添，仲系。咁我哋睇翻嗰个历史因素个，究竟灰散其实同我哋一样，就系话佢哋有自己独特嘅社会啊，保护自己嘅法语文化咁样。佢哋同联邦政府一路咁争取紧，可唔可以有自己移民政策？佢哋系有嘅，其实。咁当然唔系完全独立噶啦，同之间联邦政府之间互相嘅关系点样？阿沙而家做紧同样嘅嘢，咁我哋就要睇一睇究竟用历史因素嚟讲话，究竟灰散可唔可以达到佢哋嘅目的咧？其实。咁我哋睇返所有证据嚟讲，其实灰散係达唔到佢哋嘅目的嘅。原因就係话嚟讲啦，其实呢有好多错综复杂嘅关系嘅。第一个原因就係话我哋之间嘅移民法例同联邦政府係相当之架构重复架构嘅，其实。好实相当复杂嘅。第二样嘢就係话，因为呢我哋其实呢加拿大呢成个国家呢係互相散之间互相竞争移民嘅。互相竞争移民嘅。如果太繁复嘅话，太盛嘅话啦，佢有选择嘅。其实如果大部分嘅移民呢，去个地方呢系安大略省。有时去卑斯省。咁当然啦，由于经济嘅问题嘅话，亦都有好多移民会嚟亚省。但因为亚省嘅经济结构呢系同其他省份系有唔同嘅。所以你会着重某一啲，譬如话石油工业啊，咁我哋吸引大量嘅移民啊。问题在于我哋嘅话呢，究竟我哋系唔可以达到我哋吸引人才嘅目的，究竟系边种人才，同联邦政府点样倾？究竟系咪因为争取呢个政策嘅话，可以达到呢个目的嘅？亦都话唔系嘅，其实可以同联邦政府倾嘅。
1: 今年年初亦都有啲嘅数据咧，就系、省长戴思敏都有提过，我哋亚省嘅 PIP 咧 ，PMP 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系少于灰省，咁亦都经常用灰省做比较。咁啊，小明好似讲到，即系唔系橙与橙嘅比较啦，系橙同苹果嘅比较。咁我又想听下，即系关于移民呢一方面同一个问题，快啲上你有啲咩意见啊？
2: 系啊，而家我哋讲紧即系每个省应该想加强我哋嘅合作。咁而家我哋睇緊即係专业嘅资格啦，如果你要搬省嘅时候呢，已经係好複雜㗎啦。如果你係工程师啊，未必即係一搬咗嚟就第二日就可以嘅。你嘅牌照啊呢啲嘢呢，我哋就算係好簡單，即係揸车嘅 driver's license， 你搬去第二个省你都要去换。呢、這个你如果每个省都越嚟越多能力去搞自己嘅規矩啊，自己嘅政策嘅话呢，咁你呢个就会有相反嘅后果。长远嚟睇呢，我觉得呢个会令得加拿大嘅可唔可以令得我哋更加活跃呢，我就觉得唔会囉。互相嘅交通又会麻烦咗。呢、这个对加拿大长远嘅经济嚟睇呢，呢、这个係我觉得会有相反嘅后果㗎。
1: 你觉得呢一个过程里面同联邦政府嘅一啲讨论啦，应该点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呢？我记忆我访问过移民厅长，即係当时就係 Joseph Scow 喺去年嘅时间，佢哋甚至乎係出咗一封信俾联邦政府，係要求增加 PNP 嘅配额嘅。咁但係跟住就佢冇再讲嘢啦，就由亚省嘅省长戴思敏主导咗关于移民嘅问题。我哋见到 IRCC 现在嘅情况，同埋睇返而家亚省政府想要求达到嘅嘢。Felicia， 你觉得从双方双边嘅划船嗰个角度嚟讲，去解决呢一个问题系咪比较实际一啲？
2: 真系有好多呢啲都系 bureaucracy 嘅问题嚟嘅。咁呢个根本系，如果我哋要独立嘅话，呢啲系两样嘢都我都唔明白点样系有咩关系。仲有我觉得呢，如果呢个省系认真嘅呢，想解决呢啲我哋省长系讲话学校啊医院嘅挤迫嘅问题呢，佢呢啲有好多系佢已经可以自己控制㗎啦。另外有第三个政府就系城市啦。城市我觉得个省应该系听多啲城市嘅要求嘅。我哋而家交嘅 property tax， 即系我哋交税㗎啦，你如果有间屋嘅话，四成啊都系去咗个省嗰度嘅。比起其他嘅地方，即系市外，就算比起爱文顿嚟计呢，加成都系交多咗嘅。咁我哋有咩利益呢攞到呢？呢个问题本身个省都未解决到。如果可以解决到，已经可以解决到好多呢啲挤迫嘅问题㗎啦。
1: 呢几年我哋听到即係关于医疗啦，或者大家要排队啦，甚至乎救护车不足啦，我哋都听过 Red Alert 啦。咁呢一件事我攞嚟省政府喺做佢哋嘅

0: 好难预计嘅。原因就系话，因为嗰个价能石油嘅价格，我哋控制唔到嘅，系外围社会控制嘅，去高去低系完全影响到关于我哋嘅就业率嘅。咁呢个系相当之难控制嘅。答翻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话，关于移民政策咧，其实唔系移民个政策咁简单嘅。移民政策咧有房屋政策啦、医疗政策啦，嗰啲嘢完全要配合嘅。咁样话我唔叫咗佢嚟嘅话咧，咁我俾佢住啊，成啊咁样噶嘛，系咪有个加值噶？完全系一个成个一个配套嚟到做嘅，唔可以话一刀切嘅话，我哋有自己独立移民政策，我哋都有自己相应嘅社会服务政策喺度嘅。另外，头先费利斯讲得好啱嘅，就话我哋叫咗移民嚟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哋而家最大嘅问题咧，加拿大系关于专业资格嘅承认。专业资格嘅承认，你叫到好多医生啊、律师嚟到嘅话，系根本冇办法执业嘅喺加拿大。即系我叫佢嚟嘅话咧，我点样可以令佢承认翻个专业资格啦，重新考翻个牌？呢个先系最重要的当务之急。
1: 仲有有好多依家而家省嘅问题咧，唔系今日先至突然之间出现嘅。我记得我二十几年前开始做访问嘅时候，已经阿省成日都系讲紧，当时嗰啲省长佢系叫做 infrastructure deficit。这个是1990年的时候 ,Ralph Klein 的时候已经开始的了。如果你在这里即是在这里住的时候，你可能会记得以前我们有个有个 hospital 叫做 Calgary General Hospital 啦，它不单止是关闭了这个 hospital, 它是还要爆炸了添的，炸了它的。所以你想翻身都不得啊。所以呢我觉得而家呢讲緊嘅 infrastructure deficit, 我哋都仲系做緊 catch up。人口增加你可以一年中有几万个人搬过嚟。但系一年中你可以起到几多学校 起到好几多医院，呢啲呢个系你系永远都追唔上嘅。
2: 喺今届嘅财政预算里面呢，就政府觉得个收入，即系好似阿小明所讲，喺天然资源嘅收入，当时或者个原油价格啦 ,WTI, 嗰方面有60蚊一桶啦，咁最近因为伊朗嘅战争或者种种嘅地缘政治因素呢，就飙升去到百几蚊。咁省长戴斯文呢就话，我哋连续五年又或者连续几届呢，就係得到呢个财政盈余㗎。咁但係好紧要嘅就係话下一个问题，咁你点样去用呢啲财政盈余，呢、這个先至係最紧要。当然啦，即係好似执到金咁样啦，如果个原油价格升咗。但我哋唔可以长期依赖，而呢个都系省长戴斯文曾经有讲过，我哋唔可以再依赖天然资源作为唯一一个金蛋。我哋睇翻其他移民问题之前啊，小明博士，你哋喺个公共政策方面，你哋倡议政府去点样个 governance 同埋 financial stewardship 喺财务管理应该要点做咧？
0: 我谂大家都明白噶啦，阿省本身嘅经济好单一嘅，其实系关于个能源政策方面。咁其实呢，其实唔单止亚省嘅，有啲国家譬如话系有石油国家，譬如好似挪威啊啲咁样，都系比较依赖于石油嘅。咁佢哋有自己设立咗，譬如有一个叫主权基金啊咁样。其实亚省呢以前系有嘅，即系唔系叫主权基金，当然即系但系又冇乜拨钱落去咁多年来。咁而家开始就醒觉返，我哋认为嘅话呢，无论佢独唔独立都好啦，亦都有一个财政嘅我哋叫做纪律嘅，应该系咁变咗啦吓，应该系话，因为我哋个经济咧起落得太大啦，已经大家阿省主日明白嘅话，即系油价升我哋就好，油价跌我哋就惨，咁就弊家伙啦，因为嗰啲因素我哋冇办法控制嘅。咁变咗我哋讲话关于话经济多元化讲咗几代人㗎啦，已经都但我哋冇实现过。咁我希望嘅话呢，希望嘅话呢，真真正正亚省嘅话，无论独立好唔独立好嘅话，因为石油呢，我哋大约估计呢仍然会用多大约系大约30-40年嘅可以。但希望用呢个一两代人嘅努力嘅话呢，如果亚省居住嘅话呢，就希望能够真真正正经济多元化。
2: 快啲，有冇补充？我想加多少少关于 Meta 想起 AI Center， 即系个包装就系话我哋揾到啦，我哋揾到替代方案啦，但系唔系咁简单系嘛？
1: 系啊，仲有讲翻能源啦，就而家我哋同美国嘅关系唔系几好，你呢度已经睇得出，如果有两个国家唔同意嘅话咧，我哋会系有咩位置嘅？我哋 negotiation 咧，我哋呢谈判咧，我哋到劝唔劝到佢哋？有好多人话你加个出口税，咁就可以罚啲美国人，但系个结果其实就会变咗自己嘅石油公司会减价，因为我哋冇其他选择，冇选择嘅话你就唔可以 command 一个高啲嘅价钱，系咪？冇选择嘅话，所以我哋而家就话要 diversify， 所以有呢啲 data center 啊、meta 呢啲。

0: 而家先至开始，咁我哋再话我哋可能会独立嘅啊，咁啊，即系我谂好多呢啲公司喺度谂紧，想喺度起嘅话，都会拣第二个地方。
1: 我想进入下一个嘅问题，可能相信都大家非常关心，就系关于即系非公民又或者一啲嘅移民，可能需要俾钱，包括就系医疗福利啦，甚至乎小朋友读书咧都要俾钱。咁而家个 definition 个定义咧，我只系知道系一个叫临时嘅外劳、国际留学生、临时居民。OK， 亦都唔系话永居，甚至乎系公民。咁呢一件事会有延续，因为戴思敏亦都讲过，响公投之后嗰九条问题咧，系会再睇细节，再做公众咨询嘅。咁我就好奇怪呢一件事，点解由一开始就要咁分咧？呢一啲人都俾咗税嘅，同时就系喺宪法嘅角度嚟讲，合唔合乎呢一个规矩咧？我想问下小明博士先。
2: 啊，我谂两个概念嚟嘅，即系。纳税同宪法的权利是两个权利嚟嘅，咁即系大家要分得好清楚，即系我纳税唔代表我有完全享受翻宪法嘅权利嘅，系两个概念嚟噶。咁样咧，但系另外嚟讲嘅话咧，就我觉得咁睇就系话，阿省长上个星期三喺chamber， 即系喺卡加里嗰个商会入面讲咗话，佢突然间提出话关于1900蚊，我记得1900蚊话关于嗰个医疗啊咁样样。我谂个问题就系话嗰个需求系喺度噶，嗰个譬如教育新移民或者系三番半年嘅个教育需求喺度啊，子女嘅教育需求喺度啊，医疗嘅需求喺度嘅，其实，但系究竟系边个提供，边个俾钱，呢、这个先至系问题。究竟系边个俾钱啦？而家咧就系我哋亚省俾钱啦，咁样。而家个提议就话唔好亚省俾钱啦，由佢哋自己俾钱。个问题就系话，究竟呢啲钱咧最终系边个俾？原因话究竟最头来话系佢哋俾啊，抑或系我哋本身好似 NGO 俾翻啊？啊，即系变咗佢哋去咗譬如话医院啊，或者其他公共社会服务机构啊，负责提供俾佢哋啦。咁究竟系最终系边个俾咗钱嘅啫？我觉得咁啊，同埋第二样嘢就话，如果仍然留喺加拿大嘅话咧，其实我哋同其他省份竞争紧关于新移民嘅。咁如果话太过苛刻嘅话咧，系对我哋不利嘅会。
1: Felix， 你点睇？
0: 我觉得长远嚟睇咧，我哋系呢个问题，我哋自己想起系咩嘅社会。我以前喺卡塔尔嗰度做，杜拜都系一样。嗰边嗰度嗰啲人咧，有好大分别嘅，系即系临时外劳同本地人。就算你喺嗰度做好多年，贡献好多，佢嗰个社会。你都唔会变咗系永远都唔会系当你系本地人嘅。咁就永远呢啲人就唔可以变成永远居民，就唔会喺嗰度即係生仔啊，起新嘅生意啊。我哋就要问下加拿大，我哋根本嘅传统系唔同㗎嘛。我哋全部都系华人啦、啊、我哋都喺度搵到呢个新嘅屋企，系咪？未来我哋系咪话你如果即系你想揀加拿大嘅，你系冇呢个机会嘅呢？如果冇呢个机会嘅话，就变成咗两班人啦，唔同啦。如果有两班人，另外你再加上大部分都系喺啲可能系印度嚟啊，或者个样呢嘅颜色又唔同呢，就变咗有好多种族歧视啊，长期嚟睇。这个在杜拜这些地方呢是很明显的。那我就有少少担心可能加拿大我们越来越接近这个。
1: 那我们在这一节的讨论呢就暂告一个段落，我们来休息回来呢第三节将会讲下公共服务的权利和其他移民权利。转头继续时事对立碰。
3: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高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的挑战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集节目我哋讲下10月19号公投，亦都聚焦向咧关于移民嘅问题噶。另外一方面，我哋都会讲下即系公共服务同埋一啲移。

0: 移民的权利，这些对大家都非常重要。两位的嘉宾分别会有卡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郭小明博士，还有就是 TheHub.ca 新闻网站亚省的分社社长钱正华 Felix Chin 同我哋分享一下。我哋喺第二次咧，即系秉承住即系讲呢个移民方面嘅问题啦。咁我都即系留意到，其实有阵时用一个不同嘅方法去处理呢啲钱啊，甚至乎系帮助移民提高服务嘅过程里边咧，可能会引申成为一种嘅投资嚟嘅。咁或者我就先问一下 Felix， 即系呢一件事我哋点样去睇整个嘅 equation， 整个嘅计算方法？
1: 是啊 ,childcare 啊或者是交通津贴呢啲真係开支嘅，係政府要交嘅钱嚟嘅。但係交嘅钱有时好多係帮人可以返工嘅。你如果讲緊一个年轻嘅女士啦，或者啱啱生咗个 BB， 咁佢冇钱去托儿嘅话，佢就返唔到工，交唔到税，係咪？如果有少少 subsidy 可以令到佢可以翻工嘅话，迟啲嘅佢对我哋嘅经济可能有好大嘅贡献嘅。另外bus pass 都系一样啦 ，bus pass 其实唔系好贵嘅啫，但系佢嗰个重要性可能系好高嘅、哦。如果你系一个低收入嘅人，你翻唔到工，你又赚唔到钱啦，你病又去唔到医院，仲有或者夜晚黑你可以去夜校去进步你自己嘅 qualification， 系咪？呢全部即系讲緊系我哋可以话系投资未来嘅发展嘅。
0: 小明博士，你点睇呢？
2: 差唔多就系话，其实系一个人力嘅投资嚟嘅。举咗个例子就话，头先讲得好啱嘅 ，Felix 就话即系我哋咧就希望咧更加多劳工参与率，尤其女性或者新移民嚟讲嘅啦，我哋点样可以帮助协助佢哋嘅话咧？譬如话系child care 啊嗰啲咁样嘅话，其实系可以令到佢能够真真正正咧投入翻工作嘅机会嘅。如果唔系嘅话，你做唔到嘅。咁变咗嘅话，我哋会觉得呢个系投资。手头上我冇呢个咁嘅数据话俾你听，但系好多国家仍然系咁做嘅，当系一个系人力嘅投资嚟嘅。另外我有个举一个例嘅就系话，好简单，唔单止新移民，其实我哋大家知道咧，我哋 Calgary downtown 咧个 switching 站咧就系免费嘅。咁变咗呢，我喺 downtown 返工㗎，其实我个 campus downtown。咁
1: 变咗。所以你想免费。
2: 我免费，我想免费。所以呢係可以呢促进咗个经济，原因就係话譬如话啲同事去开会或者去食嘢嗰时，佢哋又愿意坐嗰个免费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嗰度，譬如话开会呀聚餐呀成咁样，係促进咗本地嘅经济嘅。对换句嚟话讲，换句说话嚟讲话，如果投资喺譬如话喺育婴呀育儿呀，或者系帮助投资人力资源嚟讲嘅话，喺长远嘅发展嚟讲，系对亚省有利噶。
1: 你去亲嗰啲即系 UCP 嗰啲 meeting 咧，你就会见到好多人会反对移民嘅。这个可能系 misdirection 啦，但系这个佢关心呢个问题咧，系有真系原本系佢觉得我而家即系我嘅生活指数低咗。另外又见到好多新移民嚟，好似佢哋做得好好、啊、喎。咁自然就会有一个变成咗系有个 discrimination 喺度囉。
0: 我哋呢两集嘅公投嘅议题只不过系刚刚完结。下一步大家都要努力去了解整个公投嘅来龙去脉，同埋再次睇返十条问题对你哋将来嘅影响。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晚上十一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有意义的工作，亦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散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亦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orce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会在接下来的11和12月达至顶峰，形成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会导致暴雨、干旱和高温等等的极端天气。厄尔尼诺这个名称源自西班牙语小男孩，最初由秘鲁一带的渔民用，每年接近圣诞节的期间，秘鲁和厄瓜多尔沿岸的海水有时会异常变暖，令到鱼类大减，渔民的捕鱼量亦都大跌。由于这种海水变暖现象经常在圣诞节前后出现，所以又被叫做圣婴现象。科学家后来发现，这个现象其实不只是南美洲沿岸海水变暖那么简单，而是涉及整个热带太平洋海洋和大气之间的复杂互动。正常情况底下，赤道附近的顺风会由东向西吹，即是由南美洲方向吹向亚洲，强劲的风会将赤道太平洋表面比较温暖的海水推向西面，所以印尼、菲律宾附近的西太平洋会积聚大量暖水。相反，南美洲沿岸就会有深层比较寒冷、营养丰富的海水向上涌升。这些深层海水带着大量的营养物质，可以养活浮游生物，将形成丰富的鱼类资源。所以秘鲁沿岸本身就是世界重要渔业区域，但是当厄尔尼诺开始形成的时候，赤道太平洋的正常状态会逐渐改变，风会减弱，甚至在部分时间出现反向的气流。原本积聚在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面移动，流向中部和东部太平洋。结果南美洲沿岸原本应该涌上来的冷水减少，海面的温度就会比平时高很多，温暖的海水会增加蒸发，令到空气更加潮湿，改变云层和落雨的分布。厄尔尼诺期间，南美洲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异常的大雨和水浸，而澳洲、印尼等等的地方就有机会比较干燥。至于北美的天气亦都会受到影响，例如美国南部和部分地区有机会较为潮湿，而本国西部等地的冬季天气模式亦都可能出现改变。不过厄尔尼诺并不代表每一个地方每次都会出现完全相同的天气，实际影响仲会受季节、其他气候现象和当时大气状况影响。厄尔尼诺通常不是每年都发生，而是大约每隔几年出现一次，而且每次持续的时间亦都有所不同，通常会维持几个月至一年左右，有时甚至会更加长。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加拿大中文电台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3: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5: 10月12日是加拿大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原来这一日背后是有超级有趣的冷知识的。首先，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了1个月有多。加拿大在10月的第二个礼拜一过感恩节，而美国就在11月的第4个礼拜四。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地理位置偏北，收割的季节。

啲比较早结束。第二是1953年知名的 Swanson 食品公司在感恩节之后就剩下了高达260吨的火鸡肉，不知怎样处理。一个聪明的员工就建议将火鸡肉切成一嚿嚿，配上粟米和薯泥，放入石子盒那里冷冻出售，结果意外大卖，冷冻电视便当就是这样诞生了。第三，梅西百货公司大游行最初是用真动物，在1924年第一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当时是没有巨型的卡通气球，而是直接向中央公园动物园借了些活生生的骆驼、大象和狮子走在街那里，直到在1927年才第一次引入巨大的充气气球，而第一个气球呢就是 Felix the Cat 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丰衣足食。

0: 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0: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的挑战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讲到万圣节，系咪净系谂到扮鬼同埋攞糖呢？但其实背后有好多你意想不到嘅冷知识。最早嘅捷克灯笼根本唔系南瓜，而系大头菜。最初爱尔兰人用大头菜嚟黑鬼念嚟驱邪，后嚟移民咗去北美之后，发现南瓜又大又好雕刻，所以就改咗用南瓜啦。第二，大家扮鬼唔系为咗吓人，而系为咗隐形。古凯尔特人相信万圣节呢一日，恶灵会去到人间，大家就会着上奇怪嘅服装，令到啲恶灵以为大家系同类，就唔会揾自己麻烦啦。第三，如果你喺万圣节见到蜘蛛，千祈唔好打死佢，因为传说嗰啲系逝去亲人嘅灵魂，佢哋系透过蜘蛛嚟保护你啊。最后，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都可以同大家讲定我哋今个星期嘅主题篇啊。今个星期呢我哋会做一个组合嘅。我希望听好多无论系男啊女啊或者男女嘅组合一啲嘅作品。咁好似呢一对咁样啦。香港嘅一对女团叫做 Honey Punch。都系今年啊debut 嘅组合。有佢哋嘅作品 Party 无糖分子。

0: 系啦，今个星期咧会做一个组合篇咧。咁啊，上个星期我哋迎接啊 Candy 嘅演唱会啦，今个星期我要迎接另外一个嘅 party 去朝圣啊。系啦，即将系 ASPA 会嚟温哥华开演唱会。就一於聽好多唔同地方嘅組合嘅歌啦，熱下身熱下身。有 Asper 嘅 Supernova，
1: 每日為你回報電影上映時間，好戲連場。
0: 系啦，今日就我嚟做呢个好戏连场啊！咁啊，去做好戏连场咧，其实咧都系咧帮听众去做少少 filter， 因为咧即系我哋都有啲经验咧喺拣戏上边咧，边啲可能会好戏睇好睇啲啊？因为有时候咧，我哋过往咧用图画上边断定嗰套戏好唔好睇咧，通常咧都系踩招皮嘅。咁啊，所以咧都系要睇仔细少少啊，睇佢个简介啊，背后嘅导演等等咧，咁可能会容易啲睇得到呢套电影系咪真系值得一睇。咁啊，今日咧我先介绍咗其中一套咧，其实就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视新时代传媒集团咧推介嘅叫做 Light Pillar 嘅电影啦。寒夜燈柱啊，咁呢套电影我觉得几有趣嘅，即系佢有真实啦，又有虚幻嘅，咁啊都系讲一个人咧。生活好乏味啊，工作上面又受到同事嘅无视，咁啊除咗有隻猫猫陪佢之外呢，根本上好多嘢都系自己人做嘅。咁啊但系呢有一次佢啊有机缘底下呢就有获得咗一个虚拟实境嘅一个设备呢，咁啊令佢就走进咗另外一种嘅感官刺激啦。咁啊佢呢套呢其实系半动画亦都系半真实嘅拍摄嘅。咁啊唔知呢个嘅旅程上面会唔会带佢遇到唔同嘅嘢呢，譬如好似呢个嘅简介当中啊，话佢会遇到一位性感嘅女舞者之后呢就冇再讲啦。咁发生咩呢，咁可能大家就入戏院睇睇先知啦。有兴趣睇嘅话呢，今日呢有上映一场啊，就喺呢个 VIFF Center 有啦，咁又或者呢喺10月11号啊就话会上映嘅，咁啊11:15喺 International Village。咁呢其中一套呢我都觉得有兴趣想睇睇嘅，即係喺嗰个位度唔再讲古仔咁之后发生咩事呢。另外一套呢其实呢俾我嘅感觉呢就有种好似李安导演喺2005年啊嗰套嘅 Brokeback Mountain 啊断背山啊，点解呢，有一套电影喺今次我哋嘅 VIFF 当中叫 Coward 咗懦夫啊，咁当中就係讲緊呢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呢，咁有位叫 Pierre 嘅人离开咗佢个农场屋企啊，就去效力前线啊，咁啊进入即係打仗当下啦，佢喺呢个嘅前线当中认识咗另外一位叫 Francis 嘅人， Francis 都系前线人员，但佢就唔系打仗嘅，佢系呢喺前线呢就提供一啲戏剧啊嘅演出啊嚟呢，可能啊即係等大家有啲 entertainment 咁样啦。但係就喺呢个过程当下呢，呢、這个 Pierre 就开始同 Francis 有啲嘅情绪嘅反应，越嚟越好似好亲近咁样。所以点解我睇到少少系咪好似 Brokeback Mountain 之后嘅结果唔知啦，但系呢套电影值得一推就系、是、其实今年咧第79届康城影展当下咧个男主角啊系咧获得咗呢一个最佳男主角奖嘅。咁啊同时呢套电影都喺比利时咧角逐呢个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啦。有兴趣就真系可以睇睇呢套首先为大家介绍嘅呢一个嘅 The Light Pillar 啦，同埋 Cowards 嘅电影啊。系啦，上 VIFF.org 咁可以查询一下购票啊，同埋再睇下佢嘅上映时间。好啦，我已经又要抽咗第一张，睇咗呢个盲盒啊。首先，我哋今日抽到呢个以前有播过1827啊，暂时系咁先啦。

头先听过嚟咗编号1827，有 MC Soho 铁 Nay featuring 间9896嘅系咁先啦。好，继续落嚟，我哋编号4444，有郑中基，不好笑啊！

嚟就编号4444，我哋有郑中基。不好笑。好，听到一首之后呢，我哋又再唞一唞先。听下啲听众嘅点唱。呢个系编号啊，本身系0926嘅，咁啊在我哋1000底下就冇啦，咁我自动帮你加个1喺个前面啦。有南亦邦。

系啦，咁啊，头先就介绍咗两套啊 VIFF 嘅电影啊，咁我都觉得值得一睇嘅，轻推一波啊，就系呢一个嘅Light Pillar 啦，同埋呢套 Cowards 嘅电影。但系其实仲有一套咧，我都好想推，因为咧佢真系净系得一场嘅啫。我觉得即系在于我哋可能加拿大咧都唔会唔认识 Terry Fox 啊嘛。咁啊，今年呢 VIFF 当中都有一套咧documentary 就系讲关于 Terry Fox 嘅。咁虽然其实可能好多朋友都会认识 Terry Fox 啦，佢一位有癌症嘅人士，咁佢因为咁之下失去只脚啦。咁但系喺冇宣传底下，佢就搭上咗一个即系跑步啊，跨越国家嘅跑步去筹款，咁啊坚持咗143日，咁啊每日都跑一个马拉松，咁啊癌症散发到去个扩散到个肺部底下，咁佢最尾都要停落嚟。咁好多人听到佢嘅故事都好受佢所感动啊，即系好似佢嘅人生就系好似冇希望，但系又系好有希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哋如果唔认识 Terry Fox， 其实呢个 documentary 都系一个几好啊，让大家去睇到呢位希望嘅战士啊。咁而佢呢套嘅 documentary 咧就系、是、上映一场，就系、是、今日5:30啊。在 International Village 9嗰度上映嘅，咁啊系啊，可能譬如有时新移民朋友可能未必认识都唔定啦，但系其实呢位嘅即系跑者啊、战士啊，佢嘅生命啊、佢嘅故事事迹都影响好多人，系啦，即系我哋有时候因为啲好简单嘅都已经叫生叫死咁样，但系人哋身体有残障有疾病，但系佢都继续坚持，充满希望，我哋就好似必有藉口咁样啦，所以继续努力拼搏啊！加油加油！有興趣想睇呢套係啦 ，Run Terry Run 啊，咁啊係上呢、這、一個VIFF.org 再推多一套俾大家睇。咁啊，等大家都係睇多啲 VIFF 介紹嘅，無論電影或者 documentary 啦。好啦，而家呢剎那有首點唱，咁啊有位 K 嘅聽眾朋友想點唱俾佢媽咪，因為今日佢媽咪生日啊。

咁啊 ，K 咧，除咗送上首歌俾啊 K 妈妈祝佢生日快乐之外咧，咁啊都有啲说话咧想同 K 妈咪讲嘅。咁啊话妈咪生日快乐啊！祝你谢谢你一直以嚟咧对我哋无微不至嘅照顾同埋爱啦。新嘅一年咧，我哋全家人咧最想你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同爸爸咧继续开心行街买餸去旅行啊！

最尾呢四个字正啊，爱爆你哋啊！好温馨，好甜啊，好开心！祝 K 妈妈生日快乐，祝你哋都系啦，继续开心快乐，幸福开心买餸，系我屋企都系噶。买餸其实系一个好平常嘅活动，但系其实都系好开心嘅活动。

0: 今日真係只可以抽咁多啦。1996，我哋有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1: Chris Meta Fan， Crystal， Crystal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系啦，咁啊。有盲盒 number 可以send入嚟我哋 WhatsApp 啦 ,604-961-2323, 咁听众都头先有啲 message 入嚟，今日系做啲咩嘅歌手啊，咁啊今个星期呢我哋系做一个主题篇嘅，咁啊因为呢即系即将呢个周末呢，其实嚟緊呢几个周末都系一啲唔同嘅歌手啊，可能有喺本地有 concert 呢嘅一啲嘅张目嚟嘅。咁啊今个星期因为会睇一对嘅组合啊，咁啊不如呢其实呢一个嘅 topic 呢都放咗好耐㗎啦。总之呢无论系男女啊咩嘅语言嘅组合呢，咁啊都可以方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嘅。有啲系比较早期啲我更加想听啲。咁我哋都会即系先 first come first serve， 早啲 set 入嚟，我早啲喺各位听众度揀啦。咁啊慢慢排落去啦。咁有啲人我自己系特别想听嘅。咁啊加加埋埋就咁啦。但当然当中都有机会有啲系单曲嘅，咁啊有啲因为都有啲点唱出现啊。咁所以今个星期我哋条路就咁行啦。咁所以有呢啲嘅组合嘅作品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咁而家我哋就又嚟播一对组合先啦。开头都已经有 Honey Punch 同埋 Aspa， 继续我哋有 See All Star。好想去呢笪地方，去马尔代夫啊！

有位听众咧讲得好清楚啊，系啦，系讲紧啊组合唔系合唱啊嘛，系啊，真系一定要咧系嚟自一对组合嘅，咁啊二人以上都系组合嘅，即系唔系嗰啲咩 featuring 啊，两个单位嘅合作唔系呢啲啊。嗰啲问嚟自组合嘅其中一个人单飞得唔得咧？又唔得、啊，系真系要组合、啊。有 See All Star 去马尔代夫，是不是去看鱼虾蟹呢？接下来我们有 Swing， 就是要 Swing 去看鱼虾蟹。

所以我哋应该系叫我哋提醒我哋记住要打卡。吃到妥也好，吃到妥也好，希望可以早啲收工。吃到海太好，听个 swing 嘅鱼虾蟹。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只有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 BC 市选和省选的消息。BC 省市选本月17号举行， BC 选举局表示，温哥华市提前投票的第一天投票率创出新高。温哥华市提前投票在过去的周末开始，在12小时内一共录得21824名选民投票，数字比2022年市选提前投票首日的投票率增加 196%， 当时只有7380人参与提前投票，与四年前的选举数据相比，邮寄选票也大

幅增加，截至今天已申请邮寄选票超过21000份，2022年申请的邮寄选票只有10523份。另外，温哥华五名市长候选人上周五参与辩论大会，当中 ABC 党神关键强调，任内已聘请100名新警员、50多名精神健康工作者，以及打击市中心东端的犯罪活动。他支持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同时呼吁增加自愿和非自愿护理床位。他又说，市府流程已数码化，加快审批营业执照。Colin Hendrick 就专注于财政经济发展以及减少市政厅的官僚主义，他认为温市需要审视支出，简化建筑和商业许可流程，制定服务标准，又建议废除温市官方发展规划。Rebecca Bling 永碧利则关注财政与联邦和省的关系以及企业服务，他提议将物业税与通胀挂钩，提供小型企业管家服务，以及成立专责小组解决无家可归和街头治安问题。曾任审关键幕僚长的 Karin Alam 则重点关注住房和经济发展，他提议以省级建筑规范取代目前做法，希望将审批和许可职能整合到一个部门。他又提议恢复温哥华经济委员会，保护工业用地，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洗黑钱活动。温哥华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则重点放在市府透明度、街头秩序和对小型企业的支持，首要任务是恢复编列更详细的预算，并为企业提供市政厅单一联络点。公共安全方面，他提议成立一个全天候非警察外展团队，并设立社区安全办公室。而在省选方面， BC 省选候选人提名期结束，新民主党没有在全部93个选区派员出战。BC 选举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 BC 新民主党在和平和北选区没有提交提名候选人，本届省选只有92名候选人，而 BC 保守党在全部93个选区都有人参选。另外，绿党有73名候选人， Central BC 党就有35名候选人，比 One BC 党多出两人。另外，各个政党继续公布政纲，当中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orson 杜朗恩公布医疗政策，提出维持医疗拨款，聘请更多医护，支援偏远地区医疗服务，并设立5000万紧急基金。同时，他也承诺增加本地医生培训名额，协助在海外修读医科的加拿大人回国工作，以及加快海外医护专业资格认证。他又会成立专家委员会，研究其他公共医疗制度的做法，并将合适 BC 省的措施引入本地。另一方面，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尹大卫也公布医疗计划，他提出增加500名医护人员，为长者提供上门护理支援，并取消部分居家护理费用，同时扩大虚拟长期护理监察服务。疫苗方面，他承诺为所有50岁或以上的成年人以及免疫力受抑制的成年人免费提供2剂带状疱疹疫苗。他又说将目前在美国进行的医护人员招聘计划经费增加3倍。同时，尹大卫计划提高高收入人士的省级所得税率，将最高2个税阶的税率各提高2个百分点。他预计每年可带来约10亿元额外收入，用于医疗服务及降低生活成本。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也就税务提出政纲，他提议向净资产超过5000万的居民征收一次性财富税5%，以及之后每年的财富税，超过1亿元征收10%，超过10亿则征收20%。绿党估计首年可带来约222亿收入，之后每年约有54亿。新增收入可用于全民托儿、免费公共交通，以及增加可负担房屋，同时减少省府债务。绿党也提出与联邦政府合作堵塞税务漏洞，加强打击避税。其他本地消息，代表温哥华教育局支援员工的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分会表示，由于与资方未能就新合约达成共识，经会员投票后以 96.9% 压倒性票数支持罢工。工会指与教育局管理层的集体协议谈判陷入僵局，可能需要罢工来推动新合约谈判。过去周末一连两天举行的投票结束后，工会随时可以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补充，教育局提出的要求不公平也没有必要，引起会员强烈不满，并正试图降低部分员工职位的技能要求，做法不可接受。工会经理 Tim DeVivo 表示，会员以前很少在温哥华学校采取罢工，强调工业行动期间会确保学生

0: 有暖气、安全和食物。工会代表约900名教育局员工，包括大楼工程师、清洁员、膳食服务员、学生监督助理及合资格维修工程师等。温哥华教育局暂时没有回应。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国防部证实，两名驻多伦多的加拿大武装部队后备军人因涉嫌涉及绑架、有组织犯罪以及盗窃枪械和武器等罪名被捕，目前已被撤除军事职务。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Sachinta Fernando 及 James Moreau 在8月11号被捕，两人都是炮兵下士，隶属第7多伦多团。该团是加拿大第32旅旗下的后备炮兵部队。第7多伦多团驻于多伦多莫斯公园军械库，位于皇后东街130号。James Moreau 在2018年3月加入加拿大陆军后备役，并曾于2020年参与镭射行动。Sachinta Fernando 则在2022年1月加入后备役，至今没有参与过加拿大武装部队的军事行动。国防部表示，两人被捕后都被撤除军事职务，并限制他们使用军方装备、设施及军事基地。不过两人目前仍保留加拿大武装部队成员身份，等待行政审查结果。多伦多公共卫生局表示，自9月市内录得14起猴痘 MPOX 病例，显示病毒活跃程度有所上升。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近期的污水监测也持续在多伦多市验出猴痘病毒，与个案增加的情况一致。不过当局指出，目前猴痘对一般民众的整体风险仍然偏低。猴痘主要通过感染者近距离、亲密或性接触传播，男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其他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仍是受影响较大的群体。病毒也可以经接触皮肤病伤口、水泡、体液、呼吸道分泌物以及受污染衣物、床上用品和毛巾等传播。常见症状包括皮疹、发烧、淋巴结肿大、头疼、肌肉酸痛和疲倦。当局呼吁高危人士检查疫苗记录，开始或完成注射两剂猴痘疫苗，合资格者可免费接种。即使没有安省保健卡也可以，两剂之间需要最少相隔28天。当局称，完成两剂疫苗是降低感染风险的最佳方法。
1: 国际新闻，
0: 本年度诺贝尔奖今天起陆续揭晓，首天公布的医学奖由3名美国和德国科学家共同获得，包括54岁美国神经科学家戴塞罗斯，以及都是来自德国的生物物理学家71岁的黑格曼及73岁的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他们将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122万美元的奖金。光遗传学是绘制大脑图谱的关键工具，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活体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如何影响记忆、感觉和行为，并揭示与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三名获奖者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黑格曼和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一种名为通道式脂红质的特殊蛋白质，这种位于细胞表面的蛋白质受到蓝光照射时，其中的离子通道会像门一样打开，使带电离子进入细胞并产生电信号。他们还发现，将这种蛋白质置于其他细胞中，也可以使这些细胞对光产生反应。戴斯罗斯随后将编码通道式紫红质的基因导入老鼠神经细胞，通过蓝光照射成功触发神经信号。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三名科学家的研究为神经科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加深人们对大脑如何运作的理解。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及和平奖将在明天至周五公布，经济学奖则会在下周一揭晓。尼日利亚一架空军飞机坠毁，机上32人全部罹难，出事的军机载有25名乘客及7名机员，原定由贝宁市前往拉克斯执行例行任务，但途中在西南部翁多州一个沿海城镇坠毁。总统提努布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慰问，下令空军彻查坠机原因，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故。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名在鼠疫研究所工作的女子感染不明肺炎，上星期在当地一所医院不治。当地传媒报道，28岁女死者是实验室技术人员，死于肺鼠疫。当局将女子死亡前入住医院隔离，又指没有证据显示女子因工作上接触到病原体而染病。 伊尔库茨克市长表示，有关医院不再接收新病例，暂时不让病人出院，实验室已停止常规检测，但门诊部门照常运作，所有曾与死亡女子有接触的人

0: 已接受医学监察。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卫生防疫监督局局长上周五前往当地会见州长及官员。局方指未在死亡女子任职的鼠疫研究所发现任何致病的微生物，死者有两名接触者对一种能引起感冒的病毒呈阳性反应，另外两名接触者新冠病毒呈阳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呼吁公众不要相信谣言或猜测，而美国总统川普就回应这是一种棘手的疾病，华府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愿向俄方提供协助，但暂时未就事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中东局势方面，获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周一发动闪电攻势，从胡塞武装手上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重新夺回曼德海峡周边多个城镇。目击者指看到政府军坦克及部队入城，报道认为重夺这些沿海地区将令胡塞武装更难扰乱地中海连接印度洋的航运，但胡塞武装仍能从更北的沿岸及内陆地区利用无人机袭击商船。另一方面，胡塞武装在塔伊兹市附近的战斗也取得进展，夺取部分山路将政府军围困。胡塞武装又表明会反击沙特，把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空军基地以及炼油厂等设施列为袭击目标。沙特阿拉伯与土耳其及巴基斯坦召开紧急会议，同意依据八月签订的麦加联合防务协议采取行动。协议列明任何一国遭到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会后声明指三方同意落实集体防御承诺，立即提供必要的军事力量协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攻击。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就表示沙特与美国有签订防务协议，但拒绝透露详情，指也门政府部分领土被胡塞武装占领，沙特也遭到袭击，他们有权自卫。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突袭将会在本周三满三周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出席纪念仪式的时候表示，以色列绝不允许国家存亡面临伊朗威胁，形容伊朗政权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虚弱，正在垂死挣扎，最终将会灭亡。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试图通过三管齐下的战略摧毁以色列，包括利用武装组织进行包围，部署数以千计导弹瞄准以色列，以及发展旨在摧毁以色列的核武，但都被以方逐一粉碎。他表示以色列仍有任务要完成，包括阻止哈马斯统治加沙以及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大规模突袭以色列多地，从加沙发射了几千枚火箭炮以及6000名武装分子越境施袭，造成超过1200人死亡，5400多人受伤，251人被掳到加沙，引起以军还击，触发加沙战事。
1: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庆假期，北京迎来旅游高峰，智慧警车、无人警务车、警用智能穿戴设备等多种新型警务装备在天安门地区集中亮相，全市范围内警方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打击涉旅违法、客流疏导等工作，保障旅游安全。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10月1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一辆无人巡逻车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在车头屏幕上，数字警察小天正在回答游客的提问。这辆车不仅能语音交互，还搭载了人脸抓拍、红外感知设备和 AED 急救装备。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朵兰介绍，
3: 今年国庆期间，这辆智能无人巡逻车亮相在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它集巡控、咨询、应急保障于一体，成了广场上一道科技含量十足的新风景。车上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数字警察小天能听、能看、能对话，而且它支持多语言互动，方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游客进行一个问询。
2: 在广场出入口附近，一辆智慧警车正在执行任务。北京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林欣介绍，这是全国第一辆下县级投入一线实战的智慧警车，
4: 是咱们全国首部下了生产线就直奔安保一线的智慧警车。它是以越野座舱为基础，搭载了智能警灯，突破了系统割裂、难以兼容互通的行业难题，依托民警车下佩戴的智能耳机或者是智能眼镜，警务消息呀，秒级推送。这种集指挥调度和便民服务为一体的智慧110，有效提升了我们处置突发案事件的应急响应效率。
2: 新装备守护天安门，全市旅游安保也在同步推进。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要总队环旅支队中队长聂新介绍，国庆假期全市65家公园景区举办150多项主题活动，北京警方多措并举。

0: 保障安全。温馨提醒，来京游客应选择正规旅行社报名参团，警惕不合理低价游。游览期间文明出行，不要攀爬古迹、长城刻字。遇到排队和人流集中的情况，请听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确保安全。
1: 美国传媒报道，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拘捕一名中国籍女子，指她涉嫌在当地监控台湾领导人赖清德的长子赖廷宇。涉案女子34岁，她准备乘坐飞机前往上海时被调查员拘捕，当局起诉她充当中国代理人和非法监视，将于当地周一提堂。法庭文件指，他受中国指使，自去年起在西雅图收集赖廷宇及他亲属的资料，并曾到其中一个目标人物的住所拍摄照片。赖清德办公室发言人形容事件是跨国镇压，对此严厉谴责，又感谢美国相关部门的协助与保护。
2: 台湾新闻。
1: 高雄市大树区当地10月1号发生一起肇事逃逸的死亡车祸，辖区仁武分局警方隔天在屏东逮捕肇事逃逸陈姓男子。中广记者报道，
3: 高雄市大树区一名86岁老阿嬷10月1号早上8点多出门散步，跟老朋友站在路边聊天，不料却被一辆小货车撞上，老妇人当场倒地。肇事的小货车驾驶不但没有停车救人，反而加速逃逸。119接获报案赶到现场时，老妇人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紧急送医仍伤重不治。辖区仁武分局警方以车追人，查出肇事逃逸的是55岁的陈姓男子。隔天中午在屏东将陈姓男子以及协助藏匿的2名友人查缉到案，警方并且在现场查获了一批毒品。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4: 陈姓被告涉嫌在食用毒品后驾驶自小货车上路，行经高雄市大树区路段时，因毒品影响驾驶操控力，导致撞击路边民众，造成民众送医不治死亡。
3: 警方侦讯之后，将陈姓男子依公共危险、过失致死、肇事逃逸以及毒品等罪嫌送办。至于涉嫌藏匿他的王姓和肖姓友人，则依藏匿人犯以及毒品罪嫌送办。检察官复讯之后，将涉嫌毒驾而且肇事逃逸的陈姓男子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距离九合一选举剩下一个多月，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立委赖瑞龙当地5号表示，已经签署媒体辩论邀请书，将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进行政见辩论。中广记者报道。
3: 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赖瑞龙5号接受联访时表示，已经正式签署媒体的辩论邀请书，将和国民党的柯志恩进行政见辩论。
5: 那这也是六都市长的第一场的政见辩论。好，那我们两家媒体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个作业。那我也呼吁了哈，柯志恩委员应该把握这一次机会，那将所有的问题、市政问题一次说清楚、讲明白，好，诚实的面对市民，将过去没有说清的部分一次来说清楚。
3: 对此，柯志恩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李维珍回应表示，柯志恩之前就一直强调希望能够跟赖瑞龙进行一场市政辩论，而且早早就已经签署了媒体邀约的辩论书。
6: 我们很欣慰看到赖委员终于同意接受辩论，至于辩论会的举办细节，我们也会尽快与各方商讨安排，也呼吁赖委员不要一直想用六都打辩论，试图来蒙混过关、模糊焦点。
3: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30%。星期三晴见多云，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晓明，祝您晚安。
7: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8: 有件重要的事儿，我一直都还没认真了解过。
9: 什么事儿呢？
8: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9: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抚慰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ywe

0: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及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burnaby.ca 定位吧。
2: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社货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1: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3: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1: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3: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4: 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前买票还有优惠，快上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购票吧。
5: 音乐国道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5.5 inches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我想看你身体赞美我的天赋，让我感觉不是独处你能鼓舞，我想看你笑得开怀，想你爱你生命永远都是春季，像点可可蜂蜜，把手给我让我。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寄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

明知道小青芋以前被卷弄结新婚之后又嬲又恨，伤心到咩咁啦，佢闹咗小青芋一餐，就走返去自己间房嗰度关埋门喊起上嚟。

0: 都连我先一你都唔认得，开门啦！
1: 瞓咗咧，边个都唔亏嘅。
0: 喂，小千户啊，快啲开门啦！你要我企喺呢处俾人见到又有乜好睇啫？
1: 你班人见到你咪嚟翻翻睇啦！
0: 你认认我，对我太负心，枉我换尽千星，你全不认。一夜夫妻百夜恩，我纵然有错，你都应该要完情啊！宦环之家三妻四妾本平常，又何必咁气盛呢？我都自问真心对你的，我确无别恋移情。系啦，你快将罗帕交还，我话我再不任情，仲剩系咧？开门啦！你俾翻我咪就算咯。我实实在在系真心对你嘅，你又何必咁心胸窄啦？真系一个系。燕燕啊，开门啦，燕燕！啊，咁就够阴功。我叫劲你都唔睬我，我就算系唔想，咁你可以打我啊，你可以闹我啊，点解你唔抽唔睬我呢？啊，你知道我个心爱你，你唔抽唔睬我，我就好。

该犯不着，今日知错认错，到你一门庭。我而家嚟认错啦，嗱，我跪在尘埃，我而家跪低咗啦，向天发誓表真情，希望你把我真诚鉴定。我情春云又有在乎艳艳，保佑我天诛地灭，死无葬身之地，名如双星，夹我此心啊！艳艳啊，我都已经逝咗月噶啦，有咁毒就逝咁毒噶啦，点解你仲唔出声咧？艳艳，开门啦！我实实讲都是一生爱你，讲到那条罗帕，你仲睇佢做乜呢？你如果俾翻我，你就唔会嬲噶啦。你应该相信我啊，燕燕，开门啊，燕燕，燕燕啊，燕燕，燕燕，开门啊，燕燕，哎呀！把你个燕燕啊，你个臭丫头，我个降卑于尊，换尽千辛你全意不厌，我话你应该自量下你一眉烟轻，老实话俾你听，你若转意回心，我想把你那段无水姻缘来承认，你若问执迷不悟，你想真下莫怪我反面无情，想清楚啊，你岂有此理啊。

0: 天母果然反面无情，仲主使佢姑妈逼佢燕燕为佢做媒，说话同欣欣小姐嘅婚事，你话几毒辣咧？咁结果点？呢嗱，大唐天啦，呢场戏啊，好睇咯！
1: 你快啲啦！夫人啊，
2: 啊，
1: 其实阿小媳妇同阿小姐名上不符，不是个姨夫媳妇，若果我哋拜堂行礼，就会引起危机啊！
3: 引起危机，点解？当日系你做门，行走行过关。各个双方连根拔枝啊！
1: 我做媒人嘅，当然系有发过佢哋嘅连根拔枝啦。不过你哋唔知啫，
2: 点解唔好快谂，快啲讲啦！啊，
3: 有乜嘢唔好啊？无谓听呢个丫头喺度胡言乱语啊！又系咯，呢啲关乎我女儿嘅终身和睦，因为佢做媒人，佢哋。

0: 来冇五男二女，几个唔行得出来大把。
1: 啊，大把大把。
2: 喺成个系快车先，铁收把，你翻嚟冚家铲锁门。
0: 你若再讲，我难饶恕。
2: 我说明你就是皇上旨意，睇你印堂黑又青，你一定好短命。门就扮丧事，死俾你哋灭门，结果都系错在你哋两个玩红丝啫。我见佢哋将我侮辱之般，我真系难容忍佢咯。阿沈娘，你睇下个贱丫头啊，当众咁侮辱我女儿，你都仲唔责？你打咩主意噶？
0: 我越听越唔系路，你个贱婢不成全心捣蛋，又讲咩命令上书啊？
3: 阿家姐，做乜你容中个贱婢坏得咁交关，连我全家都俾佢就生就死啊？你快啲查明查白佢啊！睇下佢立埋咩嘢心思？
4: 系啊，你问下佢。
0: 用我啲怒气嚟将佢问啫。呢啲咁嘅人就赶咗佢出去，我哋跟住拜堂成礼，
3: 系咪先？
0: 你就想啊？我一定要问明问白啊！睇佢乜嘢嘅意思？
2: 系啊，佢同我疏通嘅时候，都竟然指桑骂槐嘅咯。你一定要问明佢是何嘅用意啊！
0: 命啊，
3: 我那帮阿东。

0: 来，我心中痛苦都实在难挨。只有当众揭穿，就退借头事。更为免啊，小姐你送我后尘，最怕诸位欺呀。
1: 为道皮又怎会负千古遗弃呀？知情信物何足为凭？你无权阻挠。

0: 我的时候到了。
1: 哎呀，真是时候到了啊！
2: 林教头，
1: 我们要往圈前乌走，留你在此，恐怕你乘机逃走。谢谢谢。
3: 林某定天立定，决不逃走。
1: 话虽如此，原是放心不下，不如请教头屈就屈就，暂时绑在树下，等我们回来与你大醉三杯啊。
3: 胆真有吧？
1: 有吧？
3: 有吧？有吧？好好好，有吧？点吧？

0: 梦中人，立返京城爷爷要回返东京，你们要抬着高头直到沧州，路上小心事况，若有半点歪心，定教你两个一走如同此石。你记得来，
1: 记得记得记得。
0: 与此时暂请我。
1: 我你
0: 要保重。

追踪错血眼。你哋执刀枪，准备火棒，趁住大雪纷飞，风又猛，夜静已更难，无人为防范。三更火烧草料场，林冲死得唔避难，唔避难。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灰省省选是灰省在昨天举行省选，省选的初步点票结果显示，灰人党赢得省议会127席当中近60席，距离过半数还差4席。据报灰人党已经同赢得40席的灰省自由党达成协议，会组成联合政府，由灰人党党领普拉蒙东出任灰省省长。现年49岁的灰人党党领普拉蒙东承认选民未给予他们政党多数席位，但他说感觉到选民希望该党可以同其他政党合作的诉求。而普拉蒙东在选前曾经承诺将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之后发起灰省的独立公投，他都表示只要符合灰北克的利益就会同渥太华合作。今次选举竞争激烈，主要候选人包括了自2018年开始执政的灰人未来联盟党魁 Christine Fresher、 灰省自由党党魁 Charlie Miller、 团结灰北克共同发言人 Huba Gasa 以及是灰北克保守党党魁杜海姆。而原先执政的灰人未来联盟今次选举一直都没有任何的议席的胜出。分析指出，选举结果符合预期，反映选民对灰北克未来联盟政府已经感到厌倦。三年前发生的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蔡天凤的妈妈张天燕在作工的时候，在控方播放女儿蔡天凤的片段的时候，一度情绪激动。由陈晓君报道。
0: 蔡天凤被

0: 杀及肢解案第十日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她说最后一次和个女联络是2023年2月21号，即是案发当日的下午，之后开始失去联络。夜晚曾经打电话给平日揸车载蔡天凤出入接小朋友放学的前大伯邝广杰，问个女去了哪里。她引述邝广杰回应说，蔡天凤当日和人有争执，很嬲咁中途落了车，又说蔡天凤约了朋友饮酒，成年人饮醉了第二日就会自己回家，叫张燕花不用担心，也都不要再打给他。张燕花表示邝广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的位置，他形容个女从来都不饮酒，做事很有交代，而当时已经失去联络七至八个钟头，令他觉得有不妥。张燕花又说，在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个女的前夫邝广志，说个女失了踪，所以报警求助，但被对方以粗言闹佢，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张燕花形容邝广志的反应好恐怖，而个女以前唔会得罪人，只有嗰段时间同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咗，因此反问邝广志系咪佢同邝求捉走咗蔡天凤，又批评邝家对蔡天凤的失踪漠不关心。张燕花之后接受代表邝广杰一方的大律师盘问，有关同蔡天凤的关系是点？张燕花话，两母女每日都有电话联络。律师追问，既然关系咁好，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嘅时候，点解冇登记喺张燕花或者丈夫谭方俊嘅名下，而系用前家翁邝求个名？张燕花就话，当时自己持有另一个物业，加多利山嘅单位只系买嚟俾小朋友住，属于短暂投资，是大家经过商量之后的决定，价钱好就会放售。律师之后说，2012年疫情严峻，楼市下滑，所以邝求才不肯卖楼。张燕花就强调，层楼不是邝求出资，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利益可言。聆讯星期三继续。
1: 香港西九龙文化区管理局在2025至26的财政年度赤字是 9.98 亿港元，较上一个财政年度增加大约 2.29 亿，赤字扩大近三成。由林汉山报道。
2: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赤字扩大，2025至26财政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为9亿9800万港元，比上年度的7億6900萬元再增加大約三成，亦都是近五個年度的最大赤字。當局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顯示，西九管理局的年度營運收入按年增加近兩成，不過抵消利息收入減少之後，年度基本收入為8億5600萬元，同對上一個年度相若。至於年度整體營運開支就增加2億幾至18億5400萬元。去年有超過1700萬人次到訪西九文化區，按年上升 13%， 當中大約六成是旅客。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馮晴淑儀說，門票和贊助收入分別增長三成，古埃及文明大展在九個半月的展期內有近70萬人次到訪，文創商品帶動零售收入增加超過一倍，但是盲盒已經帶來超過1000萬元的收入。他說這些文創產品是由歐洲廠商製造，質素好好，不能夠隨便在網購平台購買，相信明年幾個展覽都能夠帶來相當不錯的人流。當局正是研究引入導賞眼鏡，提升參觀感受，希望將人流轉化為收入，預計明年的營運收入會上升。至於營運開支增加的原因，馮晴淑儀說，主要是要為即將開幕的西九藝術中心作前期準備，亦都需要提升設施管理和數碼科技應用，但是隨著藝術中心明年開幕，加上藝術廣場大樓預計明年之內完工，將會帶來較穩定的租金收入。西九二 B 區首個住宅發展項目將會在明年上半年招標，本港樓市改善，有信心招標情況理想，項目將會包括三四房的大單位，不傾向興建納米樓。他說西九文化區商業生態圈逐步發展，預計未來的營運收入將會顯著改善。
1: 在為了香港的入境處宣布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可以透過香港醫道流動應用程式申請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由陳曉慶再報導。
3: 當局安排傳媒再次到訪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皇崗口岸設有合作查驗自助通道，位於港深分界線上， 配合一地两检安排，整个通关时间

0: 由原本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当局估计开通初期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香港医道程式是旧有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署方话，在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香港医道，其余3种登记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在口岸自助服务站。至于家长，亦都可以透过香港医道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登记程序简单，但由于是新的过关体验，已经安排足够人手协助。
1: 现场做这个登记呢，那个程序亦都是非常之简单的。但当然我都知道呢，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的过关体验，有很多的旅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为他们解答，亦都是帮助他们呢可以享受这个这么好的、这么快捷的通关体验的。
0: 皇岗口岸另一特色是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只需要一张证件，由车道旁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收集所需资料，就完成5方查验一次放行。海关话，在人员编排和训练、系统调适、操作层面已经准备好迎接新口岸开通。又话，相比旧的皇岗口岸，重建后口岸车检时间缩减至2分钟。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去郊外行山、河边露营嗰阵，想听电台节目，但孭住部收音机又好重，点算啊？
4: 用手机都可以听到啦，你仲未下载咩？
3: 真系噶，教我点整啦？
4: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5: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咧系密云同埋系会有雾嘅，而下昼咧就转为天晴咧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2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7:19，晚间会多云嘅，午夜之后咧会有雾，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41，听日星期三早上有雾，之后咧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7度，听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都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18度添，落雨机会都系20%，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是100%。至于加加里今日是继续有7日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21度，晚间最低气温4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现时加加里室外气温是6摄氏8度。
6: 好声好听，961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10月6日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在今早节目时间里面呢，除了跟大家分享歌曲之外，当然也有不同的环节，一人见死梦中人和娱乐节的先。今天星期二在7:30的新闻之后呢，会有车淑梅的出现跟大家晨光约会的。希望你继续留下贴紧着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二的早

0: 周八号同行开始了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温哥华早上时间是6:17。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逆境中找寻希望，掌握自己的情绪，并且将怀孕转化为成长的一个机会呢。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哇！自从咧过去嘅周末开始去温哥华咧，踏入10月份啦，系啊，气温咧都非常之咧系和暖嘅。通常咧呢一啲嘅时间咧喺早上同埋晚间咧都会比较咧系凉一啲。但过去呢几日咧，就算一早系起身出门啦，系晨运啊，或者晚间去完夜街翻嚟屋企嘅时候咧，都唔会啊觉得咧十分系太冻。好似我寻晚都去到小心 downtown 咧，系欣赏咧系卢巧音嘅演唱会啦，我都系坐 skytrain 落到去啦，系步行过去戏院啦，甚至睇完 show 之后咧，都10点几噶啦吓。咁但系咧，出边咧都唔会感觉到嗰种嘅系秋凉嘅寒意喺度嘅，即系值得咧系感恩咁啊！嚟紧咧，亦都系继续有啊和暖嘅天气。咁啊，去到星期四嘅最高气温都去到18度添嘅。咁就系琴晚咧睇咗卢巧音嘅演唱会啦，佢落力咧系演唱啦，演绎咗好多佢嘅经典嘅歌曲咧，都勾起台下好多观众嘅系回忆啊，同埋系共鸣嘅。加上舞台的灯光是非常之漂亮，还有在这个舞台背后的屏幕呢亦都是有很多精心安排的这些影像配合埋歌曲啊、灯光啊等等，是一个非常之成绩是美好的演唱会。

0: 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灰省昨日举行省选，初步结果显示灰人党赢得省议会127席当中近60席。至于原先执政的灰人未来联盟未有议席胜出。由蔡伟涵报道。
2: 灰省昨日举行的省选，灰人党以少数政府胜出。主张分离主义的灰人党党魁普拉蒙东昨晚在满地可发表胜利演说的时候说，会在符合灰省省民利益和关切的议题上和在灰省讲英语的人民以及是总理卡尼合作。他又承诺会推动进行灰省第三次独立公投，但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之后才举行。灰人党在2022年的省选所得的议席减至三席，不过今次省选在普拉蒙东的领导之下，根据非官方点票结果，在全省127个议席中夺得59席。在省选举行之前，

0: 有79席的灰北黑未来联盟败北，空手而回。自由党夺得40席，连续三届成为正式反对党，而灰省保守党历史性夺得19席，获得正式政党地位。灰北黑团结党所得的议席维持在9席。
1: 统计局公布了本国最新的商品消费数据，杨卓华行咗报道。
0: 加拿大统计局刚公布全国八月商品出口额779亿元，按月升2.5%，进口额737亿元，跌2%。对外商品贸易顺差由七月时的7.8亿元扩大到去42亿元，是连续第六个月录得贸易盈余。至于八月服务出口额211亿元，升0.7%，进口额207亿元，跌0.4%。商品及服务合计，本国在八月有46亿元贸易顺差。
1: 世卫通报俄罗斯在寻日伊尔库茨克州一家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卫生监管机构话，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同佢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同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当中，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当局表示，社交媒体流传女研究员接触到再有鼠疫抗菌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的消息是谣言，机构并未发现任何同处理病原体有关的证据。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就说，作为预防设施而被隔离的人员当中，60%已经解除隔离。早前有报道说大约200人需要隔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认为互相帮忙都是好事，但未明言是否接受协助。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的资讯。世卫发言人说，星期二收到俄罗斯当局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的个案。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去年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只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由黄贝文报道。
2: 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预料今个月底前会提交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从宏福苑大火之后，已经即时成立三个工作小组，处理调查和强化规管工作，安排应急住宿和长远妥善安置灾民等，及后成立了独立委员会调查。在施政报告亦都宣布七项优先的改革措施，强调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3: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的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到时会是作详细的公布。
2: 另外，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 One Stanley 有部分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李家超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而家不会评论个案内容。
3: 我是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而且是关注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否尽职监督，承建商有否违规施工，这些是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质量和安全，政府必然严格执法。
2: 他又说，政府早前已经表示，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一些人平时要翻工、要凑仔、要忙这样忙那样，还要抽时间去做义工，究竟他们为什么会开始，又遇过什么难忘的事情？欢迎来到家家有故事，和大家分享在加拿大不同家庭的故事。全新单元家家有故事就在逢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的开心大本营。
5: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咧。

0: 云啦，而且部分地区有雾。但下昼咧就转为天晴咧，有阳光，最高嘅气温会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系有2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7:19，日落嘅时间就喺晚上6:41。今晚都会多云啦，午夜之后咧会有雾，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星期三咧早上有雾之后啊转为天晴有阳光，听日嘅最高气温去到17度，落雨机会只得10%。展望星期四都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8度添。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11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晚间最低气温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录得8度。
1: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2: 系、哦，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塊木板啊，几犀利！
3: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4: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3: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
5: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权。
0: 今晚年早晨，星期二早上嚟到系6:08啦。一项咧衡量各个国家嘅全球智力嘅最新报告咧，我哋加拿大咧系列喺全球80个受评嘅国家之中嘅排第10位，比起隔篱美国高出8位，英国、澳洲就排喺加拿大之前啦，榜首系新加坡夺得嘅。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一个新报告啊。

根据国家邮报 National Post 的报道，这份的报告是由财经比较网站 Trading Platforms 是发布的。研究人员呢综合了多项的数据，包括了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做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另外还有高品质的科学论文数量，同埋是全球智商网站公布的平均智商 IQ 的。主要是评估各个国家15岁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研究同时也统计各个国家去年发表的高品质科学论文，并且计算人均是科研的产出。IQ 部分就采用 International IQ Test 自2018年运作以来的数据。这个网站去年单年就收集到过120万个测试的结果。我们加拿大表现得相当突出，科研论文的总数量排名是第六，按人均计算就是排第18，平均 IQ 是 102.09， 在智商介于102至103之间的国家之中是排名第11。综合了这些数据之后，我们加拿大的智力得分是59.36， 排名第10，新加坡是以87.13的得分是位居榜首，纽西兰是59.9，英国是60.6，是略胜我们加拿大一筹的。美国得分是53.88，排名第18，不单止总体是落后在我们加拿大，在三项是这个是评比之中亦都是输给我们加拿大的。而美国仍然都是全球科研论文发表量最多的国家，但是按人口调查之后排名就跌至第23位了。报告就说我们加拿大的学生在科学的科目表现是尤为出色，得分高达510分，数学和阅读就分别是485分和490分。加拿大在新增的计算问题解决能力的评估之中也都拿到525分。这项的测试衡量学生运用数码工具去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研究方面，加拿大在2025年是总共发表5647篇高品质的科学论文，总量是居80个受评国家的第6位。

前后听过有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刚才呢一首系赵学而每隔两秒。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密云嘅，而且部分地区咧会咧系有雾。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17度，不过下昼咧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紫外光指数咧系最高有3。咁而晚间都会多云啦，午夜之后咧会有雾，最低气温10度。今晚嘅落雨机会都有20%。听日星期三早上有雾之后就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7度，落雨机会只得10%，阳光好天气一路延续，起码去到礼拜五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咧仍然录得摄氏11度，湿度咧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晚间最低气温咧系有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9。在娱乐即系星之前为你送上有车婉婉的歌曲《我是我》。

0: 娱乐即日鲜。
1: 嗱，即系我哋而家送上系今早第一节嘅娱乐即日鲜。香港演艺学院在10月16号举行荣誉博士 K 荣誉院士的颁授典礼，向6位杰出人士在颁授荣衔，以表将他们的艺文界的卓越成就，并且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学院发展的鼎力支持，包括了获颁授荣誉博士的徐克，获颁授荣誉院士的关锦鹏、孙剑郎、杨云彤、余杰仪同埋系余仁华嘅。香港演艺学院咧对徐克嘅简介咧就话，徐克先生系香港当代电影界最具影响力同埋远见卓识嘅电影人之一。咁啊，对香港电影咧走向世界舞台发挥举足轻重嘅作用。咁作为导演、监制、编剧同埋电影创意先驱，佢咧系深刻咁塑造咗香港电影嘅艺术面貌，同奠定咗佢嘅国际地位，系香港新浪潮电影运动嘅重要推动者，同埋电影黄金时代嘅奠基者之一。佢嘅作品咧拓展动作电影嘅艺术边界啦，启发咗全球无数嘅创作者。徐克先生对香港演艺学院嘅贡献咧，体现喺佢多年来亲身参与培育新一代电影人嘅努力。佢亲自咧分享创作嘅历程同埋电影理念啦，连结咧系课堂嘅理论同专业嘅实践，深化学生嘅艺术修养，体现佢培育香港未来电影人才嘅长远承担，并且持续咧系裨益学院嘅社群。而香港演艺学院咧对关锦鹏嘅简介咧就系话，关锦鹏先生系一位备受咧系赞誉嘅香港电影导演、制片人同埋教育家，佢杰出成就体现咗佢对华语电影同埋表演艺术教育发展嘅长期耕耘。而关先生系丰富嘅经验同埋文化影响力，为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咧作出深远嘅贡献。佢提供自己嘅影片咧作为系案例去研究放映啦。丰富了电影电视学院的课程，让学生和教师直接可以分析叙事和技术的手法。他也经常担任演讲嘉宾，和年轻一代分享他在电影制作、创意、决策和导演方面的亲身经验。

TVB Plus 嘅飲食節目《美食新聞報道》咧，尋晚張雨晨咧拍住阿輝哥林影輝咧就到旺角咧食韓國菜噃。原來雨晨曾經喺韓國咧係集訓，咁啊從此咧就同咧係韓國菜結下不解緣啦。咁佢講到當年接受咧禁閉式嘅男團訓練啦，每日咧係膳食嘅離唔開泡菜啦、豆腐湯啦，佢就話食到咧好厭。有一次咧，成team人咧贏咗比賽。或者出街的机会，咁啊佢哋去咗明洞啊，食到咧韩国嘅安东炖鸡，呢一个鸡咧令到佢爱上咗韩国嘅美食。安东炖鸡嘅特色咧系味道咧系浓郁，咸香之中系略带咧微辣嘅味道，让人咧系一试难忘嘅。两人喺店里边咧点咗咧炖鸡之外咧，仲追加咗海鲜煎饼啦，同埋阿辉哥至爱嘅系酱油蟹。辉哥试咗第一口嘅炖鸡之后就大满足咁话，因为啲汁已经渗咗入鸡肉啊！第一啖咧食系咸味，之后就会有甜味啦，食到最后咧就系有一阵嘅辣味，好有咧系层次嘅。雨晨亦都表示咧，净系食呢一道菜已经足够咧唤醒佢喺韩国嘅记忆。佢就话咧，同喺韩国食到嘅都非常接近。韩国嘅系偏辣，可能咧系就翻当地嘅人口味啦。咁至于咧，雨晨咧对海鲜煎饼嘅基本要求咧就系窿边，咁先至有脆同埋咧系香嘅效果。最后一道的酱油蟹咧，飞哥食得非常之滋味啊！咁啊。

0: 蟹膏令到佢露出咗咧沉醉嘅表情咧，就话好食到咧讲唔出嘢，完全系食到蟹嘅鲜味。香港花剑运动员 Ryan 蔡俊彦是获选为演艺康体文化及艺术界别的十大杰青。今日 Ryan 到会展出席记者会分享感受。他在台上透露曾经是获中学的师兄支持面试，但相信当时的面试和运动的成绩不够理想，得不到大会的认同，希望成为杰青之后能够发挥正能量，令到香港人变得更加乐观。 Ryan 就说失落在今届的亚运金牌感到失望，直言就话系曾经因为被网民批评唔系女爵安嘅话咧，就冇人识佢，同埋样貌系全死角嘅，影响到佢心情咧，感觉到咧系好唔开心。因为咧简正喺我比赛前一日啦，咁啊通常都嗰个时候系最焦虑同埋紧张，当时睇到系唔开心，成个早上啊，咁啊匿喺房里边咧唔想见人，一度以为影响到咧打唔到比赛。今次系好好嘅心态训练，经过咗呢次之后咧，唔会咧系受到任何嘅影响啦。佢話咧，相信阿 Ian 咧，因為咧係獲選咧傑青而咧係屈佢咧係請食飯。不過佢比賽完翻香港咧，對方都有主動咧請佢食飯慶祝。好朋友就係咁噶啦，唔會咧怕互踩，亦都唔會咧係避忌。好啦，娛樂即係先就講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聞報導。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六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法院下令亚省医疗服务局 AHS 及省政府提交与前行政总裁 Afana Mansilopoulos 被解雇有关的文件，以补足案件现有资料的缺漏及不足。 Mansilopoulos 在去年2月入禀控告 AHS 及省政府不当解雇，索偿170万。他指省政府解雇他是要阻止他调查 AHS 与私营手术设施合约中可能涉及的利益冲突及具争议的条款。 AHS 则表示他未有履行职责，双方均否认对方的指控。亚省王座法院法官Michael Lima 指 AHS 一方面表示根据雇佣合约有权在无需提出理由下解雇 Mansilopoulos， 另一方面又明示或者是暗示因为对他履行职务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而终止解雇，令他的工作表现成为案件的争议，因此相关的文件必须要披露。法官下令 AHS 及省政府在11月2日之前提交欠缺的资料，并判 Mansilopoulos 获得重罪。 Mansilopoulos 的代表律师 Black Coat 形容裁决非常之重要，表示文件公开之后将会证明针对其当事人的负面工作表现指控并不正确。省政府代表律师 Munaf Mohammed 暂时未有回应。双方过去数月一直就文件披露问题争议，尼玛早前曾经下令 Mansilopoulos 交或者是销毁他离职之后保留的文件，并指出他应该透过正常司法程序索取所需要的资料。亚省选举局要求支持留在加拿大的第三方广告组织 Forever Canadian 申报部分公投活动的开支，

0: 支持阿省独立嘅 Pathway to Independence， 认为当局迟到好过冇到，但系仍然需要进一步行动。 Forever Canadian 由前副省长 Thomas Ducasse 领导，6月8日登记为第三方广告组织。阿省选举局喺上星期五与组织达成合规嘅协议，确认部分活动有港者就公投表明立场，因此必须要列入开支报告，包括8月20日或者之后涉及 Unity Bus 的活动。 Forever Canadian 之前一直未有申报捐款， Lucasse 表示由于当时未有宣传特定的公投选项，因此符合规定，组织在上个月宣布直接参与公投宣传并披露财务资料，截至10月1日申报的捐款超过94,000元。Pathway to Independence 的负责人 Corey Morgan 质疑 Forever Canadian 过往曾经筹得超过法定上限的款项，认为距离投票日只剩下两星期，相关的资料应在投票前公开，否则事后厘清已经为时已晚。 Rebel News Network Limited 今年7月曾经就 Forever Canadian 的财务申报问题正式投诉，并申请司法复核，要求加快处理，但遭到法院驳回。阿省居民将会在10月19日公投决定支持留在加拿大，或者是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阿省10月19日的公投中有一项问题，是应否向没有永久居民身份但合法居住阿省的人士及其家属收取公共医疗及教育费用。省长戴思敏表示赞成，但是即使通过亦都不会即时收费，金额适用的人士及豁免的安排仍然需要立法决定。受影响的人士可能会包括临时外劳、国际学生、难民申请及部分的家属。戴思敏早前提出医疗费可以考虑每人1,900元，但是尚未成为政府的政策。他表示希望部分由临时外劳担任的低技术职位可以优先由本地年轻人填补。省政府表示阿省过去5年人口增加超过60万，医疗及教育系统承受压力，希望临时居民可以分担成本。商界及移民服务团体则担心收费会增加临时居民的负担，削弱了阿省吸引劳工的能力。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表示，不少临时外劳从事本地年轻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雇主可能需要提高待遇留人，最终会将成本转嫁消费者。医疗政策专家亦担心低收入的人士可能会因为收费而延迟求医。省政府尚未决定现有临时居民会否获得豁免。财政厅厅长 Jeremy Nissen 表示，即使公投通过，新的制度预计要到2027年省选之后才会全面实施。卡加里市议员 Lennon Johnston 提出动议，要求加强教育及执法，阻止驾驶者在冰雹或者是暴雨期间停在天桥底避雨，以免造成交通危险。Johnston 表示，每逢冰雹来袭，部分的驾驶者会先将车停在桥底路肩，随后车辆都会陆续停低，最终会阻塞行车线。他警告若果情况持续，有机会会引致严重的事故。动议建议利用市内现有的电子道路告示牌向驾驶者预告冰雹，并提醒在行车道路停车的危险，希望明年春夏风暴季节之前制定应对的策略。若果动议获得市议会通过，市政府亦都会联同省政府及卡加里警方检讨现行交通规例及附例，研究是否需要加强规管。 Johnston 表示，措施将会包括公众教育及执法。卡加里警方过往已经多次警告风暴期间在桥底停车属于危险行为，警方在2024年一至夏季风暴之后表示，在主要道路停车可以被罚款162元及扣3分。市议会一个委员会在星期一已经通过有关的建议，市议会将会在本月稍后审议动议。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

0: R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现正成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2: 首度入围一鸣惊人，恭喜冠华烧味勇夺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嘅第29名，叫人成绩，实力获得全国肯定。冠华嘅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烧鸭、蜜汁叉烧，款款新鲜野味，令人食指大动。今晚想斩料加餸，或者去朋友屋企开 party， 就去冠华烧味啦。地址58 Seychelles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
3: 我是Eason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4: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 参考中医应付秋天来临嘅论据。由秋天是自然界阳气渐收，因为渐长的转捩点，气候由夏天的湿热降到秋天的燥凉，秋季防病在于顺应自然秋收之气，着重于养阴润肺，收入阳气，调和情志。天气转凉，燥气当令，最容易伤肺，所以调养的目标集中在肺。调养的要点，首先要调节起居，早睡早起，大约七到九小时的睡眠，收敛阳气，保养阴精，防寒保暖，尤其是要保护好腹部、手脚和肩颈，避免寒气入侵。睡前按摩手脚十分钟，睡的时候会觉得温暖。饮食调养，建议少食辛辣，以免发散，多食酸味，例如山楂和葡萄。推荐食材以白色润燥为主，例如雪梨、银耳、百合、山药、莲藕，例如银耳雪梨汤。清淡飲食可以健脾協濕，春天不適宜大量進補，以免虛不受補或者燥上加燥。飲食應該以溫和、容易消化食物為主。秋燥可以分為溫燥、喉嚨痛、有黃痰，同埋涼燥、怕冷、痰白清稀。涼燥時候漫步用寒涼藥物清熱，反而要損傷脾胃。運動可以選擇太極拳、散步等等舒緩項目，運動到身體微微發熱就可以，避免大汗损伤津液。秋季容易引发悲秋，保持内心安静平和，避免过度忧思，多啲到户外散步、登高接触自然，有助于舒缓情绪。中医特色防病可以做穴位按摩，每日按压迎香穴、足三里穴、太渊穴，每次三到五分钟。体于怕冷嘅人可以艾灸足三里、关元穴，但需要有医生指导，外市名医生。
2: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3: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什么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还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

0: 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1: 秒陷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 947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早上8:14开始咧，今日10月6号嘅阳光进化节目。

听咗啦，唔经唔觉啦，已经咧系十月六号星期二嘅早上。多谢你啊，今朝早咧继续咧收听住阳光进发，我个名字咧叫做卢子俊。

0: 知咧，今日嘅节目为你带嚟咧呢一首全新派台作品。嚟自啦呢一位咧，学历好高啦，好有个性，同埋咧好有才华嘅女歌手。我记得啦，30多年前啊，王菲咧有首咧叫做《容易受伤的女人》。30多年之后，嚟自 Serena 啊，有呢一首咧系叫做咧《成日受伤的女人》。
1: Hello， 大家早晨啊，我系张敬轩，你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主持嘅《阳光进化》。
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8:19嘅啦，阳光进发咧要开 show， 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系卢子俊。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9度，相对湿度68%，咁吹紧咧每小时8公里嘅东南风。纵使咧呢两日咧都有2字头嘅最高气温啊，不过咧朝早夜晚咧都系得个位嘅数字，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咧早出晚归嘅一件咧挡得风嘅褛咧，一定咧唔可以少。咁特别咧系啊喺呢日秋天期间咧，好容易咧会着凉啦，同埋咧会有伤风感冒，所以咧记住要好好保重。今日咧将会系天晴为主，晏昼咧最高会有22度，咁今晚最低4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今晚啊7:03咧就会日落。相信咧嚟紧呢几日咧，大家咧都会忙碌嘅，因为咧忙碌咧要处理好晒咧好多啲手头上嘅工作啦。迎接不过咧就系感恩节嘅长周末嘅公众假期啊。喺听日星期三会系天晴，最高会有15度，最低4度。喺星期四天晴，最高19度，最低9度。咁星期五咧大致天晴，最高20度，咁最低4度。不过咧进入咧长周末咧真系咧要注意保暖。点解咧冇再嗰啲10多度啊、20多度嘅气温啊，去到星期六咧会反常啊，到时咧会系密云啦，会有60%机会落雨。到礼拜六咧最高得个位数字系5度，咁最低咧-3度。不过无论点都好，都要咧 enjoy 埋咧今日嘅天气啊！喺爱文顿天晴，最高19度，最低3度。红岛市方面咧会系密云，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0度。列比树同埋咧两国嘅国家公园今日咧都系天公造美，列比树24度，喺 Banff 17度，喺即士柏18度。8:21市内咧有一宗交通意外，呢一宗咧咪都系大概咧喺5分钟咧之前咧收到嘅。Glamour 嘅西行近住咧就系东南巴鲁出游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右线受阻。系 Glamour 出游嘅西行近住咧东南嘅巴鲁出游咧有两车相撞意外，右线受阻。按朝早咧8:22嘅啦。十月份嘅长周末莫过于咧系嚟紧嘅呢一个咧叫做感恩节。唔知道你买好晒食材嚟紧整感恩节嘅火鸡大餐未呢？我哋咧加拿大呢一度又好，又或者咧11月份美国都好，我哋西方嘅传统节日啦，当然啦要一家大细齐齐整整食火鸡。

常咧都会咧有一年咧有两次嘅机会咧去食火鸡。听串唱，特别咧北美洲呢一度咧，除咗话咧圣诞节之外咧，就系嚟紧嘅感恩节。火鸡系主要嘅食材，其他咧咪都有好多啲薯仔嘅配菜啦。

知道你知唔知啦？其实咧，我哋北美洲呢度咧，特别咧，我哋加拿大咧，大概咧有四成啊火鸡嘅食材，同埋咧就系嚟自咧呢一个咧叫做咧啊薯仔嘅食材咧，都系咧嚟自咧我哋安省方面啊，系加拿大嘅东部嘅。

0: 嚟自啦呢一位咧乐坛嘅女新人，佢叫做阿 Net Chan 有呢一首咧叫做《我已经准备好了》。好，唔知道你咧啊准备好咧今年咧感恩节火鸡大餐嘅食材味啊？自从啦过去呢两年啦，我哋咧同美国嘅贸易战啦，确实咧食品嘅价格咧咪都有所嘅上涨啊！我哋唔好话出街食嘢啊，屋企咧买餸煮饭咧啊，都好似咧比以前咧贵咗好多咁样。今日咧咪都睇到呢一份嘅报告，嚟自咧就系 Retail Insider 呢一个咧就系网上嘅平台啦，亦都引述咗咧就系Dalhousie大学嘅农业食品分析实验室嘅报告。原来一个普遍嘅家庭啦，一家四口有两个成人，两名小朋友啦，佢哋今年嘅传统感恩节嘅火鸡大餐啦，咁将会咧比旧年啦，旧年咧会使$32嘅，不过咧今年咧会使咧35.72啊，系会比旧年咧多咗咧就系3.24，大概咧系10%嘅上涨嘅。换言之啦，我哋唔好话咧系出街食啦，屋企自己整火鸡啦，整薯仔啦，买红萝卜啦，餐包，会唔会整嗰啲 pumpkin pie 啊，叫做南瓜批啦，又或者个 cranberry sauce 红莓汁嘅话咧，系啊，食材嘅价格方面咧，都比旧年嘅同年咧系上涨咗10%噶。不过无论点都好，都希望你有个咧嚟紧。今个嘅长周末公众假期咧，会有个温馨啦，同埋咧开心嘅长周末嘅公众假期。我讲到咧，哇，近期咧好多啲咧请人嘅消息，唔单止我哋嘅合作伙伴，我哋嘅客户咧，荣基请人，我哋咧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嚟紧啊，系啊，而家咧亦都有一个嘅 position 咧，系等紧咧你去递交呢个履历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系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嘅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0

0: 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星期二朝早8:28，目前嘅气温系摄氏9度，吹紧每小时8公里嘅东南风。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最高22度，最低4度。好，听日星期三天晴，最高15度，最低4度。喺星期四阳光普照，最高19度，最低9度。
1: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5: 早晨，早晨，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许廷铿。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30嘅啦。咁今日咧系10月6日，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喺全国唔同嘅省份，呢一轮咧都有咧好多啲嘅选举啊，有市选，有省选。我哋咧亚省方面咧，10月19日咧咪都有全民公投添啊，系咪啊？相信呢一轮咧，大家咧都听到咧好多嚟自咧四方八面嘅一啲唔同嘅信息啦，关于咧我哋嘅全省嘅公投。不过咧，灰省方面咧喺寻日啊，正正咧就系佢哋嘅省选。咁接着咧，未到咧睇到嘅结果啦，嚟自咧加拿大嘅魁北克嘅选民啊，哇，十几年啦，第一次选翻佢哋，系啊，呢一个咧就系分离主义嘅政党咧去执政，令到呢一个人口有900多万嘅法语省份啦，嚟紧咧将会咧同总理卡尼咧领导嘅联邦政府咧关系方面，相信嚟紧咧会更加之嘅紧张啦。嚟自咧就系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嘅报道，灰人政团或者我哋叫做灰人党咧喺寻日咧赢到灰省嘅省选。嗱，唔讲你唔知，原来咧灰省嘅议会咧有127个议席，政党咧需要咧攞到最少64个先可以咧组成咧大多数嘅政府。至于之前咧执政嘅魁北克未来联盟 CAQ 咧就话咧，今次选举佢哋真系咧输晒啦，咁结果咧系重大嘅挫败。方面咧，咁即系过去呢一阵子咧，我哋咧先话有呢一个咧就系分离嘅主义啦。不过咧喺灰省方面咧，一直都有嘅。二年咧49岁，嚟自咧就系灰人政团，又或者我哋叫做灰人党嘅领袖啦。嚟紧咧将会咧出任咧佢哋嘅省长。佢提出嘅一个竞选嘅承诺就系话咧，将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佢卸任之后，就会咧发起一个咧叫做灰省嘅独立公投。佢都讲到咧，只要咧符合咧系魁北克嘅利益，就会咧同渥太华嘅合作。好快咧，转睇咧一啲咧国际方面嘅要闻啊，特别啦，如果你话咧今日啊、听日啊会前往咧法国嘅话咧，要留意住，因为咧法国咧有个咧全国嘅浪潮，一个咧就系学生示威嘅浪潮。点解咧？因为咧好多啲示威嘅组织咧都号召咧喺今日星期。

议咧，要展开一个咧全国嘅大规模行动，去声援翻一啲咧啊之前咧要求咧增加教育资源嘅一班学生啊。其实咧，讲到咧今次嘅一个咧，就系抗议嘅浪潮咧。咁自从咧喺上个月九月份咧，喺法国首都巴黎咧，经已开始。原来咧当时咧最初系一班嘅中学生咧发起嘅，不过咧之后咧咪都蔓延咧，去到全个法国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单止中学生啊，大学生咧咪都加入啊。最重要抗议有唔同嘅原因嘅，咁就系课室嘅环境太多人啦，太过挤迫啦，校舍太过破旧，同埋咧唔够老师，就系教师短缺等等嘅问题。唔知道咧，今次咧呢一个咧全国啊，全个法国嘅示威咧，亦都演变咗咧就系警民嘅冲突啊。学生咧寻日咧封锁咗咧几百间嘅学校，咁最少咧有190名嘅学生咧系受伤，有超过咧5000人咧系被捕。喺寻日咧星期一嘅冲突当中咧，一名嘅学生嘅手部咧咪都被炸断嘅、哦。法国总理表示，佢话咧政府已经宣布咗咧一啲咧就系措施咧去回应翻学生嘅诉求，不过强调绝对唔会咧向暴力咧就系这个咧就系低头嘅。另外咧，今日咧有教师工会咧咪都表达咧对学生嘅支持啊，咁所以咧咪都呼吁要动员咧就系老师嘅成员咧参加咧嚟紧咧今日咧星期二嘅抗议活动。8:34，亚运方面咧，之前咧一直咧都有同你跟进啦。香港方面，港队咧有唔错嘅成绩。另外咧，今日咧喺电影界方面咧，亦都有成绩啊。因为咧睇到咧文化教育同埋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女士今日咧咪都恭贺咧资深演员杨紫琼，仲有咧就系资深嘅导演咧许鞍华喺第31届嘅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咧，咁分别咧攞到亚洲电影人奖，仲有咧一个咧叫做亚洲嘅一个山叉茶花奖嘅喎。罗淑佩咧，衷心咧祝贺咧杨紫琼，仲有咧就系许鞍华咧获到啦呢两个嘅奖啦。佢话咧两个人咧对香港仲有咧国际影坛嘅影响咧系深远同埋咧持久，好多谢佢哋咧过呢10几年咧喺电影生涯当中为香港方面港产电影咧作出咗咧卓越嘅贡献，协助推动港产电影咧登上咗咧就系国际嘅舞台。亚洲电影人奖表扬咧推动亚洲电影同埋咧文化发展咧有卓越贡献嘅电影人，另外呢一个咧叫做山茶花奖啦，咁就系彰显咧亚洲电影咧推动女性角色作出咧重大贡献嘅电影人。好快咧，最后咧唔同你咧睇睇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做好，恒生指数咧收市报24,280点，升咗240点。咁主板成交金额接近983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223点，快手同埋咧百度咧分别咧升咗2% 同埋咧3%。早晨，8:36。跟住咧，带俾你咧有呢一位嘅男歌手，佢咧咪都完成咗亚运方面有唔错成绩噶，蔡俊彦。

Tony 咧，佢话咧可以话非常之嘅忙碌，唔单止咧代表住香港咧参加咧好多啲咧就系国际嘅运动比赛。当然咧，未得啦，要去啊做今年咧乐坛嘅男新人。冇错，我系 Eden 啊嘅 best friend 啊，佢叫做 Ryan 蔡俊彦，有呢一首《死因不明》。

0: 我。
1: 其实咧，嚟紧呢三日咧，都继续咧会有唔错嘅天气嘅。喺听日咧会有15度，喺星期四19度。星期五咧，如果咧天文台咧预测准确嘅话咧，到时咧会有20度。不过咧，星期六朝早当你起身嘅时候咧，你相信咧会感觉到咧都几冻，因为咧星期六一整日咧都比较咧凉快嘅。密云咧六成机会咧暂时咧睇嚟咧会落雨添啊。喺星期六嘅最高气温只系咧会有5度，咁最低零下3度。
2: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3: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4: 交通消息。
1: 早晨，早晨，8:42嘅啦。喺 Glamour 嘅西行，近住咧东南嘅 Barlow Trail 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有线受阻。另外咧，今日咧东南嘅九 Avenue 喺介乎咧喺4街一直咧去6街嘅呢一段路。仲有西北嘅14街啊，介乎咧喺8 Avenue 一直咧去16 Avenue 呢一段路啦。呢两段路咧，今日咧都继续咧会整路嘅，大家咧要留意同埋咧引人小心驾驶。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

0: 老公，有人敲门啊。
1: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0: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2: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0: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947 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4: 好，唔该晒，容祖儿，冇错，我是卢子俊，《阳光进发》一直咧去到今朝早九点钟为止。相信咧早两日咧喺寻日咧，亦都睇到咧就系容祖儿咧喺佢嘅官方嘅一啲嘅平台啦，啊，仲有唱片公司嘅平台咧，都宣布，哇，嚟紧咧出年啊1月22号同埋咧23号咧，暂时啊公布。会有两场，咁就系咧佢嘅演唱会啊，喺香港方面咧，启德体育园嘅主场馆咧会有 show tour 啊。我自己咧咪都系咧听容祖儿嘅作品咧成长。啊，唔知咁啱啦，出年嘅1月22、23号啊，会唔会都去香港？会唔会都想入去启德嗰度去捧佢场咧？

我记得咧，当年咧，1999年咧，佢初出道入行。不过咧，当时咧，经已咧一鸣惊人啊，有几首歌咧，叫做《逃避你》，另外一首咧，如果我冇记错咧，叫做《未知》啊，一张咧红色嘅专辑，一出道已经好多朋友咧唔中意。

色啦，好嗰种咧，好青春啦，翻翻去二十几年前咧初出道嗰种嘅感觉啦。希望咧可以带到咧多啲咧当时咧嗰种嘅好纯真啦，好有佢本质自己嘅感觉咧，透过咧嚟紧啦喺一月份呢两场嘅演唱会咧带到俾大家嘅。好，唔知道你嚟紧咧会唔会都系嗰段嘅时间啊咁啱翻到香港，你之后过埋呢个农历新年咧，会唔会入去呢个启德嘅主场馆去捧容祖儿唱？好，呢一首来自容祖儿的新歌，歌曲名字呢叫做《阳光普照》。不过呢，如果你话呢讲到呢90年代出道嘅艺人，99年出道嘅有容祖儿，95-96年出道嘅有梁咏琪，嚟緊呢11月份呢亦都会开演唱会添啊。呢一首佢最新嘅排台作品《

0: 啦，唔经唔觉啦，有30年嘅时间啊，拍过好多唔同嘅电影啦，我哋咧亦都觉得咧啊，佢好高啦，只眼睛咧好大啦。咁当年咧出道咧啊，吸引咗咧好多好多啲男歌迷咧跟随住佢啊，跟足咧有30年嘅时间。11月份红馆会有3场嘅演唱会，哇，佢把声音咧仍然都系嗰把声啊，好容易嘅去识别嘅，好容易认得出嘅。冇错，有佢梁咏琪有呢一首咧最新嘅派台广东话嘅单曲，今朝早咧特别咧要介绍俾你，歌曲名字咧叫做《温柔的存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成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2: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53，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0度，咁吹紧每小时8公里嘅东南风。

0: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1: CEO Sir，
2: 我系阿 King 吴崇明，
3: 我系 Jace 何建熙，
4: 我系安仔陈建安，
5: 我系 Andy 梁超峰啊，
0: 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今日话从前。好快咧，嚟到节目嘅尾声，8:54。今日话从前，今日咧系2026年嘅10月6日。原来咧喺20年代嘅尾段啊，第一部系全世界第一部有声音嘅电影啊，呢一部咧叫做 The Jazz Singer， 爵士乐歌星咧系正式咧开拍嘅。好多时我哋话咧，过去呢10几20年咧，好中意一啲 K-pop 啊，就系韩国嘅文化，男团又好，女团都好，又或者一啲咧电视台。以前我哋话咧拍嘅一啲嘅电视剧啦，大长今啦，咁之后咧咪都演变咧成为咧好多啲串流平台咧拍摄嘅韩剧等等嘅。不过啦，嚟自咧韩国方面呢一间嘅电视台叫做 KBS 电视台啊，喺1961年今日咧系正式创立。亚运会早前咧未都完结，不过咧东亚运动会咧喺2013年当时咧第六届咧，当年今日咧喺中国嘅天津咧系正式开幕。好，另外咧今日咧未都有两位嘅男演员，哇，两位咧都系资深嘅电影嘅男演员嘅生日啦，包括有佢田启文1961年今日出世，另外咧呢一位型男啊叫做郑浩南啊，喺1964年嘅今日咧系出世噶。朝早8:56，好，最后咧送多首歌俾你，呢位男歌手好快嚟啦。

头咧，将会咧交个时间咧，俾我哋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嘅同事。会有咧九点钟嘅详尽早晨新闻专辑，九点搭三，当然咧会有社会观点啦。咁至于咧今日咧九点半咧会有 Joyce 康桥咧做一家人，大概咧十点半咧亦都会有税务与你嘅环节嘅。

0: 度呢，希望你有个开心愉快嘅一整天。要同我联络呢，欢迎你电邮俾我 robin@fm947.com， 又或者呢喺电台嘅 Facebook 啊 ,947YYC 嘅私信里面都可以呢係留言嘅。我哋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10月6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法院下令亚省医疗服务局 AHS 及省政府提交与前行政总裁 Afanasopoulos 被解雇有关的文件，以补足案件现有资料的缺漏及不足。 Afanasopoulos 在去年2月入禀控告 AHS 及省政府不当解雇，索偿170万。他指省政府解雇他是要阻止他调查 AHS 与私营手术设施合约中可能涉及的利益冲突及具争议的条款。 AHS 则表示他未有履行职责，双方均否认对方的指控。亚省王座法院法官Michael Lima 指 AHS 一方面表示根据雇佣合约有权在无需提出理由下解雇 Mansilopoulos， 另一方面又明示或者是暗示因为对他履行职务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而终止解雇，令他的工作表现成为案件的争议，因此相关的文件必须要披露。法官下令 AHS 及省政府在11月2日之前提交欠缺的资料，并判 Mansilopoulos 获得重罪。 Mansilopoulos 的代表律师 Blackcoat 形容裁决非常之重要，表示文件公开之后将会证明针对其当事人的负面工作表现指控并不正确。省政府代表律师 Munaf Mohammed 暂时未有回应。双方过去数月一直就文件披露问题争议，尼玛早前曾经下令 Mansilopoulos 交换或者是销毁他离职之后保留的文件，并指出他应该透过正常司法程序索取所需要的资料。亚省选举局要求支持留在加拿大的第三方广告组织 Forever Canadian 申报部分公投活动的开支，支持亚省独立的 Pathway to Independence， 认为当局迟到好过没到，但仍然需要进一步行动。 Forever Canadian 由前副省长 Thomas Lucasso 领导，6月8日登记为第三方广告组织。亚省选举局在上星期五与组织达成合规的协议，确认部分活动有港者就公投表明立场，因此必须要列入开支报告，包括8月20日或者之后涉及 Unity Bus 的活动。 Forever Canadian 之前一直未有申报捐款， Lucas 表示由于当时未有宣传

0: 特定的公投选项，因此符合规定。组织在上个月宣布直接参与公投宣传，并披露财务资料。截至10月1日，申报的捐款超过94,000元。Pathway to Independence 的负责人 Corey Morgan 质疑 Forever Canadian 过往曾经筹得超过法定上限的款项，认为距离投票日正是剩下两星期，相关的资料应在投票前公开，否则事后厘清已经为时已晚。 Rebel News Network Limited 今年7月曾经就 Forever Canadian 的财务申报问题正式投诉，并申请司法复核，要求加快处理，但遭到法院驳回。阿省居民将会在10月19日公投决定支持留在加拿大，或者是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阿省10月19日的公投中有一项问题是应否向没有永久居民身份但合法居住阿省的人士及其家属收取公共医疗及教育费用。省长戴思敏表示赞成，但是即使通过亦都不会即时收费，金额适用的人士及豁免的安排仍然需要立法决定。受影响的人士可能会包括临时外劳、国际学生、难民申请及部分的家属。戴思敏早前提出医疗费可以考虑每人1,900元，但是尚未成为政府的政策。他表示希望部分由临时外劳担任的低技术职位可以优先由本地年轻人填补。省政府表示阿省过去五年人口增加超过60万，医疗及教育系统承受压力，希望临时居民可以分担成本。商界及移民服务团体则担心收费会增加临时居民的负担，削弱了阿省吸引劳工的能力。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表示，不少临时外劳从事本地年轻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雇主可能需要提高待遇留人，最终会将成本转嫁消费者。医疗政策专家亦担心低收入的人士可能会因为收费而延迟求医。省政府尚未决定现有临时居民会否获得豁免。财政厅厅长 Jeremy Nixon 表示，即使公投通过，新的制度预计要到2027年省选之后才会全面实施。卡加里市议员 Lennon Johnston 提出动议，要求加强教育及执法，阻止驾驶者在冰雹或者是暴雨期间停在天桥底避雨，以免造成交通危险。Johnston 表示，每逢冰雹来袭，部分的驾驶者会先将车停在桥底路肩，随后车辆都会陆续停低，最终会阻塞行车线。他警告若果情况持续，有机会会引致严重的事故。动议建议利用市内现有的电子道路告示牌向驾驶者预告冰雹，并提醒在行车道路停车的危险，希望明年春夏风暴季节之前制定应对的策略。若果动议获得市议会通过，市政府也会联同省政府及卡加里警方检讨现行交通规例及附例，研究是否需要加强规管。 Johnston 表示，措施将会包括公众教育及执法。卡加里警方过往已经多次警告风暴期间在桥底停车属于危险行为。警方在2024年一至夏季风暴之后表示，在主要道路停车可以被罚款162元及扣3分。市议会一个委员会在星期一已经通过有关的建议，市议会将会在本月稍后审议动议。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散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也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加拿大中文电。

0: 台详尽新闻专辑。
1: 魁省昨日举行的省选，魁人党以少数政府胜出。主张分离主义的魁人党党魁普拉蒙东昨晚在满地可发表胜利演说的时候说，会在符合魁省省民利益和关切的议题上，和在魁省讲英语的人民以及是总理卡尼合作。他又承诺会推动进行魁省第三次独立公投，但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之后才举行。魁人党在2022年的省选所得的议席减至三席，不过今次省选在普拉蒙东的领导之下，根据非官方点票结果，在全省127个议席中夺得59席。在省选举行之前，有79席的魁北克未来联盟败北，空手而回。自由党夺得40席，连续三届成为正式反对党，而魁省保守党历史性夺得19席，获得正式政党地位。魁北克团结党所得的议席维持在9席。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9月住宅成交量5040宗，按年跌 9%， 平均售价16409元，低过去年同期的106036元，代表一般住宅的综合基准价格按年跌 4.7%， 新房盘量按年跌 14.4%。 地产局说，在经济通胀和借贷成本都出现不确定性情况之下，很多买家采取观望态度。加拿大统计局刚公布全国八月商品出口额779亿元，按月升 2.5%， 进口额737亿元，跌 2%。 对外商品贸易顺差由7月时的7.8亿元扩大到去42亿元，是连续第六个月录得贸易盈余。至于八月服务出口额211亿元，升 0.7%， 进口额207亿元，跌 0.4%。 商品及服务合计，本国在八月有46亿元贸易顺差。今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揭晓，由生于比利时的美籍科学家哈尔岑获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观测站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间中学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朝早8点几发生袭击事件，一名15岁女生在学校里面持刀袭击其他学生，造成8个人受伤。这一名涉案的女生被警方控制。肯尼亚录得首宗伊波拉病毒死亡个案，一名曾经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回国之后离世。卫生部长说，染病的男子是在大约1个月前病发，并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受治疗，之后经由陆路前往乌干达，今个月3号坐飞机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星期一晚去世。当局已经追踪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了家属和医护人员。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0: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 Toby Teppanyaki Lounge，
2: 银赞助永恒保险 Canfeng Limited Triple Three Trading 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美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0: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 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Da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e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0

0: 3334。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星期三开始一连三日将会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立法会的辩论，可从辩论的内容和观点更加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李家超说，在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预料今个月底前会提交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从宏福苑大火之后已经即时成立三个工作小组，处理调查和强化规管工作，安排应急住宿和长远妥善安置灾民等，及后成立了独立委员会调查。在施政报告亦都宣布七项优先的改革措施，强调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4: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的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到时会是作详细的公布。
3: 另外，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 One Stanley 有部分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纸不符，李家超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现在不会评论个案内容。
4: 我是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而且是关注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否尽职监督，承建商有否违规施工，这些是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质量和安全，政府必然严格执法。
3: 他又说，政府早前已经表示，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在香港，一对夫妇被发现倒卧在长沙湾一个住宅大厦单位里面，其中80多岁的男子当场证实死亡，而70多岁的女子被发现的时候仍然有意识，送院救治，警方正调查事件。香港房屋处发言人表示，涉及两宗个案的两名公屋居民因为虚报无物业，违反房屋条例，罪名成立，被判处监禁。涉案的公屋住户分别住在彩虹村和广田村，他们在2025年填写入息及资产申报表的时候都没有申报拥有香港物业。房屋处经深入调查之后发现，有关彩虹村个案的两名公屋住户各自于西贡拥有住宅物业，其中一人拥有两个物业，另一人就拥有一个物业。观塘裁判法院判处拥有两个物业的公屋居民监禁两星期，即时执行，另一名公屋居民就会在下个月30号提堂，房屋处将收回涉案公屋单位。另一宗广田村个案的公屋住户拥有一个将军澳的住宅物业，他被判监四星期，获准保释等候上诉。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0: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5: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又是社会观点节目，我是主持黄慧聪。在10月1号，联邦政府正式将一条由亚省通往卑斯省西岸的新输油管列为加拿大重要建设方向之一。

0: 对亚省嚟讲，呢一个公布当然有象征意义，因为多年嚟亚省一直强调加拿大能源要有更多出口嘅选择，不可以长期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但同时，政府宣布一个重要嘅项目，并不等于呢一条输油管已经批咗，更加唔等于听日就可以动工，因为兴建过程仍然需要过五关斩六将。今集节目时事评论员 Falis 前正话会拆解多个问题，虽然今次公布的融资当中有私人财团 Pembina 参与，但仍属于少数，所以第一题就是要讨论私人资金未来投资的信心到底有几大。
1: 你睇佢政府讲嗰个 business case， 佢系话系好强嘅。但系呢度有少少矛盾，因为你睇下有冇 private investment 嘅话 ,Pembina 好似你所讲咁啦 ,10% 嘅经济权益系好细嘅啫。另外政府又话起码另外 10% 应该去原住人嘅投资。但系我哋都未听到有咩人会有咩 First Nation 有兴趣。所以呢个 private investment, 私人投资嗰边嘅方面呢睇落去好似未必完全系有信心。at least 即系未够信心会有公司出嚟肯承认我哋决定咗要签约啦咁话。但系有冇 business case 同埋有冇呢个经济嘅 business economic case 系两回事嚟嘅，有关系，但系唔系完完全全一样咯。讲紧而家加拿大即系我哋想 diversify 我哋嘅贸易啊，大部分嗰啲管道都系去美国嘅，系90%个我哋出口嘅原油都系去美国嘅。咁如果我哋想 diversify，就一定要起新嘅管道，因为嗰个 Trans Mountain 已经差唔多 full capacity 啦。如果私人冇呢、這个即系冇呢个 incentive 去起嘅话，政府而家系讲緊我哋唔会再等到大家都睇得到有呢个需要嘅时候已经太迟，所以我哋要 get in front of 嗰个 cycle。而家我哋政府直情变咗系大量嘅 proponent 咯。
0: 第二个问题更加实际。如果呢一条输油管每日目标系输送100万桶原油，市场有冇足够需求去填满呢？ Falis 就提到，真正重要嘅系之后会唔会出现足够企业签长期嘅运输合约？呢一啲长约应该要系10年，甚至乎20年。咁所以需要继续观察市场会否承诺未来呢一段时间会使用呢一条 Pacific Link 嘅管道。
1: 但系讲紧即系100万桶油。点样先填得到？而家就算你系睇紧，即系唔增加个 investment 嘅话咧，净系佢本身嗰个 optimization 啊，仲有少少嘅增加嘅话咧，都可以到达得到嘅。问题就系有其他嘅选择，因为另外即系唔系净系 TMX 佢 expand 紧啦。另外仲有 Enbridge 嗰个 mainline 去美国，另外 South Bow 又有一个叫 Perry Connector， 佢而家另外一间公司叫 Bridger， 差唔多系好似Keystone XL 咁样夹夹埋埋，本身已经会增加咗100万桶每日嘅成量嘅。另外如果你增加埋呢个 Pacific Link 嘅话，咁你就200万桶，当然全部唔会一齐咁起啦，系咪？亦都唔会全部去晒 online at the same time 嘅。咁到时或者有啲 project 会 cancel， 或者你都唔知道呢啲。所以你讲緊 pipeline 啊管道呢啲嘢呢，你系讲緊未来嘅市场嚟嘅。起码系10年后你睇得嗰啲约呢都系签10至20年。咁你个 open season 你又睇得出有边一个想起边一度。总而言之如果你有 spare capacity， 即係多落太多嘅 capacity 嘅话呢，都係对价钱係好嘅。你睇到啱啱 TMX 2024年起嘅时候呢，即係我哋国产嘅能源嘅价钱呢，佢个减价呢係少咗好多，就係因为咁嘅原因啦。
0: 第三个问题係关于加拿大点样将石油卖去亚洲。Falis 提出一个更加重要嘅观点，就係、是加拿大因为今次机会增加了选择权，意思是未必每一桶的原油最后一定要去亚洲市场，但更重要是

0: 加拿大并不再只有美国一个主要买家。当卖方有更多选择，就有更大机会改善讨价还价能力。
1: 亚洲的市场是很强的，那个需要是很大，但是你摆了啲原油摆落去船嗰度呢，你就其实去边度都无所谓嘅。你睇下而家好似而家打仗嗰啲地方呢，你都见到啲 tankers 周围去嘅，船同管道嘅分别就係嗰个 flexibility 啦。喺去上 tanker 嘅话呢，你就可以想卖俾北美洲又得。就算你全部都卖返晒去美国嘅话，你都可以攞到一个高啲嘅价钱，因为你多啲选择。多选择就等于多啲嘅价钱。所以就算唔系全部去晒亚洲都唔紧要嘅。但我哋可以即系唔使等话啲公司边个会签上呢一个新嘅管道。你可以睇2027年春天嘅时候，个政府已经决定咗有一个叫 open season。open season 嘅意思就系你所有嗰啲公司你想用嗰条管道嘅话呢，你都要去即系 compete 去 bid。
0: 另外，纳税人都会关心嘅就系最后埋单究竟要用几多钱？政府初步公布数字，大约可能系350至430亿。但 Felice 就提醒，一条跨省大型输油管不可以只系睇最初报价，因为最终成本仲会包括管道嘅路线、港口设施、船澳嘅能力、大型油轮需要嘅深水设施、兴建材料同埋物流以及通胀等等。
1: 这个 project 是很大的，所以个价钱都是很大。但是我觉得即是你说是350至450亿这个数字有少少保守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个 TMX 的时候，原本十年前那个估计呢是50亿的，跟住变成变了300亿。你冇可能这么多年后这个 Pacific Link呢个系未来嘅油管啦，会同 TMX 嗰个价钱差唔多咁话嘅。仲有呢条唔系淨系完完全全跟晒嗰个 TMX 嗰条路嘅，有好多都未决定，所以我哋都唔知道，即系 until 我哋有最后嗰条嗰条路系点样去嘅话，我哋都唔会冇可能可以produce 一个真实嘅估计啊。仲有你。睇我讲緊头先话去到 Vancouver 嗰边之后会点，唔系话你就系嗰条管道去到海边就算咁样㗎啦嘛。我哋而家讲緊嘅唔系淨系 TMX， 佢系用緊系细啲嘅tanker 嘅，然后将啲 tanker 去收咗啲油之后呢，佢就运去另外一个 port 嗰度上呢啲大啲嘅 tanker。而家我哋讲緊嘅即系值唔值得起呢个呢，一定要用大型嘅 tanker 先至可以值得起呢个新嘅油管。咁大型嘅 tanker， 你点样喺嗰个港口嗰度呢，点样收到呢，你就要起一个好大嘅，好似差唔多一个人造嘅岛咁先至可以摆得上呢啲大型嘅船。呢、这个喺 Roberts Bank 嗰度，即係喺 Vancouver 嘅南部嘅 Roberts Bank 呢个 port 已经喺度㗎啦。但係而家有另外嘅 port expansion， 呢个系值100亿嘅投资。佢讲緊呢个100亿嘅投资唔系讲緊为咗呢条油管㗎喎，系为咗普通我哋而家佢啲出口货㗎啫。即系睇到呢个价钱，我哋都未知道有几多 Roberts Bank 系未加上去嘅。
0: 总括来讲，10月1号的公布对加拿大能源政策是一个重要讯息，但距离真正落实仍有一段距离。由私人的投资、输送能源的容量、亚洲市场的机遇，去到成本控制、国家利益和原住民的参与，每一项都会决定这条西岸输油管最后是不是真正可行。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慧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ig Ca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ig Ca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天气报告。
2: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早的7:45，日落时间是今晚的7:03。FM 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是58%，吹近每小时13公里的西南风，预测最低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4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最高20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5度，最低-3度。下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3度，红绿市 Redia 是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0度，列必士 Labbage 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4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1度，即使发 Jasper 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1度。烈字的天气报道完毕。
3: 投票就好似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亦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亦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先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号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 以上信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汤桥。
4: 早晨，欢迎来到10月6号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又是 Joyce 汤桥啦，在这里做节目，直至到11点钟的时间。有时呢，我们天气好啦，咁就会去散步啦，咁出街呢就係、围住公屋院周围行下，係咪呀？咁特别呢几日呢，嗰啲夏天嘅感觉呢都几重下嘅，晏昼有太阳呢，行得好舒服呀。不过记住，当你一路行嘅时候，经过一啲嘅人哋嘅屋企呢，隻手就唔好多多地呢搞人哋啲嘢呀。特别呢就行过人哋嘅垃圾桶，抄下人哋嘅垃圾桶有啲乜嘢啦，回收箱有啲乜嘢啦，甚至乎有啲人呢夸张到呢就开咗人哋嘅 backyard 道门啦，后门嗰度啊，跟住入咗入去人哋屋企个花园度，攞走人哋嗰啲咧樽啊、胶樽啊、铁罐啊，咁就真系好过分啦。嗱，其实咧耐唔耐咧都喺一啲嘅社区嘅 page 里边见到有啲嘅居民啊吓，其实而家个个咧喺屋企都有好多个镜头啊。不过有时啲公公婆婆咧真系唔知道人哋安咗咁多镜头，咁佢哋咧就会执咗人哋嗰啲啊樽咧，就系想拎去卖钱啊。咁有时只不过散步嘅时候还点都散步啦，做多样嘢系咪呀，赚下钱啦咁。但系其实呢度呢系唔可以攞咗人哋呢个垃圾桶里面嘅嘢出去㗎。就算佢放喺垃圾桶都系佢哋私人嘅财产，你唔可以抄人哋垃圾桶嘅嘢攞走啦。再嚟普啲嘅就好似正话讲啦，有啲人呢就 cap 咗张相啊，就系啲镜头影到啲阿公阿婆呢走咗入去人哋个花园里面，成袋嗰啲樽呢攞走咗。哇，呢啲其实已经摆晒上网，睇到有晒证据㗎啦。咁啊都系可以呢报警呢就系拉嘅。咁喺人哋屋企咁样去攞咗人哋呢啲嘅垃圾，其实真係唔得㗎吓。之前呢家燕都访问过律师啦，律师讲过呢係唔可以咁样呢攞咗人哋嘅嘢，仲要你俾人影到喎。咁所以呢提醒下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仔，如果平时都有呢一份习惯嘅话，你要小心啲，唔好再做啦吓。

来自邓小巧无时无刻。小朋友开始返學返咗成个月啦。咁最近呢去返一啲相熟嘅一啲嘅餐馆食嘢啦。就会发觉咦平时嗰啲 uncle auntie 唔见咗嘅。啊睇嚟呢又系去咗嗰啲呢游船河啊旅行嗰啲季节。当小朋友返學呢咁叫做旅游嘅淡季。就到一啲呢冇乜所谓可以几时都去旅行嘅一啲嘅 uncle auntie 呢就系出动去旅行啊。咁不过记住啦望下你嗰个 passport,究竟几时到期啊？而家加拿大嘅护照咧系可以网上去续期噶，不过当你一提交你嘅续期嘅时候咧，旧嗰本护照系会即刻咧失去咗效用。嗱，以前咧续加拿大护照咧，大家都会谂起要填表啦、影相啦、去 Service Canada 度排队啦，要填完啲文件咧，咁样去攞呢一个嘅护照啊，续咧一本嘅就嚟过期嘅加拿大护照。咁而家唔系啦。加拿大政府已经将网上嗰个续领护照扩大到所有符合资格啦，而且住喺加拿大嘅成年人。咁申请表啦。你嘅证件相啦付款呢全部都可以喺网上面完成唔需要呢再亲身去到 Service Canada 啦。嗱不过真係要好小心啊当你喺网上面一揿个掣呢话网上续期嘅时候你手上嗰本望落去未到期又未过期嘅嗰本旧护照呢就会即刻被取消你是不可以再拎去用的了。即是如果你 book 了机票可能呢好快两三个礼拜之后你就要去旅行的话你就不要想住啊我等那本新护照我去完旅行回来咪攞到咯。Sorry, 如果那本新护照寄不切来的话呢你那本旧护照

是不可以用的啦，用不到的啦。咁政府写得好清楚的，网上续期的处理时间呢可能要起码要20个工作天啦，咁再加埋一啲邮递的时间啦。咁你知道啦，邮寄本身呢都要一啲即係都要一啲嘅工作天去做㗎嘛。咁究竟20日定30日呢几时到呢？咁住唔好彩又整个突然期内嘅罢工，咁点算呢？所以呢官方建议呢，如果你真係好赶好赶嘅时候咧，就唔好咧网上去申请，而系亲身去办理。因为咧，部分嘅 Service Canada 啦，或者系 Passport 嘅 Office 咧，可以有啲嘅快证啊，有个10个工作天嘅快证，有特快嘅，有紧急服务嘅。咁当然啦，梗系贵啲啦，但系起码你可以快啲攞到啊嘛。如果唔系你网上咧，摊摊条条咁样搞咧，可能又会真系要邮寄嘅时候搞得耐咗啊。咁啊，睇下你自己嘅需要而定啊吓。想喺网上呢续你嗰本嘅护照都要符合一啲条件㗎下。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换嘅话，早少少上网望下有咩嘅需要啦，合唔合乎条件啦。如果真係唔啱你嘅，你又要去返 Service Canada 嗰度排队㗎啦。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0: 情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盏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号亚盏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盏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0: 哇，即叫即烧的三味牛扒，特大蝦大子，串烧牛肉，即叫即做，全部任食。
2: 哇，边度咁抵啊？
0: 越南宫啦，10月8号起 ,Marlboro Mall 分店推出越南菜任食，晚市4点到9点，每位29.99。
2: 咦，咁食眼呢？
0: 午市11点到3点，每位21.99。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拣，星期一至日供应。越南宫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
1: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的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是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二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的是呈现方式，不变的是对味道的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3: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lboro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5: 嚟到一站阳光嘅时间，你有冇听过帕金逊症啊？你会唔会想预早知道自己嚟紧有啲咩嘅症状，做一啲嘅测试，唔使去到嗰一日先知啦吓？原来一个简单嘅日常动作，竟然可以预先知道严重嘅脑部疾病。呢、这个咧就嚟自德国一个最新嘅研究。只要咧分析我哋人体一个动作，就系转身，就可以提前咧好几年预测到帕金逊症系唔系会之后发生。比起嗰啲咧平时帕金逊症嘅手震咧，更加早咧会出现，而准确度去到成80.5%。有医生话咧，未来嘅智能手表咧，呢啲嘅装置可能都可以透过记录身体转身的数据，侦测到大脑的健康。正话讲到这个的研究是来自德国的基尔大学。转身本身是全身一个比较复杂的动作之一，需要用到大脑、前庭的系统和肌肉的高度协调，是神经系统里面一个高难度的动作。研究追踪了933个由51岁至85岁的参与者，亦都发现后来他们确诊帕金逊症的患者，有些早到成 8.8 年之前就已经出现这个转身变慢的一个异常了。研究里面的关键数据呢，就是峰值角速度，即是转身那一刹那呢最快的速度。咁结合埋年龄啦、性别、转身的速度呢，建立了一个 AI 的预测模型，准确度呢是高到成 80.5%。数据睇到呢，健康的人平均转身的速度呢，每一秒钟是 186.6 度。你知道咩叫90度啊？直角系90度，两个直角就180度，系咪啊？啲平面180度。而家讲緊转身呢，健康嘅人平均一秒呢系 186.6 度嘅。潜在嘅帕金逊患者平均嘅转身速度呢只系得每秒 162.9 度嘅啫。而且每年呢再下降再少啲。每年呢系平均呢系每秒降低咗 2.68 度㗎。研究讲到啦，喺帕金逊症嘅初期，大脑控制嘅运动嘅区域啦开始退化啦嘛。最先影响嘅咧就系需要高度协调一啲复杂嘅动作，所以转身慢咗，就会比呢个手震咧更加早出现，令到佢咧成为一个早期神经退化嘅敏感指标。研究人员亦都发现咧，帕金逊症确诊之前有6个嘅警号噶。

确诊之前嘅九年前咧，声音同埋面部嘅表情咧开始失调啊，转身嘅角度咧开始变差咗。咁至于患帕金逊症之前嘅八年咧，手指开始咧有少少震动抖动啦。确诊前嘅七年咧嘅手臂咧嘅摆动咧系恶化咗。而确诊嘅六年之前咧，行路开始唔系好稳啊。而确诊嘅 4.5 年之前咧，下肢咧嗰个行路嘅碎步啦，唔系咁均衡啊。而确诊呢个帕金逊症嘅四年之前咧，平衡嘅感觉消失咗，开始僵硬啦，四肢开始缓慢啦。咁呢啲帕金逊症早期咧，比较容易忽略嘅信号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除咗话转身嘅速度变慢，帕金逊症之前咧，仲有一啲可能被忽略咗嘅信号，就系嗰个闻嘢啊，你个嗅觉咧会变差，好多时闻唔到啲咩味道噶，又多咗便秘啦，瞓觉嘅时候咧可能手舞足蹈啦，讲嘢嘅声音咧变细咗啦。行路嘅时候呢，可能你有啲手臂呢唔再摆动。你知道我哋平时行路呢自动呢左右手会摆下摆下㗎嘛。但係佢哋系会开始唔摆动啦。而家我哋就可以留意我哋一啲嘅小嘅问题，可以预测得到会唔会有啲嘅症状出现，嚟緊我哋会唔会同呢个帕金逊症呢就扯上关系。但希望啦，第时我哋嘅智能手表啦同埋 AI 继续呢去普及多啲嘅时候，会有机会啦透过我哋日常嘅动作啦，去监察、侦测下我哋大脑嘅健康。譬如我哋摆动嘅手嘅时候，如果我哋真系摆动少咗啊，震多咗啊，会唔会都可以早啲知道我哋嘅大脑出咗问题，可以早啲咧去医病，走向一个预测健康咧？

好几年前我哋嘅 COVID 啦吓，疫情嘅时候你有冇打啲针啊？嗱，上个月咧，我哋渥太华嘅国会山庄举行咗一个由保守党国会议员主持嘅独立听证会，专门咧就系听一啲加拿大人啦关于 COVID-19 疫苗相关嘅一啲伤害嘅个人经历。嗱，呢个唔系官方嘅联邦政府调查，亦都冇咧强制传召权或者作出事实嘅裁定嘅权力，但系就吸引咗超过1400人申请咧，佢要做证人。呢啲都系市民啦，佢申请作证人，最终咧就有50个嘅证人，包括受害者啦、家属同埋医生、研究员咧，系宣誓作证噶。咁啊，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是。

0: 再企翻起身，送到去医院之后，发现脊柱咧，T10、T11之间咧，大概有五厘米嘅病变，诊断为咧横贯性嘅脊椎炎，用高剂量嘅类固醇咧先能够治疗。之后咧，经历咗几个月嘅康复，需要咧自行系导尿啦，持续麻痹啦，跛下跛下咁行啦，肌肉痉挛啦，一个星期咧可能有5晚都系咁样痉挛噶啦，而体温嘅调节有问题，脚肿啦，影响咗咧日常嘅亲密嘅关系。咁神经科医生咧确认为疫苗相关，建议咧系申请赔偿。咁佢申请咗咧加拿大疫苗伤害支援计划呢个 VISP 啊，但系过程里边咧系充满咗问题，档案唔见咗啦，长期冇人回复啦，甚至有一次咧被错误咁样咧系列为已故嘅杀伤人，最终咧得到嘅赔偿好少啊，嗰啲嘅导管同埋呢一个嘅辅导咧嘅开支系被拒绝嘅吓。当日嘅听证会咧，佢系有晒证词啦，有完整嘅影片啦，可以睇到啊吓。佢都话自己其实系一个急救人员嚟噶嘛，佢唔应该变成一个病人，就系打完啲疫苗之后咧，佢就变成一个病人。其实喺个听证会里边咧，有其他一啲健康相关嘅内容噶，譬如有啲嘅证人描述嘅症状，包括神经系统嘅问题啦，横贯性脊椎炎啊，功能嘅神经障碍啊，心脏问题、心肌炎、心衰竭、心房颤动，有啲有血块、中风、瘫痪、剧痛、视力听力受损、疲劳、认知问题，亦都有部分嘅人咧需要之后系长期要坐轮椅啦，长期住院啦，失去咗工作能力啦，咁变咗家庭经济咧系受到重大嘅打击，要卖屋、卖生意，再系要再做一啲嘅按揭。咁另外咧，个例子咧，仲有就系另一个嘅急救人员啦，同样诊断咧就系横贯性嘅一个脊椎炎，佢都话好痛啊，感觉咧系冇咗啊，成日都丧失咗一啲咧嘅感觉，膀胱咧出现问题，甚至喺医院嘅时候咧，被人建议佢不如你安乐死咗佢啦。嗱，仲有其他嘅咩人去到听证会咧？有护士，有做妈妈嘅，有年轻学生，有运动员，好多都原本系健康活跃嘅吓。VISP 啦，就系加拿大疫苗伤害支援计划。官方数字方面呢，就是收到3557宗嘅杀伤，咁批准咗252宗啦，总赔偿呢大概是2100万加元。不过有好啲嘅报道就讲啦，这个嘅 VISP 呢行政费用成本都几高嘅，但係审批呢好慢㗎喎，好多医疗文件啊个案呢俾人拒绝啦，或者延误啊，咁搞到呢大家呢即係变咗个杀伤呢搞好耐，甚至乎搞唔到啊吓！今次嘅听证会咧系一个非正式嘅听证会，冇结论性，主要系俾人咧讲下经历。如果你都有需要咧去索偿嘅话，可以揾翻 VISP 嘅部门。当然啦，亦都要攞翻好多你嘅病历啦、嗰个过程啦、嗰啲嘅问题啦，睇下呢一个加拿大嘅疫苗伤害支援计划帮唔帮到你啦。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嘅公投对我哋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2: 讲到万圣节，系咪净系谂到扮鬼同埋攞糖呢？但其实背后有好多你意想不到嘅冷知识。最早嘅捷克灯笼根本唔系南瓜，而系大头菜。最初爱尔兰人用大头菜嚟黑鬼念嚟驱邪，后嚟移民咗去北美之后，发现南瓜又大又好雕刻，所以就改咗用南瓜啦。第二，大家扮鬼唔系为咗吓人，而系为咗隐形。古凯尔特人相信万圣节呢一日，恶灵会去到人间，大家就会着上奇怪嘅服装，令到啲恶灵以为大家系同类，就唔会揾自己麻烦啦。第三，如果你喺万圣节见到蜘蛛， 千祈唔好打死佢，因为

0: 传说那些是逝去亲人的灵魂，他们是透过蜘蛛来保护你啊。最后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0: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0: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10月6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报告话，患者对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涵盖范围不清。牙科协会最新一份报告指出，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简称 CDCP 已经改变数以百万计患者获得牙科护理的途径，不过部分申索在没有获得解释的情况之下被拒，很多人还是不清楚计划究竟涵盖哪些牙科服务。报告显示，不少参与计划的患者接受部分牙科服务时仍然要收费。加拿大牙齿保健员协会行政总裁 Andina Love 说，患者不清楚保障范围增加了诊所的行政负担。另外，当患者需要接受专科服务，例如是导牙根这些超出一般牙科保险承保的范围时，牙医就需要向保险公司 Sun Life 事先提交治疗计划。不过有大约一半的患者的申索遭到拒绝。有牙医说，保险公司往往都没有提供拒绝的理由和原因。报告指出，拒绝提供治疗可能导致原本可以控制的病情恶化，最终患者需要接受更具侵入性亦都更加贵的治疗。报告建议应该加强牙科保健计划的透明度，并且为预先授权制定清晰的临床准则。亚省公投倡临时居民需要付医疗教育费。亚省今个月19号公投的其中一条问题是应不应该向临时居民但是合法居住在亚省的人以及他的家属收取公共医疗和教育费用。省长戴斯敏支持收费，但就说即使问题在公投中获得通过都不会即时收费。至于金额、适用人士和豁免安排就还需要立法决定。受影响的人可能包括临时外劳、国际学生、难民申请人和部分家属。戴斯敏早前说医疗费大约是每个人1900元。他又说希望部分由临时外劳担任的低技术职位可以优先由本地年轻人填补。不过有商界和移民服务团体就担心收费会增加临时居民的负担，削弱了亚省吸引劳工的能力。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就说，不少临时外劳从事本地年轻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雇主可能要提高待遇才能够留住人才，最终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有医疗政策专家亦都担心，低收入人士可能会因为收费而延迟求医。省政府仲未决定现有的临时居民会不会获得豁免。财政厅长 Jason Nixon 就说，即使公投获得通过，新制度预计都要到2027年省选之后才会全面实施。卡加里市议员建议严打汽车在天桥底被冰雹。卡加里市议员

0: 登 Johnston 提出动议，要求加强教育和执法，阻止驾驶者在冰雹或者暴雨期间停在天桥底避雨，以免造成交通意外。Johnston 说，每逢冰雹来袭，部分驾驶者会先将架车停在桥底的路肩，其后其他车就会陆续停低，最终阻塞行车线。他警告，若果情况持续，有机会引致严重的事故。动议建议利用市内现有的电子道路告示牌向驾驶者预告会有冰雹，并提醒在行车道路停车的危险性，希望在明年春夏风暴季节之前制定应对策略。如果动议获得市议会通过，市政府亦会联同省府和卡加里警方检讨现行的交通规例和附例，研究是否需要加强规管。 Johnston 说，措施亦将会包括公众教育和执法。卡加里警方过往已经多次警告，风暴期间在桥底停车是危险的行为。警方在2024年一次夏季风暴之后说，在主要道路停车可以被罚款$162和扣三分。市议会一个委员会已经通过有关建议，而市议会会在今个月稍后审议动议。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2: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1: 因为而家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3: 环球日报报道，在灰省省选过后，灰人党组成了少数政府，为该党承诺的独立公投带来多年的不确定性，而独立公投现在就需要获得该省分裂的政治格局当中其他势力的支持。今次的省选是五方角逐，揭示了该省分离主义和联邦主义之间的分化。截至今日清晨，即将上任的省长保罗·圣皮埃尔·普拉蒙东的政党在昨日的省选中，在127个议席中领先或者当选59席，少过在国民议会获得多数席位所需的64席。在 97% 的民调结果公布之后，灰人党预计将会获得不够 30% 的普选票，将会是灰省历史上政府支持率的最低纪录。圣皮埃尔普拉蒙东争取多数议席的努力，因为魁北克自由党和魁北克保守党的后期强劲反扑而受挫。这两个政党都反对灰省独立公投，并誓言要在国民议会当中阻止这一类的公投。同时，执政八年的魁北克未来联盟彻底退出政坛，该党党令弗雷谢特亦都失去了自己的议席，因为该党在昨日的省选中全军覆没。今次选举结果公布之际，正值加拿大国家团结面临微妙时刻，亚省将会在两星期后举行全民公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威胁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在各省当中，灰省受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最大，他们的政策尤其针对灰省的铝业和林木业产业。灰人党党领承诺，一旦特朗普在2029年卸任，将会就魁北克省在加拿大的地位进行投票。圣皮埃尔普拉蒙东表示，届时魁北克可以就他们未来进行平静的讨论。由于在国民议会中只是占少数的席位，灰人党需要其他政党或者个别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启动公投并继续执政。灰人党今次重返政坛是在经历了多年的沉默之后，该省上一次执政是在2014年到2022年的时候，他们都只是有三个议席。尽管在竞选期间很少谈及独立问题，但圣皮埃尔普拉蒙东在昨日发表胜选演讲的时候就大谈主权问题。他说他们想要打造的魁北克将会是一个法语地方，将会繁荣昌盛现代化。

0: 但重要的是成为地球上堪称典范的民主国家之一。他建议灰人党可以在支持独立的反对派议员的支持下发起全民公投。他亦都直接向加拿大其他省区传递信息，话他们正是推动的独立进程并非是针对其他省。灰省将会一如既往咁样秉持诚信，乐于合作。灰人党嘅上台可能会令佢哋同联邦政府嘅关系更加紧张。灰人党党领誓言取消灰省省督嘅职位，并反对任何增加移民嘅举措。与此同时，总理卡尼正系因为美国方面嘅经济攻击而寻求省际和平。卡尼昨晚在社交平台上祝贺普拉蒙东获胜，并表示期待同他合作，支持受关税影响的灰省企业和工人，创造更多优秀就业机会，努力消除无家可归现象，并在灰省各地建造更多房屋。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2: 早晨，早上十点十一分， FM 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56%， 吹近每小时13公里的南风，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4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最高20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有六成机会落雨，最高5度，最低零下3度。
3: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4: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5: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6: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 Jeffrey 魏俊生的《已出之物》，歌词描写失恋者对前度恋人的最后恳求，用《已出之物》比喻送出了的礼物和付出了的感情，哀求对方不要将这些小礼物或者专属的回忆出现在现任的身边。
7: 曾熟我那一些的清清准我仍然都知，伴着我

第二位是 MC 张天赋的自小相拥没错。MC 话创作灵感源自佢同妈咪的真实相处，由年少的顶撞到长大之后慢慢明白，有啲爱唔使讲嘅，一个拥抱就。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休息完继续回来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哇，今个月呢我们又有两位的歌手朋友呢来到我们 Calgary， 有吴业坤和谭嘉仪，咁会在我们加拿大呢就是有演唱会的。除了他们温哥华唱啦，亦都来到我们 Calgary， 好快咋 ,10 月18号星期日呢就在 Grey Eagle 那里开 show 的啦。咁门票呢大家可以去到 Ticketmaster 啦，就是去找啊嘉仪啊或者是坤哥。咁坤哥呢KWANGOR 或者嘉怡呢 KAYEE， 咁啊已经可以揾到佢哋㗎啦。咁啊 ,10 月18号晚上7点钟呢就喺 Grey Eagle 嗰度开 show， 咁啊听到佢哋呢现场嘅献唱，咁啊最贵嘅门票已经买晒㗎啦，剩返78同埋98。现场呢想听到佢哋嘅话，记住 Ticketmaster 嗰度买飞啦。

喜欢佢嘅声音啊，佢就系谭嘉仪啊。嚟紧10月18号咧，佢就会嚟到我哋嘅啊 Calgary 啦，开演唱会。仲有咧，一齐嚟嘅就系吴业坤啊吓。咁所以去到 Ticketmaster.ca 嘅时候啊 ，search 呢个坤哥啦 ，K W A N。GOR 啦，咁就会见到佢哋嘅演唱会，其实就係10月18号晚上啊嘅时间。咁可以呢就係听到好多香港嘅音乐啦，熟悉嘅广东歌啦，除咗佢哋自己嘅歌呢，亦都会翻唱下其他人嘅作品。咁我相信呢坤哥嘅首本名曲到时应该都要点都要唱下俾我哋 Calgary 嘅朋友听下啦啩。送上俾你有坤哥吴业坤阳光点的歌。

来自吴业坤有呢一首《阳光点的歌》。我都期望啊，喺10月18号嘅晚上听到佢现场演绎呢一首作品啊。好啦，你系咪一个人住呢？定系同一家人住呢？喂，其实一个独居嘅人不论咩年纪呢，其实都有少少风险啊。最近有一位嘅朋友仔呢，佢一个人住，咁去厕所嘅时候呢，即系理论上一个人住就唔使锁门嘅，系咪？但系佢就系唔知点解。

到门呢就有少少嘅坏咗啦。佢呢就係、是、出唔返去撞门啦，又唔得又棘住。总之搞极呢都係出唔返个厕所。佢先諗起死货啦，冇带个电话入厕所啊。个电话唔喺身边，屋企又冇人。咁啊即係呢个厕所度求救都冇人啦，係咪都冇人会帮到你啦。佢越諗就越驚。最后呢就係望到个墙边呢挂咗一支呢金属嘅伸缩杆啊。咁冇办法啦，即刻拆落嚟呢就係咁敲，係咁敲，敲到手软。其实呢你唔好諗住去搵人嚟救你啊，只係呢可唔可以敲裂到门㗎咋。即係喺度门度作个窿可唔可以出返去呢，或者作烂把锁可唔可以出返去呢。咁啊后咪佢即係搞咗好耐呢，嗰啲裂痕先慢慢呢就係扩大，係搞咗3个钟头。最终喺度门上面呢打穿咗一个呢就係一个缺口。嗱正话讲去到门坏咗嘛。所以变咗呢佢要即係自己成个人捐到出去呢咁先得啊，见到成个窿佢先又要成个人出到去先搞得掂。咁所以呢独居嘅朋友原来真係有少少嘅风险啊，唔係话有时驚个贼人入屋啊，而係有时原来呢啲锁头坏咗嘅时候，喺某一间房某一个嘅厕所嘅时候都有个危险喺当中。咁所以拎住个电话入去厕所唔係话纯粹睇下片啊玩下电话喺度 loop 下㗎。原来有咩事嘅时候都系一个救命嘅用。

0: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follow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0: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朝早在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dison Wang 文宇峰会计师。由于张慧贤会计师放假的关系，今日有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税务上的资讯。在过去的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因为这个利息比较高，息口比较高，咁同埋可能系经济有影响啦，咁所以大家都会见到大部分嘅区域呢都系楼市呢都系相对放咗温嘅，即系啲价钱系平咗少少嘅。咁当然仲有啲部分嘅地区呢系会继续系比较抢手啦，咁但系呢啲都系相对少啲嘅，咁大部分嘅情况嚟讲呢都系楼市系降咗温嘅。如果系持有物业嘅朋友呢，咁可能就会观望一下，就唔系急住买啦。咁但系一啲投资者嚟讲，咁可能系一个趁低吸纳嘅好机会咁样。咁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啲相关嘅税务嘅话题嘅。咁有好多朋友呢，特别系有一门手艺啊，佢自己懂得装修，或者系佢懂一啲装修嘅朋友啦，咁又比较强大嘅网络啦，可以组织到好多人去将一啲旧屋翻新去卖出去咁嘅。咁大家可能就会諗到，不如我低价呢买一间比较旧嘅屋，咁然后呢我就安排呢去将佢装修好，执返靓佢，然后就转手卖出去啦。咁因为啲屋比较新啦，虽然楼市相对系淡咗啲，但如果市面上有一间呢系即刻搬到入去住嘅，唔使再另外装修嘅，咁有咁嘅物业嚟讲，对买家嚟讲呢都系比较吸引嘅。尤其是系对住一啲可能系啱啱组织家庭嘅朋友啦，咁可能系准备有小朋友啦，咁佢哋冇时间去处理一啲装修嘅事项啦，咁所以佢哋又想买一啲新少少嘅物业系直接入住咁嘅。又见及此呢，咁有一啲咁嘅市场。但系作为买家嘅你呢，就要非常之注意，因为如果稍有不慎呢，可能触发到一啲同 GST 相关嘅，一啲个消费税相关嘅一啲事项呢，咁就会导致到可能呢个回报率呢就唔系你当初预想咁多嘅。特别呢，如果你系有意向呢喺安大略省或者其他呢个消费税 GST、HST 呢个税率高啲嘅地方呢啲省份去做呢啲生意嘅话呢，咁系尤其要小心嘅。好似安省咁 Ontario，佢哋嘅 HST 呢係 13% 嘅，所以如果啲安排唔好嘅时候呢，咁可能你要自己呢去畀返啲 13% 俾政府㗎。咁讲緊係点解呢，通常大家一般嘅认知呢都係觉得二手楼呢买卖呢係唔需要有 GST 嘅。但係喺 GST 嘅税例嚟讲啦， GST 佢係有一个特有嘅独立嘅税项嘅，係一个一套税例嚟嘅，同我哋平时赚几多钱交几多税呢个係两套唔同嘅税例嚟嘅。所以呢我哋要留意返呢，你係唔係会被认定呢喺 GST 嘅法例里面呢係一个 builder， 即係你係一个起屋嘅人咁。大家第一反应呢就可能会觉得，哇，我一个普通市民，我平时都冇做过呢啲生意㗎喎，我是第一次接手间屋，咁只不过呢我是相熟咁有一间装修公司肯帮我做嘢，咁又手工佢又好，所以我信得过佢。咁我就作为投资者呢，我买咗一个二手物业返嚟，聘请一间装修公司呢去帮手执靓间屋咁再卖。咁我唔识起楼，唔识装修㗎喎，咁点解都叫我做 builder 呢？咁 builder 只不过一个名啊，但係喺 GST 嘅税例里面呢，佢只不过安排一个名去定义呢你需唔需要喺你卖出嘅个物业里面呢征收 GST 咁解嘅。咁有两类情况呢你会被认定呢係一个 builder 㗎喎，喺 GST 税例里面嘅 builder。第一个情况呢

买咗一块地翻嚟起一间新嘅屋，咁从冇到有，咁你好明显真系起咗一间屋啦，咁就一个 builder 啦。咁第二个情况咧就系、是、你买咗一个二手楼翻嚟，但系你自己咧就做咗超过九成嘅翻新啦，呢啲就叫做 substantial renovation 啊，即系比较大范围嘅、比较显著嘅一啲改建啊，或者系装修咁。咁呢啲都系叫做 builder 嘅。咁你一旦系将呢啲新建嘅或者系超过 90% 嘅改建嘅物业呢卖出去嘅时候呢，咁你就会被认定为 builder， 咁你嗰间物业呢就需要向呢个买家呢征收呢个 GST 嘅。咁好比如你60万买咗一间二手物业返嚟，咁然后摆咗20万入去啦，咁再装修过，咁所以成个成本呢係80万嘅。咁但係你依家买到呢卖100万嘅喎，咁喺税例嚟讲呢，你是需要为这100万呢向这个买家呢征收 GST 的 5% 的 GST 的 Alberta 来讲。咁如果在 Ontario 呢安省呢就要 13%， 咁你所以你要实收呢要收到105万嘅，在 Alberta， 在安省呢就要收到113万咁嘅。咁如果你收唔到嘅话，咁唔好意思啊，政府呢都系会视同呢你已经收咗，咁你都系要畀呢笔钱嘅。所以点解我就同大家分享呢，就话要比较注意你系唔系被认定一个 builder 啦。如果被认定嘅话呢，咁你一定要征收呢个 GST、HST。但问题在于呢，作为买家嘅角度嚟讲，佢觉得哇，我买一间二手楼咗，点解你当新楼咁样去收我 GST 呢，我唔制咁。所以呢就一系会减弱咗你嘅可以卖出嘅呢个机会啦。因为好多人可能有意嚟买，点知呢就同你傾过之后呢，发觉你仲要收佢 GST、HST 嘅，咁就会望而却步啦，咁就唔再进行呢个买卖啦。咁可能时间一长嘅时候呢，你就迫于无奈，咁就只可以去屈服啦，就话好啦，我而家买100万係包含咗 GST 啦，咁或者包含咗 HST 嘅。咁就导致到呢，如果喺 5% 嘅 GST 嘅情况下呢，咁税局呢就可能认定呢，其实你嘅买价呢实际係95万几嘅啫，你收咗4万几，差唔多5万蚊嘅 GST， 咁你要交俾政府，咁你就呢方面就会比较蚀底啦，因为你明明冇收到，但係都被政府呢视同你收咗嘅。咁大家都会諗，我买材料或者我请一啲建筑公司返嚟做装修嘅时候呢，我都有支付 GST 喎，係咪可以退呢？咁是可以的，但大家要留意返呢，其实呢一个只不过占咗一部分，好似正话提过嘅例子，我60万买咗一间二手楼返嚟，咁我买嘅时候呢其实系冇支出呢个 GST 嘅，因为二手楼交易系唔使 GST 嘛，咁当时嗰个买家佢又唔系 builder， 佢只不过将一个俾人住嘅物业，二手物业呢系卖咗俾我，所以我就用60万呢冇 GST 嘅情况下呢买咗返嚟啦。咁后来呢我再买材料啊，搵人嚟装修啊，咁我是俾咗20万嘅，再加10000蚊嘅 GST， 我一共使咗21万嘅。咁呢10000蚊嘅 GST 呢係可以抵消呢正话提到嘅我喺买家嗰度被视同收返嚟嘅 GST 嘅，咁差价呢我哋先係俾返政府嘅。咁但问题係呢啲装修或者係外判工程嘅公司，佢只不过占一小部分啫，咁大部分是我当时60万买回来这个物业的价值，同埋后来呢有20万的这个价值的增长，因为我是60万买回来 ,20 万装修再100万去卖出去，所以我整个成本呢是80万，但是因为市场呢对我这个物业呢是比较看好的，所以我就可以买100万了，所以整个差价呢由100万里面呢我只得20万呢我是真真实实有支出这个 GST 是可以退回来，但另外80万呢我是当初是没有交到 GST 的，所以就没得抵消的，所以就会导致到大家就会有即是一个比较大的几万蚊的 GST 支出啦。但如果你只不过呢是买一个物业回来是装修得少少的，可能有 20-30% 的空间，咁就未去到呢个90嘅界限，咁就唔会被视同为呢个 builder 啦。咁当然啦，大家都有听讲过，其实前两年开始呢政府为咗去打击我哋炒楼呢，咁就订立咗一个新嘅税例，就话假如你买咗一个物业返嚟一年内卖出呢，大机会啦，好多情况下呢就会被认定你系做生意嘅，你系炒卖嘅。因为你唔系一个投资，唔系赚呢个 capital gain， 你系当呢间屋呢是一个商品咁样买卖，所以是一个 business income， 所以成个增值呢是 100% 去增值的，要变成收入，而不是说增值的一半要变成收入的。咁呢个是一个计税的范畴啦，咁但虽然你是

0: 生意，咁但係只要你嘅裝修嘅幅度唔超過 90% 嘅話，咁其實我哋要睇返 GST 相應嘅稅例，叫做 Excise Tax Act 啊，呢個稅例叫 Excise Tax Act， 咁就裡面呢就會提到話，如果係二手樓你又唔係話大部分嘅裝修嘅話呢，咁其實都係唔使收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呢個界線啦，就唔好輕易呢去決定做一種咁嘅投資啦。咁當然呢，如果你真係起樓嘅話，從一塊平地起一個新嘅樓，咁你真係新屋，咁你向呢個買家呢徵收 GST， 咁人哋都會心服口服㗎嘛，咁去睇住一間新屋，同埋你有曬歷史俾佢睇話呢間屋係新起嘅，所以我作為一個 builder， 我就要收 GST， 咁係買家係會比較容易接受嘅。但如果呢間屋好明顯係二手，只不過翻新過嘅話，咁個買家就會覺得比較抗拒，點解我要另外俾多 5%， 又或者安想我俾 13% 呢？咁所以啲大家就要考慮清楚啦，喺你決定去買呢個物業之前，去決定要做呢個生意嘅之前呢，就要去考慮清楚，因為你踩咗一腳入去呢，咁好就好難去向後退。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度，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稅務上嘅資訊。
1: 劲道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道念慈庵养生配茶。
2: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4: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3: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6: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7: 你新来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不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6: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哦。等我揀返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7: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呀、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8: 听完税务与你继续返返嚟一家人嘅节目。喺人生里面我哋行嘅路总会有高低起跌，有时路虽然唔係咁好行，但係望返下恩典真係好多，总是足够。

嚟自 Ian 陈卓贤有呢一首嘅 Is You。啊，琴日天气好好，今日天气都非常之好。不过咧吓，啊好多几日啦，呢、這个周末我哋就要留意啦，因为有时咧就系惯咗咧就唔使着咁多衫出街啦，系咁温暖噶啦。咁但系星期五开始咧嘅夜晚咧就有五成嘅落雨机会，去到礼拜六咧最高得六度，礼拜日最高得五度，啊礼拜一、二、三咧都系得单位数字嘅度数。咁所以咧吓，经过咗呢个礼拜开开心心咁享受阳光之后，下个礼拜你嘅小朋友再翻学咧，记住叫佢哋着多件衫。确实咧要教我哋嘅小朋友点样睇天气预测，如果唔系佢咧就觉得你乱讲啦，觉得你沉气啦，觉得嗰种冻叫做阿妈话冻。但系如果睇咗天气预测嘅时候，有啲数据，有啲嘢渣拿下，咁佢都要学识点样去相信啦，系咪？

来自周柏豪的全新派台作品《云像》。有冇听到我哋电台嘅宣传声带啊？知唔知我哋请緊全职嘅岗位啊？就係行政助理啊。有好多嘅职位要求工作嘅职责呢都喺呢个宣传声带里面呢知道。哇，如果想呢睇清楚啲呢都可以上到我哋电台嘅网站 www.fm947.com, 或者呢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page 下 947YYC 呢都可以知道呢一份全职嘅工作行政助理呢究竟要做咩呢，需要呢你有啲咩嘅工作职责啦吓，啱你嘅话就可以将你嘅履历咧就系 send 嚟俾我哋啊吓。好啦，今日话咁快节目咧嚟到尾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过啦，拜拜。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0: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而家由梁正永报道新闻。较早前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住 Kensington Avenue 的位置，因为发生致命车祸，导致现场要封路。现时现场仍然封闭紧。比士坦高速公路巡逻队表示，一名目击者在清晨六点冇几耐，在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Kensington Avenue 的位置，发现一名身亡的男子。当局认为呢名受害者可能被肇事逃逸的司机撞毙，他们的调查人员已经接手调查案件。为了收集证据，现时警方封闭介乎 Kensington Avenue 至到 Gladier Road 之间的一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导致交通严重挤塞。当局在声明中指正调查紧任何可能性，非常希望在今日朝早五点半到六点期间，在一号公路东行方向介乎本拿比段 Kensington Avenue 至 Gladier Road 之间的路段的人士，请同警方联络。同时呼吁，如果在相关时间曾经驶过该路段，或者有发现到尸体，甚至乎有见在该段路段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片段的人士，请同警方联络。警方指，即使片段当中没有拍摄到车祸过程，都可以交给警方做调查的线索。另外，如果有任何知道相关车祸消息或者意外消息的人士，请致电卑诗省高速公路巡逻队的电话，电话是 604-526-9744。 另外，蓝里王家琪竟表示，昨晚发生致命枪击案，一人死亡。案发在昨晚的9点45分，骑警接报位于蓝里200街6000号街区的一间餐厅发生枪击事件，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当场因为伤重不治，目前已经通知联合凶案调查组 IC 介入调查。在昨晚的10点03分，骑警都同时接报在兰里232街同室15F 附近发现一架车辆起火的事件，现时警方正调查这宗事件有没有跟枪击案有关。骑警呼吁任何有更多资讯但未同警方联络的人，请致电1877-551-4448，或者电邮给 ihinfo@rcmp-glc.gc.ca 联络联合凶案调查组。卑诗政党 1BC 表示，前卑诗保守党党领冯健尼和他丈夫 Brent Chapman 遭受到大量的威胁和辱骂。冯健尼今年5月当选卑诗保守党党领，今年9月辞职。在他上任的4个月期间，有10多名的保守党议员曾经退党，但在时任省长敏大卫宣布提前省选之后，他们又重新回保守党。冯健尼的丈夫 Brent Chapman 是前保守党省议员，在冯健尼辞职之后转投 1BC， 曾经只会代表 1BC 在素里南选区参选省议会，但最终未有参选。声明说， 1BC 很高兴 Brent Chapman 加入团队，但是过去几个月遭受巨大压力，指他的价值观不被卑诗省的保守党所认定。该党表示，政治固然重要，但家庭和安全同样重要，感谢 Brent Chapman 的立场和他的付出，也都完全支持他退出。关注香港的消息，香港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在下午发生火警，初步只是天台集合起

0: 火，火警喺两个钟头之后救熄。由林汉山报道。
1: 起火嘅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嘅天台，现场火光红红，冒出大量浓烟升上半空。网上片段见到，火警期间有一名男子喺天台用桶装水泼向起火位置。警方下午大约5:30接到多人报案，消防到场出动一条喉同一对烟帽怼灌救，拖喉进入大厦，亦都从隔离大厦嘅天台向火场射水。有居民话，火警期间听到疑似爆炸声，亦都担心火舌会飞到自己嘅单位。
2: 好大火啦，有爆炸声音，好犀利嘅，烧得都有两三下嘅。
3: 大风啊，惊佢到时一吹埋嚟又真系麻烦。
1: 当局协助几十名居民疏散，亦有居民一知道火警就自行落楼。大厦保安员话：居民唔算惊慌，疏散秩序大致良好。
4: 有啲黑烟喺度喺上面升起咯，烟都几大噶。
5: 居民疏散嗰秩序点啊？
4: 尚算可以咯。
5: 有冇啲居民或者系好惊啊？
4: 唔觉，因为都慢慢，我哋都慢慢落嚟噶啦，都啲阿咁多阿 Sir 喺度都帮手噶啦。
1: 据了解，有住户将杂物放在天台的业权范围内，杂物烧着引致火警。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说，据他了解，大厦法团曾经呼吁业主清走天台的杂物。
6: 即平时可能有些杂物摆在天台，平时可能较为放多了些杂物，其实法团都有时会劝到街坊就是将杂物清走的，其实他们都陆陆续续清走的，可能今次可能怀疑就可能怎样着火咯。
1: 起火大约一个半钟头后，到夜晚大约7:00救熄，大厦亦都在8:00左右解封，俾居民翻上楼。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7: 财经快讯，
0: 伦敦指数报35,724点，升20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613点，升34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705点，升228点。S&P 500指数报7,840点，升66点。星期二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280点，升240点。纽约期油报每桶$88.8，跌6毫。纽约金报每安士$4,193，升36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 0.7， 英镑 0.52， 日元 111.04， 人民币 4.7， 港元 5.51， 台币 22.33。 这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8: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9: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Joseph 关良洲。早晨Joseph。
10: 早晨大家早晨。
9: 咁啊，呢个嘅选举临近啊，都听到好多嘅选举广告啊。咁啊，而讲起选举呢，我哋先关注一下喺灰省嗰方面嘅一场选举啊。咁啊，讲緊係灰省嘅省选呢，係导致政党出现大洗牌啦。咁啊，灰人党呢係赢得咗59席，係可以组成少数政府。咁啊，现年49岁嘅党领圣皮埃尔普拉蒙东呢，就将会出任省长。咁啊，灰人党喺2022年嘅大选呢，即係攞到3席，咁啊喺寻晚就飙升到59席，可谓气势如虹。咁啊，虽然气势如虹呢，但係呢仍然无法系过半数取得超呢一个嘅64席或者以上去到组成多数政府。咁啊，预料呢佢就好难去到全面落实一啲政策，咁啊包括系关于魁北克独立嘅公投。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洲，你又點睇今次灰省嗰方面嘅選舉結果呢？另外我哋都見到呢，之前嘅執政黨未來聯盟呢係可以話全軍覆沒喎，又點解會咁樣呢？
10: 咁全軍覆沒啦，當然係佢即係掌政嗰陣時嗰啲政策啊，即係令到佢啲省民非常非常之不滿，所以呢就全軍都輸曬，即係零席啊贏到。本來呢有79席嘅，而家1席都冇。 咁我哋唔知咧，佢政策咧係令到灰省嘅省。

系几咁不满啦咁。而家你睇到即系其实呢个选举总要即系嗰个结果咧，其实主要咧就咩？富人党就赢咗出嚟啦，但系咧佢就唔过半数。而咧，好似头先讲啦，原本执政嗰、那个嗰、那个 CAQ 党咧，就连一席都冇。咁呢两个咧就即系好明显嘅要点喺度啦。嗱，咁而家佢做作为少数党点咧？首先，我哋而家讲下，好似喺呢个大选之前咧，即系解散佢嗰个议会之前咧，执政紧嗰个 CAQ 党咧，佢咧就有79席嘅咁。咁咧亦都咧，佢两届即系做咗两届大多数政府啦，以大比数赢出嘅嗰两届都，但系今次咧连一席都冇。呢、這个夫人党咧，而家佢啊即系议席最多啦咁。咁佢有59席咁多啦，但系咧亦都唔系多数党啦，因为咧佢哋个议会入边127席嘅，咁佢需要64席先得，即系话咧佢需要多5席，佢咧就可以作为呢、這个多数政府啦咁。咁而咧，我哋有一样嘢好有趣睇到嘅就系咧，佢今次嗰个选票方面嚟讲，得票率系几多咧？真正嚟讲咁，原来得票率啦 27.9% 嘅啫。即是 28%， 觉得 28% 都可以组成政府，咁可以即是想象得到即是我哋而家呢个选举制度呢究竟是喺对呢个选举结果嚟讲呢嗰个影响系有几大。咁呢个夫人政党人人都知道啦，佢哋呢就主张咩鼓吹同加拿大即是分离，主张非常独立嘅。咁佢咁样即係以 28% 嘅选票率呢，佢都可以组成政府，呢一样嘢呢都係几特别㗎。咁就讲返呢呢个真正嘅正式嘅反对党就係灰省嘅自由党啦，咁佢本来呢就有18席嘅啫，但係今次选举之后呢就有40席咁多咯，所以变咗大党第呢、這个正式嘅反对党。而佢得嘅选票率係几多啊？原来比夫人党不是少了很多的，他得票率是 24.2%， 跟夫人党差了3%多他主要自由党其实那个、那个支持的地方呢就是什么，主要是在满地河那里，那里呢满地河其实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区来的，夫人都是所以他自由党在那里呢就即是最多支持的，咁佢亦都係喺嗰度得到嗰啲人嘅支持咁。咁自由党后面嘅呢就係呢保守党啦。保守党呢解散佢嘅议会之前呢得一席嘅啫。咁而今次呢大选之后呢有19席咁多喎。咁佢哋嗰个保守党都向喺灰省嗰个支持度冇乜㗎嘛。咁今次呢原来呢佢呢就喺呢个灰德克城个地区同埋几个即係比较保守的地区佢哋获得到支持。原因呢就咩呀 ?CAQ 喺个冧咗，冇人支持佢哋。而家呢啲人呢就支持咗呢、這个保守党嘅。所以佢呢就有19席咁多。咁之后呢就係嗰、那个喺灰北克呢有一个党呢就叫做灰北克团结党。咁呢个党就比较左翼啲嘅。咁佢呢喺呢个国会喺呢、這个省议会解散之前呢就有11席，而家就少咗2席，得返9席啫咁。跟住其余呢就係独立议员啦，当时有9席啦，而家冇啦吓。咁讲呢个团结党啊，原来呢个团结党呢而家呢就做王者喎。因为呢夫人党呢佢得59席，而团结党呢有9席。咁如果团结党同夫人党夹埋一齐嘅话呢就可以通过啲议案啦。我哋睇下呢个团结党呢佢係点样嘅呢，咁佢呢係喺主要呢都係喺支持呢嘅地区呢就係喺满地可市中心嗰啲即係比较年轻化比较进步派呀嗰啲核心嗰啲咁嘅选区嚟。咁佢呢个党呢佢係稍微傾咗啦，但係呢佢係有支持独立㗎喎。佢同夫人党呢喺呢、這个满地可独立喺呢个灰北克方面嚟讲呢是可以讲话同声同气，只不过有一个分别呢就是团结党呢他们他独立他们呢就认为更应该更加包容一点，应该包括他譬如说新移民啊剩下那些这样原住民啊那些应该要吸纳那些人过来咁，所以他同夫人党是有这一度的分别啫咁。好啦，咁讲到话即是而家最担心就话咦似乎而家在灰北克省个独立那个

0: 讲法咧又再次提起咗，咁、亦都有 28% 人支持。其实一向魁北克都有大概20-30% 嘅人咧系支持魁北克独立嘅。咁所以呢个百分率其实冇升高到嘅，只不过今次嗰、那个投票嗰个分布嘅结果出嚟咧，变咗咧魁人咧就有59席咁多咁解嘅啫。而真正嚟讲咧，作为少数党政府嘅话咧，即系佢其实会喺个议会入边咧，其实即系要搞睇下点样同其他政党搞合作啊，嗰啲咁样嘢。其实呢一方面嚟讲，对呢个新嘅就快上任嘅省长嚟讲咧，其实是一个好大嘅挑战。
1: 嗯，
0: 因为咧少数党政府嘅格局咧，意味住咧每一项嘅立法啊、预算法案啊嗰啲咁嘅通过咧，都一定要依赖反对党合作，其中一个反对党合作起码。
1: 嗯，
0: 而咧。反对党咧喺主权问题上面嘅立场咧，亦都分裂啦。咁当然啦，即系喺呢个独立方面嚟讲咧，其实佢哋独立公投方面嚟讲咧，其实即系虽然灰人党即系旨在推行呢一样嘢咁，但系咧而家目前嚟睇到咧，就系民意个基础咧就处于历史低位。喺民调方面咧，亦都显示得好清楚，今次选举结果都显示到啲出嚟啦，就系话咧。即系而家喺灰省咧，大部分嘅灰省省民咧都唔想话即系搞独立嗰啲咁样嘅公投嘅。
1: 嗯。
0: 另外一样嘢咧，而家亦都睇得到咧，特朗普咧系有个效应喺度，我哋都知啦。灰人党个党领喺竞选期间就等特朗普落咗台，我先会搞公投啊咁样。咁而家特朗普嗰方面嚟讲嘅话，即系佢嗰个情况会系点样样咧？佢落咗台之后，咁其实咧亦要睇下美国。即系对我哋加拿大嗰个经济嘅打压会系点样啊？当美国新嘅总统上台之后，所以呢方面嚟讲嘅话，喺美国方面影响咧，而家都系未知数。加上咧呢、這个，如果你一讲话独立啊咁样嘅嘢咧，其实咧对灰省嘅嗰个经济咧系有负面嘅反应啊！之前嗰两次讲交通头咧，已经出现过噶啦，因为商界同埋部分嘅选民咧都担心咧。而家咧，即系就算你话可能公投啊，都已经对市场有打击噶，亦都会影响到外部嘅投资啊。
1: 嗯，
0: 所以喺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灰人党咧个少数政府咧，其实喺佢政党嘅理念同埋喺现实而家嘅情况之下咧，其实都夹喺中间嚟嘅。佢又唔可以放弃自己话独立，因为嗰样咧系佢政党嘅立身之本嚟噶嘛。
1: 嗯，
0: 但系咧喺而家。在议会入面呢他那个少数党的地位同埋而家低迷的独立支持率呢咁加上关税啊各方面的经济嗰啲压力啊嗰啲咁嘅威胁呢变咗呢我觉得佢而家執政初期呢就应该呢将重心呢放喺同联邦政府个温和嘅对话同埋呢务实嘅省内嘅民生嘅治理呢一方面呢我谂佢应该喺呢方面做啦。
1: 嗯，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呢个灰省省选相关嘅话题。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5: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5: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刚才都提到呢个灰省方面嘅选举啦。咁啊，喺选举之前系执政嘅呢个灰北克未来联盟咧，就喺今次嘅选举当中咧，被彻底抹去。咁啊，可谓全军覆没，系一直都攞唔到。今日都可见咧，一场选举咧系可以令到原本嘅执政党一直都冇咧，系反映紧咧，有时一个民主选举当中咧，呢个。

0: 民意嘅威力，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咁啊，而讲起灰省方面嘅选举咧，刚才啊，周兆光、梁周都同我哋讨论到咧，系今次嘅省选嘅结果点解会系咁样，同埋咧各种因素系点样影响呢个省选嘅结果。咁啊，如今咧，除咗系灰省之外咧，都知道咧，我哋 BC 省咧嚟近都会有选举啦。咁啊，而亚省嘅方面咧，亦都会有一场同分离主义相关嘅公投啊。咁我都想请教周兆光、梁周，你又觉得点解喺如今我哋加拿大整体咧面对紧美国方面嘅一个经济上嘅施压之际咧？咁啊，联邦层面咧就自由党政府咧就强调呢个团结啦，似乎咧都喺政治上有收效啦。但系点解喺省级层面咧反而会令到一啲嘅分离主义嘅声音咧反而系有咗佢哋嘅一席之地咧？
1: 佢哋今次其实灰省省选呢个结果咧，主要咧就因为佢嗰个投票嗰个分布嘅情况，所以咧就令到灰人党好似而家可以组成政府啦，咁样样，即系少数党政府啦，咁样。其实真正你睇下嗰个投票率嚟讲咧，佢嘅投票率唔系多咗好多嘅，同佢基本喺灰省入边基本话支持呢个灰省独立嗰啲百分率嚟讲咧，相差咧唔系好远嘅啫。咁你諗下，佢 28% 都唔夠嘅，就可以話組成執政黨政府。呢純粹咧，因為嗰個票數嘅分佈即係形成咁嘅啫。因為好似真人講話自由黨咧，咁佢都 24.2% 啦，保守黨都 20.7% 喎，佔咗，所以嗰個比率唔係低喎。將你將自由黨同保守黨夾埋一齊嚟講話咧，嗰度咧已經係差唔多 45% 嘅，所以咧唔支持獨立啦。首先，即係我哋要明白，即係呢幾個政黨咧，佢哋嗰個即係講話關於獨立方面嚟講咧，個分別喺邊度啊？佢好似講翻呢個自由黨先啦。自由黨咧，佢講佢咧就已經係咧講到明咧，話係堅決反對獨立嘅。咁佢咧明確咁樣表示咧，絕不可。
0: 咁啊，可能有啲嘅，係。
1: 咁咧。而喺呢個日常民生啊、經濟法案上面咧，可能咧就會提到種部分嘅審慎支持啦。我諗佢對呢個少數黨政府，而喺魁北克嗰個保守黨嚟講咧，佢有19席，佢亦都係堅決反對獨立嘅。咁先前咧亦都好明確咁樣表態咗嘅，佢話明啦，若果係掌握關鍵議席嘅話咧，即係佢若果做王者嘅話咧，佢嘅黨佢會將全力阻止呢個公投嘅推進。嗱，喺呢方面嚟讲，保守党亦都好清晰讲话反对呢个公投。嗱，咁你睇下佢哋两个党喺今次选举入边得到嘅支持率，其实比灰人党唔系低咗好多嘅啫。但系当然啦，支持喺灰省支持独立嗰班人，就可以讲话系对灰人党忠心耿耿噶啦。咁佢哋呢啲就唔会点有咩大上落，咁都系20-30% 嘅不嬲都。而家咧讲到咧就话保守党同自由党喺灰省入面呢，佢哋两个加埋支持率近45% 嘅话，就好明显呢话到俾我哋听，其实呢独立嗰样嘢呢唔係话而家真係忽然间蒲咗头啦，即係开始多灰省嘅省民支持啦，咁我唔係咁样睇法，只不过係话纯粹因为票源嘅分布呢就令到有咁嘅情况出现咗嘅啫。咁你话好似亚省独立咁样，而今次呢即系灰省呢个结果出咗嚟之后咧，灰人党可以组成少数党政府咧，亚省省长亦出嚟讲咗噶，但系佢出嚟话恭贺呢个灰省嘅就快上任嘅新省长啦。佢喺恭贺之中咧，佢都有提及，因为省咧喺一个强大嘅联邦政府入边咧，系一个更加好嘅结果嚟嘅，咁会带嚟更好嘅结果咁，有咁样嘅意思喺入边嘅，所以。你话亚大斯问佢系咪真系支持亚省独立咧？咁我觉得佢而家同阿卡尼即系大家交往过啦，咁样知道即系联邦政府而家态度系点样样。咁佢觉得留喺加拿大入边个联邦制度之下咧，亚省得到嘅结果咧会好啲，因为咧亚省脱离咧点样咧，你点样计都好啦，你都系有一个经济成本喺度嘅，有一个咁样付出喺度。咁佢有數得計，計過之後發覺，咦，原來而家脫離咗喺加拿大脫離出嚟嘅，成為一個獨立嘅省份嚟講啦，好多樣嘢咧都比較吃虧喎。如果留喺聯邦呢個制度入邊咧， 佢反而一個聲音可以大啲喎。

0: 到嘅結果，或者帶到俾亞省省民嘅福利咧，會比獨立係更加好喎。咁我諗佢係因為有感而發，所以咧就用啲咁嘅賀詞去恭賀呢個夫人黨呢個黨領新會就快做省長呢個黨領，係包括嗰、那個意思喺度，包括有一句咁嘅説話喺入邊。所以我唔覺得話呢、這個。在而家面對美國呢個壓力之下咧，加拿大任何一個省份咧，我諗真正話想話獨立嘅人咧，我諗咧係一個少數嚟嘅，唔係大多數嚟嘅。
1: 嗯，咁啊都多謝 Joseph 幫我哋精彩嘅分析啦。咁啊，而講起今次呢一個嘅省選當中啊，除咗話未來聯盟係慘敗，係慘到冇得再慘咁慘敗之外咧，咁啊講緊今次係當選嘅呢、這個同能夠組成少數政府嘅灰人黨嘅黨領咧，都大有來頭啊。咁啊，講緊49歲嘅聖皮埃爾普拉蒙東咧，係喺呢一個嘅2001年啊，畢業於麥吉爾大學，咁啊之後去到瑞典嗰度咧係進修，並且喺牛津大學咧係獲得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咁啊，2016年加入灰人黨啊，2020年咧就當選為黨領。咁啊，佢本人咧係精通5種語言啊，咁啊包括法語、英語、西班牙語、丹麥語同埋瑞典語。咁啊，而雖然咧佢啊將自己塑造為法語嘅堅定捍衛者啦，咁啊甚至乎係反對講法語嘅學生咧係就讀當地嗰啲英語普通職業教育學院咁啊 CEGEP。咁啊，但係咧，聖皮埃爾普拉蒙東佢自己嘅高等教育咧，大部分都係喺英語大學度完成嘅。咁啊，而講起今次呢一個嘅選舉咧，佢亦都係喺勝選嘅宣言入面咧，係提到咗灰省嘅嗰個主權問題。咁啊，但係剛才都提到咧，呢一個嘅灰人黨咧喺議會當中咧，要推行佢嘅政策咧，都需要同一啲嘅其他黨派合作喎。咁啊，究竟今次嘅省選點樣可以塑造之後喺灰省嘅形勢咧？咁啊，對其他省份帶嚟啲乜嘢嘅啟示咧？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C123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 C123 啦。C123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选举咧，喺我哋 BC 省方面，根据呢一个嘅 Angus Reid 最新嘅民调显示咧，选民如今嘅取态就开始明朗化。目前 BC 保守党咧系获得咗48%嘅选民支持，咁啊领先 BC 新民主党嘅43%，差距系5%。咁啊，民調同時指出咧，兩大主要政黨喺競選初期嘅支持率都有所上升。咁啊，保守黨受惠於 OneBC 同埋 CenterBC 喺全省參選嘅人數減少咧，面對嘅競爭票源又有所縮減。咁啊，與此同時咧，新民主黨咧就主要從6黨係吸納支持。今日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樣睇目前嘅省選形勢咧？
0: 而家即系根据民调报道咧，就似乎可以讲话差唔多啦，大家都保守党比较就咁我哋咧就可以睇下即系两个党之间嗰个分别系咩咧咁样。我就觉得咧，睇嚟咧 ，BC 省嘅新民主党咧，而家主要咧就系推出咗应对生活成本同埋呢个医疗啊，呢个住房啊方面嗰啲作为佢哋嘅政纲。嘅核心啊，咁喺呢个生活成本方面嚟讲嘅话咧，佢提出咗咧就话要限制食品价格咁嗱。而家我哋唔系讲佢哋提出嘅行唔行得通，

或者有咩影響，只不過可能佢提出啲乜嘢嘢。咁佢提出咧限制食品價格，佢咧就承諾咧話咧，若果即係連即係若果係能夠即係連任嘅話咧，就會對省入邊嘅大型連鎖超市咧採取呢個限制日常食品價格出現不合理嘅過快升幅。佢咁樣講。咁另外咧，佢咧亦都話，若果連任嘅話咧，呢、這個滯銷公義税咧就會出現噶啦。咁就提議呢就話對開發商手中嗰啲空置嘅命賣出嗰啲咁嘅新建嘅產權公寓啦嘅嗰啲叫做condominium 就徵收更加高嘅費用，就呢希望呢咁就逼到呢啲咁樣嘅滯銷嘅公寓呢就可以轉為即係呢個租屋，咁呢就增加租赁市场入边嗰个供应咁，其实真嚟讲咧，佢咁样做咧，即系只不过系有暂时嘅效果嘅啫。咁啊，真系之后几年之后会出现咩情况咧？咁好啦，另外咧，佢亦都提出话咧，调整呢个投机同埋空置税咁，咁啊将本地嗰个业主嘅投机同空置税咧，由1% 升至2%啦，亦都进一步咧提高呢个外国业主嗰个空置税率啦咁。咁佢當然話啦，新增加呢啲咁嘅税收呢係會用喺建設可負擔房屋嘅咁樣。再另外呢喺衛生醫療方面嚟講呢，佢亦都提出咗話我哋要對啲有錢人呢要徵收一啲更加高嘅税款咁。咁呢針對呢啲咁嘅高收入嘅群體呢同埋啲百萬富翁呢得到返嚟嘅税收呢就大約呢可以每年达到10亿咁多，咁咧就会专项专用嘅，咁我哋咧强化同埋支持咧 B 省嘅公共医疗体系，同埋咧改善医护人员嗰个招聘啊，同埋偏远嘅地区嗰啲医疗资源嘅配置啊，咁咧仲有咧喺住房方面咧同社会福利方面咧，佢都话咧会持续会推行可负担呢个住房计划嘅。嚟到加强租金管制同埋咧保护租客嗰啲咁嘅措施咧，会继续推行。咁呢个咧就即系呢个 NDP 佢话即系会做嘅嘢，呢个咧就系佢嗰个政纲啦。咁至于话呢个政策方面嚟讲，会对呢、這个保守党方面嚟讲咧。佢系点样咧？咁样咁，如果你话比较嚟讲咧，我哋可以睇下喺生活成本方面嚟讲咧，咁论大卫咧就讲过咧，燃油税咧会减免啦，咁会下调10%咁，油价咧会有保障嘅，咁会咧整出啲机制咧，就要求咧 BC 公用事委员会咧就会为零售嘅汽油价格咧设定咧跟住燃油基准。价格嚟浮动嘅上限，每一个礼拜只准油站调整呢个价钱一次咁样。咁样头先讲嘅亦都向高收入嗰啲人征税啦。咁但喺保守党方面嚟讲系点咧？而家呢个党领，即系佢曾经讲过就话咩？我哋唔会加税嘅。我哋喺我哋嘅执政期间咧，即系若果系当选嘅话，唔会引入新嘅税种，亦都唔会增加而家现有嘅税收。我哋咧只会咧。全面咧，尽力咧去降低民众同埋企业嘅财务负担。嗱，税收方面嚟讲，呢度好大分别，呢两个党。咁喺能源同资源开发方面嚟讲咧，咁新民主党咧就话咧会致力咧平衡呢个绿色转型同埋关键矿产嘅出口。咁会推动咧可持续嘅资源同埋基建发展。咁佢咁讲啊，保守党咧就话咧，我哋要将 BC 省咧。变成超级的能源大省，他说目标在2032年之前会将天然气的产量增加一倍，在2035年之前会增加至三倍，那是很大很大计划的。他也说会加速这个项目的审批，计划会推出会说120日里头的审批法案，会大幅咁样加快重大经济同埋能源项目嘅审批流程。咁我谂佢呢样嘢睇到卡尼点样做，咁即系佢觉得可行啦，所以佢有咁嘅提议。喺呢个医疗保健同埋民生基建方面嚟讲咧，新民主党咧就。

0: 唔係話繼續加大對公共醫療同長期護理個投入啦。咁好似頭先已經講咗話，佢話收啲加税啊，令到即係幫補醫療衞生方面嘅開支啊咁樣。咁咧，佢之前咧曾經停咗有七個長者長期護理嗰啲項目嘅，佢而家咧又會重啟啦咁樣。咁呢即係呢啲咁樣嘅做法咧，就係、是新民主黨係點樣去改進我哋嘅醫療保健服務方面嘅咁。保守党方面咧 ，BC 保守党方面咧，就当然咧，佢系有批评而家新民主党政府喺医疗方面嗰个财政管理上面效率低啦。我之前都有讨论过啦。咁啊，前线嗰啲医疗人手嘅增加比唔上喺呢个管理层嗰啲人手嘅增加，即系呢啲肯定就系佢财政方面管理方面系出问题啦。咁所以咧，保守党咧就话咧会通过精简行政架构在医疗体系入边，嚟到即系减低嗰个开支，将多啲钱用在前线人员嗰度，同埋咧亦都会引入咧私营嘅竞争机制，嚟到提高医疗服务嗰个效率同埋可及性。嗱，咁呢方面嚟讲咧，同呢个新民主党咧亦都有好大分别嘅。咁好啦，咁我而家即系睇咗呢方面嚟讲嘅话，咁你觉得系边一个政纲啊，会对你嚟讲系更重要咧？咁一咧。在两个党提出来的政纲里面呢，都 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那就看看你认为哪一个是值得去投票，或者你要考虑一下投票给他。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呢就应该是争取多些时间呢，首先呢就看看市选方面来讲呢，等市选过了之后呢，就是集中精力在看这个省选。
1: 咁啊，目前嚟讲咧，都可以见到咧，选民关注嘅议题方面咧，生活成本系占57%，咁啊，医疗服务咧系占42%，咁啊，经济同埋就业26%嘅，房屋负担能力24%，咁啊，另外与此同时，公共安全同埋省府赤字咧都系24%，咁啊，其他教授关注嘅议题咧，亦都包括毒品危机系有15%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3: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我哋再去到深入关注一个嘅省选相关嘅议题。咁啊，讲緊係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就表示呢，如果再次当选執政呢，将会为年收入100万元或以上人士增设新嘅个人所得税级。咁啊，相关税收呢将会用于支持省内嘅医疗服务。咁啊，对此呢 ,BC 保守党就喺声明入面表示呢，呢个措施势必令到 BC 省更难挽留医生。咁啊，临时党领导朗恩呢就承诺喺削减赤字嘅同时呢，唔会增加新嘅财政收入。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呢一个嘅新民主党方面嘅提议可唔可行呢？咁啊，如今讲緊一个嘅 BC 省内嘅税制等等嘅情况呢，你应该有点样嘅调整呢，先至可以令到 BC 省嘅前行呢系更加容易呢？
0: 即系喺我哋加拿大嘅嗰啲政治光谱入面呢，新民主党呢属于即系倾左㗎，咁佢哋嗰不嬲呢嗰个睇法呢，即系嗰啲党员呢，佢大家都有个意念呢，就应该系劫富济贫嘅作为政府咁。咁你睇佢好多嗰啲政策方面嚟讲，睇得到係咁样嘅。咁今次因为其实Ebi 佢嗰个政府呢面对咁庞大嘅赤字呢，亦都似乎呢冇辦法扭转佢嘅形势呢，佢都知道呢今次呢喺省市入面呢，佢嗰个财务管理能力係好大问题。咁佢嘅睇法呢就係话呢，如果係增加税收呢，

就唔可以向啲中下階層收入嗰啲人落手，咁啊向有錢嗰班人落手啦，咁樣，咁啊冇人會反對噶啦，咁反對唯有就係即係嗰啲有錢嗰班人啫，咁嗰啲人人數好少啫，票數好少嘅，好少嘅啫，咁，咁所以咧佢哋咧仍然都係用呢一招，但係咧佢哋咧就唔會話諗得到話啊，我點樣將嗰個經濟嘅餅整大啲。等大家收入都多啲，政府收入都多啲咧，即係佢哋唔識得咁樣諗啊！佢哋或者唔會向呢個方面諗啊！佢哋正認為咧最簡單就喺有錢人個袋度攞啲錢出嚟，擺落去窮人嗰個袋嗰度，咁就解決咗問題啦。咁、咁但係呢啲冚棒都係治標唔治本嘅，因為我哋睇翻過往嗰幾十年，即係政府政策啊各方面嘅嘢，咁睇得到個效果係點樣？你如果你整大個餅，然之後咧大家一人分多啲錢落袋嘅話咧，咁先係真正嘅解決。民生問題嗰啲嘢噶嘛，不過咧呢就講得太遠啦。而家講翻佢而家話要向呢啲有錢人徵税咧，咁我自己睇得到嘅效果咧點咧？其實好簡單，我哋可以睇下加州，即係美國加州，佢個政府咧亦都係有咁樣嘅做法嘅，向啲賺錢嘅企業，向啲揾到高收入嗰啲人喺嗰度落手。而家幾年落嚟睇得到啦，好多大嘅企業，有錢賺嘅企業。好多搵好高人工嗰啲人，佢哋点样样咧？佢哋搬走咯，离开加州咯，去第二啲州份咯，好似去德州啊嗰啲咁咯。点解人哋拣去嗰度啊？咁个原因就系咩啊？睇钱啊嘛，啊勤力做工都系想搵钱，想多啲钱喺自己嘅口袋啫。咁而家你政府不停咁伸只手入嚟攞嘅话，咁嗰啲人点样反应啊？会梗系走人啦。佢冇辦法撳得住個袋唔俾你攞啦，咁佢咪離開你個管轄區咯。而家我見到咧，好似新聞之中，如果係真係咁樣做嘅話咧，我哋都係同加州冇乜分別嘅。啲大嘅公司，佢隨時可以將個總部搬去第二個省份。佢有錢嗰啲人，若果你攞搶佢咁多錢嘅話咧，佢都可以考慮搬去隔離省。咁嗰邊若果呢個省税低嘅話咧。他们就在那里定居，放工翻工咪过来咯，或者现在即是遥距工作亦都咁方便，或者定将个总部搬到那边啊，咁你BC仲剩翻有几多个有钱人在呢度呢？咁唔好忘记我哋而家呢个经济呢需要有投资，有投资先制造到就业机会嘅。如果呢啲人譬如好似讲话一个总部里头请50人咁样，佢将个总部搬咗去第二个省嘅咁，咁个佢当然唔会话将而家做緊呢50人呢全部炒晒。但係佢话你搬唔搬呀、啊、跟公司。如果你跟公司搬嚟咯，咁你咪喺个继续做你做嗰份工囉。咁你諗下50人里头系咪个个人可以跟佢搬呢？咁当然唔会啦。咁剩返落嚟冇唔跟佢搬嗰啲冇咗工做㗎喎。嗰班人系咪要搵工做呀？咁你系咪工作岗位流失咗50份呢？即系呢啲数呢，作为政府嗰啲即系话諗啲政策出嚟啦。可能他们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些，他最主要呢好像现在选举期间呢他讲这些东西呢，我就希望他纯粹为了选票所以这样说，不是说呢他不经大脑这样说，而是他深思熟虑之后呢这样说是为了拿选票。因为呢如果你作为一个政府呢你这样想法的话呢，如果你不 是为选票而这样做的话呢，那么呢那个前景呢其实都是几担忧的。因为咧，万一佢哋真系再当选政府嘅话咧，咁啊真系即系将啲投资啊赶走晒喺 BC 嗰度咁。仲有另外一样嘢，你将现有 BC 嗰投资赶走咗啫，但系唔系表示话你去外出宣传，咁人哋会嚟你 BC 投资，因为你有版睇噶嘛，睇咗个样，哇，原来喺你呢度搵到钱嘅，原来咁样对待嘅咁。哦，我如果有投资嘅话，我使乜嚟你 BC 省投资咧？我去第二度投资，我投资得到回报，我可以袋一跌落个袋嚟你 BC 省呢度投资，我回报可能冇回报咁大，啲要呕出嚟。你睇而家嗰啲话出租屋嗰啲，而家佢仲即係讲有传闻讲话，你若果係租客搬走咗，新租客搬入嚟，你都唔可以将个租金大幅增加咁。咁你諗下，若果有钱投资喺租屋嗰度嗰啲人，会唔会考虑嚟你 BC 省投资租屋呢？咁如果唔嚟你 BC 省投资中屋嘅话，你系咪少咗一份投资入嚟 BC 省呢？好似而家讲话你将嗰啲空置嘅出售单位要将佢

0: 嚟加呢、這个空置税咁。嗱、你咁样做嘅话，对嗰啲发展商嚟讲嘅话，我有钱发展，我敢唔敢嚟 BC 呢度发展咧？我唔敢嚟 BC 发展嘅话，咁有冇人嚟起屋咧？冇人嚟起屋嗰阵时，系咪你新民主党政府自己要起啊？点还是系哦市场有佢自己起几多起几多啦咁？咁你想象下四五年之后，我哋嗰个租屋嘅情况会系点咧？喺租屋市场入边啊，嗰、那个供求失衡嘅情况系咪好严重咧？会供不应求啊嘛，冇人嚟起新嘅租屋单位啊嘛。所以即系呢啲政策咧，冚唪唥我都系希望新民主党阿 Eddie 咧，而家抛出嚟咧，纯粹系为咗选票。
1: 咁啊，另一个话题咧，讲紧嘅就系、例如喺民调当中，亦都有反映到啦 ，BC 新民主党同埋 BC 保守党两大党咧，似乎就从其他嘅细党当中系吸收咗一啲嘅支持或者系票源啦。咁啊，而今次我哋亦都睇到咧，一啲嘅细党咧，佢哋喺今次嘅选举当中咧，虽然都系有提出自己嘅纲领，咁啊，但系就喺民调当中咧，个支持度嘅反应咧就冇咁大。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啊，今次仲有少少嘅时间，你又认为今次嘅省选形势按照咁样推演落去咧，细党嘅生存空间喺省议会入面咧，会唔会逐渐被两大党去到进一步压缩咧？
0: 我谂会嘅，譬如好似话六党咁样咧，佢基本支持嗰5-8% 啊，嗰啲咧就会仍然喺度嘅。咁啊，睇下佢嗰个选区啦。咁若果你话佢系集中喺某一个选区嘅话咧，好似之前咁咧，咁佢有一两个议员选咗入去咧，都唔出奇嘅。但系咧，只不过系话咧，而家当呢、这个Eddie 即系新民主党而家咁唔受呢个省民嘅支持啦，尤其是今次咧提早两年呢、这个宣布大选，呢、这、一个咧其实是一个黄金机会嚟嘅，俾一啲即系真正能够帮到我哋 BC 省民嗰啲政党而家冒起嘅系可以，但只不过好可惜，而家你睇下好似保守党咁。同埋呢个你话六党咁，即系呢两个叫大党啦吓，尤其是保守党啦，佢哋有啲政纲入边有乜嘢嘢系令到我哋选民真系可以话刮目相看嘅咧？咁我就睇唔到有啊，暂时嚟讲，或者跟住嚟有咁嘅宣布啦。但系只不过如果你话喺咁嘅情况继续发展落去嘅话咧，会点样咧？咁六党咧会仍然好似之前咁样啦。咁嗱，若果今次嗰、那个支持嘅票数咧，如果唔系集中喺三两个选区入边咧，可能佢哋一直都冇
1: 嘅。咁啊，而睇到其他嘅方面咧，例如系党领嘅支持度方面咧，目前嚟讲咧，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咧就有38%咧系选民持正面睇法，咁啊，而对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嘅评价相对较低，58%系持一个负面睇法嘅，但系亦都有36%系有正面睇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 Jeffrey 魏俊生的《已出之物》，歌词描写失恋者对前度恋人的最后恳求，用《已出之物》比喻送出了的礼物和付出了的感情，哀求对方不要将这些小礼物或者专属的回忆出现在现任的身边。
4: 曾从我那一世历清清准我

第二位是 MC 张天赋的自小相拥没错。MC 话创作灵感源自佢同妈咪的真实相处，由年少的顶撞到长大之后慢慢明白，有啲爱唔使讲嘅，一个拥抱就够啦。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噔噔噔噔噔噔
1: 想同你个脑声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听实脑幻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呢？
2: 点升呢啊？
1: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3: 脑幻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1。

0: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选举咧，我哋 BC 省内嘅市选咧，今个月17号都系举行啦。咁啊 ，BC 选举局就话咧，温哥华市嘅提前投票第一日嘅投票率就创新高。咁啊，与此同时咧，5名嘅市长候选人亦都系参与咗辩论大会，咁啊，讨论到公共安全等等嘅议题。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就嚟到点睇今次嘅喺 BC 省内市选嘅形势，尤其是系温哥华方面嘅市选嘅形势咧。
2: 温哥华方面咧，咁啊，沈冠健咧就可以讲话即系有少少优势嘅，我自己觉得，因为始终咧佢都做咗4年嘅市长咁样，咁啊当然有得有失啦，咁但系咧起码咧佢都有功有过，即系唔系话全部都系做得唔好咁样。所以对佢嚟讲咧，咁佢有啲基本嘅支持嘅喺呢个市入边啊。咁啊，讲到话佢哋嘅嗰啲即系政纲咧，其实咧阿沈冠健咧，佢同阿Pete Fry 咧，即系费彼得嗰人咁叫，咁佢嗰个大家政纲系有唔同嘅。而咧我自己睇法咧，就暂时而家嚟讲咧，就似乎阿 Pete Fry 咧喺民调之中嚟讲支持度高啲。其实主要原因咧，就是因为佢Pete Fry 咧就系、是、呢个绿党嘅温哥华绿党嘅咁。咁其实绿党即系呢个温 City 同埋呢个Coop 咧，即系三个咧，即系大家联手嘅。话支持咧，我哋只能推一个人上竞逐市长嘅啫。咁咧就支持咗Pete Fry。所以变咗咧喺左翼方面嘅政党嚟讲咧，集中嘅支持度咧都喺 Pete Fry 身上，所以咧佢喺民调方面嚟讲咧，佢系领先嘅。咁啊，相对嚟讲，好似沈冠健咁样，你话中间右派嗰啲咧，其实有好几个人参选，咁变咗票源咧就即系梗系分薄咗啦，咁支持度分薄分散咗啦，咁分散咗，所以而家真正讲咧喺民调咧，咁啊沈冠健咧系落后于Pete Fry 嘅。咁你话至于投票日会系点样咧，大家都未知。咁咧。暂时嚟讲咧就系咁嘅情况，咁讲到话佢哋嗰个政纲嚟讲咧系点样咧？咁阿沈冠健咧就仍然咧主打咧话即系重建温哥华，话要将温哥。

0: 咁就冇讲下原因，点解得五十几个就唔系一百个咁？警员方面就交咗数啦。但系咧呢、這个心理健康工作人方面咧就交唔到一百人，又冇讲过原因系乜嘢嘢？系咪即系实在系冇咁样嘅人，系揾唔到咁嘅人，点解就冇咁嘅拨款咧嚟去做咧？咁呢啲就即系要详细去睇下先会知啦。咁咧，沈官健咧，公共安全方面嚟讲，你都支持呢、這个。对公共场所禁用硬性毒品呢一个公投，咁咧就等警方咧可以咧没收啲毒品，亦都咧要求呢个省政府增加呢个戒毒床位。咁喺公共安全方面嚟讲咧，佢嗰个企位咧，我哋其实大家都好清楚嘅。咁喺市政效率方面嚟讲咧，佢亦都系有削减咗呢个审批流程啦。咁譬如好似话即系商业牌照申请咁啊，缩短至可以短至两日啊，即系咁嘅嘢。咁佢亦都承诺咧，喺未来四年咧，唔会大幅加税嘅情况之下咧，继续优化呢、這个市府嘅服务。喺呢、這个社区方面嚟讲嘅咧，佢咧就话咧，佢会计划投资四亿，用喺全市嘅基础建设施入边咁样，包括公园局合将呢、這个同公园局合作啊，睇下点样将学校嗰啲学生嘅课程入边咧，将游泳课都纳入在内啊，啲咁嘅嘢。咁呢个系沈官健嘅睇法啦，吓佢嘅政纲啦。咁讲到 Pete Fry 咧，佢必得咧，佢绿党呢一个咁样嘅市长参选人咧，佢咧喺公共安全方面嚟讲咧，就话咧佢会提议咧就设立24小时嘅非警察嘅危机支援队伍。嗱，咁你非警察危机支援队伍，咁你可以做得咩嘢咧？真正嚟讲，即系呢一样嘢就即系要详细啲睇下，点解佢认为呢一支唔系警察做嘅危机支援队伍。咁另外一样嘢咧，佢话会撤销咗呢、這个对防即系禁止呢个药物过量嗰啲站嘅。嗱，而家咧就话要禁止再设立呢啲咁样嘅 OPS 站啊，咁样。咁而家佢咧就话，我哋会继续設立呢啲咁嘅站嘅，咁咁喺公眾秩序方面咧，同阿沈官健咧就即係相反嘅，咁咧就反對毒品可以講，咁呢個綠黨呢個咧就即係講話我哋要救人，所以一定咧要有呢啲咁嘅支援嘅設施喺度先得咁。咁喺市府透明度咧，咁啊對阿費玉清嚟講就話阿沈官健咧佢透明度不足，所以佢上任咧佢咧就會即係改進啲透明度啦咁。咁喺呢個商業方面嚟讲嘅话咧，费彼得咧就话咧，佢会设立一个叫做企业导航员嘅制度，咁咧为中小企业咧提供单一嘅市府联络窗口。咁呢样嘢其实系好事嚟嘅，咁啊方便啲小商业咧嚟到温市开设呢个商店啊，或者即系企业啊咁嘅嘢。咁呢方面咧系有好处嘅。咁除咗即系沈官健同埋呢个费彼得两个，即係可以講係大熱之外咧，其他嗰啲人咧，佢哋嗰個政綱咧，咁啊，譬如好似Colin Harvick 啊，呢個 Kareem Allen 同埋呢個 Rebecca Bates， 佢哋呢幾個咧，即係都有佢哋嘅政綱，但係咧就真正講話，你話真係可以當選咁諗啊？都系一系沈官健，一系咧就系费彼得噶。
1: 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市选相关嘅消息咁啦。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 Joseph， 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中午十二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盏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盏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盏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1: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集请来时事评论员 Stephen 和我们了解一下加拿大现在和欧洲的关系是怎样的。最近在9月中旬于多伦多，加拿大就举办了第一届的投资峰会，世界各地一些很有钱的人都来到了解的。更加重要的，在最后关头总理前总理哈珀就是被邀请上台，也是准备了就是闭幕词的。这件事我意义很好心愿啊 ，Stephen 你点睇呢一个嘅动作咧？点解 Stephen Harper 系上台，同埋甚至乎系开到口咧，就系支持 Carney 咧？
4: 咁但我谂大家都知道啦 ，Stephen Harper 系保守党嘅，咁而啊 Carney 而家咧就系自由党啦。咁喺加拿大嚟讲咧，咁我就觉得依、這个好似系一个跨党派嘅即系宣言嚟嘅。咁其实对于加拿大整个国家嚟讲啊，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嘅。好多时自由国家其中一样好处，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党派在互相牵制啊，等啲真正的领导人呢唔好做错嘢，是吧。咁但亦都唔好处呢，就是有不同的党派呢喺度制衡緊呢，就比好似好多阻碍好多 roadblock， 即係好多即係 roadblock 咁。咁但係如果能够係为咗一个整个国家嘅好处利益嚟到发言或者係讲嘢嘅话呢，咁我觉得好多时呢，尤其是喺呢个咁嘅情形之下呢，对于加拿大嘅经济，对于加拿大嘅国家安全呢，係好有关系嘅方面嘅话呢，我觉得係应该要係跨党嚟到讲真真正正嘅好处嘅。
3: 除咗哈珀嘅表现之外呢，我哋睇到一啲好重要嘅现实意义啦，去到第三次亦都睇下啲实际嘅数据啦，同埋加拿大同欧洲现在喺未来嘅贸易嘅关系里面扮演啲咩角色。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0: 哇，即叫即烧嘅三味牛扒，特大蝦大子，串烧牛肉，即叫即做，全部任食。
5: 哇，边度咁抵啊？
0: 越南宫咯，10月8号起 ，Marble Mall 分店推出越南菜任食，晚市4点到9点，每位29.99。
5: 咦，咁食眼呢？
0: 午市11点到3点，每位21.99。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拣，星期一至日供应。越南宫 Marble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6: 10月12号系加拿大嘅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原来呢一日背后系有超级有趣嘅冷知识噶。

0: 首先，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咗一个月有多。加拿大喺十月嘅第二个礼拜一过感恩节，而美国就喺十一月嘅第四个礼拜四。主要原因系加拿大地理位置偏北，收割嘅季节比较早结束。第二系1953年知名嘅 Swanson 食品公司喺感恩节之后就剩低咗高达260吨嘅火鸡肉，唔知点样处理。一个聪明嘅员工就建议将火鸡肉切成一嚿嚿，配上粟米同埋薯泥，放入石子盒嗰度冷冻出售。结果意外大卖，冷冻电视便当就系咁样诞生啦。第三，梅西百货公司大游行最初是用真动物，是1924年第一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当时是没有巨型的卡通气球，而是直接向中央公园动物园借了一些活生生的骆驼、大象和狮子行在街那里，直到在1927年才第一次引入巨大的充气气球，而第一个气球呢就是 Felix the Cat 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丰衣足食。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今日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集咧就系请嚟时事评论员 Stephen 同我哋了解一下关于加拿大现在面对住美国关税嘅情况之下，系面向咧就系其他世界。我哋一直都讲经济多元化啦，咁啊除咗讲之外咧，行动都好紧要噶。亚太地区当然啦，即系我哋华人好聚焦嘅地方啦。咁但系喺整个加拿大嘅生产力同埋做生意嘅分布咧，亦都关我哋所有人士噶。咁啊，所以最近咧，卡尼啊，一而再，再而三就系提到啊，欧洲方面嘅一啲嘅接驳啦，我哋都会见到好多嘅消息，而且喺九月嘅时候啊，接连咁样去发布噶。咁啊，今集咧藉住少少时间啦，略略概括咁讲下，咁啊，现在咧美国、加拿大甚至乎是欧洲和乌克兰等地这些经贸的协议带来什么的启示。Stephen 在个九月中旬的时候 Abacus 的民调就是讲到有 39% 的加拿大人认为他们现在最担心的地方就是面对着美国和过度依赖美国。只有 16% 的人就是担心和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另外亦有一半嘅加拿大人表示加拿大系可以加入欧盟，佢哋系支持噶。另外有30%嘅人咧就系反对，另外有21%咧就系不确定。咁我哋知道咧就系总理卡尼啦，曾经咧都喺欧洲啊，有到 GD Banker 即系唔同嘅央行咧，就系做过一啲好重要嘅职位。佢嘅脉络啊、人际关系啊，喺欧洲咧都非常之明显啊，大家都唔使即系再多提噶啦。咁啊，而且喺一上任成为总理啊，头一两个礼拜就即刻飞咗一次咧去欧洲。咁啊，当时冇人知道佢做咗啲乜嘢啦。咁啊，时至今日啦，我哋发觉有好多嘅新闻咧，都见到啊系欧盟同埋加拿大系有一啲嘅协作。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同乌克兰签署100年嘅协定当中咧，暂时我哋睇到表面嘅就系话无人机嘅一啲科技嘅交换啦，甚至乎喺未来一啲资源、天然资源方面嘅开采啦，加拿大咧都可能会有一啲嘅裨益噶。咁啊，而家互惠互利啦，经济多元化啦，睇到呢啲嘅消息，咁啊好概括咁样讲下 ，Stephen， 你见到卡尼嗰个嘅行动，对于加拿大嚟讲啊，面对住美国关税，甚至乎响将来自强呢一个局面啊，系做紧啲咩事咧？
3: 其实咧呢几日咧，你都听到新闻咧，卡尼而家咧可能就已经喺欧洲咧同欧盟咧喺度开紧会嘅。咁欧盟咧亦都好特别喎，呢排咧啱宣布咗话咧，希望加拿大咧能够做欧盟嘅其中一个叫做 associate member， 即系准会员咯。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加拿大始终都唔喺欧洲，咁所以你话真真正正成为一个全部嘅欧盟嘅会员咧，我觉得即系都系比较难啲啦，系咪先啦？因为咧，你除咗你话我做会员之外咧，你仲要喺法律层面啊，或者喺制度啊，甚至 policy， 甚至你话 constitution 嗰方面都要有好大嘅改寫或者改变咧，先至可以做到嘅。咁所以，但系你话如果做一个准会员嚟讲咧，我即系 associate member 咧，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尤其是咧。喺美國同埋加拿大呢個所謂貿易戰嘅大前提之下咧，第一能夠分散對美國嘅風險，呢樣係一件好事啦。加拿大咧不可以成日都依靠一個大嘅國家，

0: 突然间有任何嘅政治或者经济方面嘅改变嘅话咧，就对整个加拿大咧都会影响好大。咁所以如果你能够将佢啊分散嚟睇咧，即系向欧洲嗰方面睇睇多少少咧，咁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噶。咁第二方面咧，亦都系佢能够同欧洲咧建立一个比较深层啲嘅经济安全，甚至系科技方面嘅伙伴，亦都系一个我觉得系能够即系 diversify， 能够分散即系你系呢几方面嘅影响系好好嘅。咁佢而家揀到乌克兰嚟到做一个所谓长期嘅安全科技，同埋甚至因为乌克兰经过咁多年战争咧，你可以諗下未来嗰几年咧，如果佢能够和平方面系做得好少少嘅话咧，我可能有好多重建嘅项目出现嘅话，咁对于加拿大如果能够同佢合作嘅话咧，都将会系一个相当好嘅合作伙伴嚟嘅。
1: 一阵我哋会讲下九月中旬嘅时候咧，全球可以话系最有钱，又或者啲投资者咧都云集多伦多，就系参加咧就系首届亦都系第一次创办嘅加拿大投资嘅高峰会啊！一阵间我哋讲下有啲咩意义啊嘛，甚至乎保守派嘅前总理啊哈珀咧，都系作呢个即系最终极嘅支持咁啊！呢方面嘅现实意义咧，个影响好大。Stephen， 我哋明白喺加拿大又或者北美洲嘅进化嘅过程里面呢，原住民当然呢就一直喺呢一度啦，而当时欧陆嘅人呢亦都系用下呢一个colonize 嘅形式啊，叫做殖民化呢，就系嚟到加拿大。咁可想而知欧洲嘅人呢系可以话第一代嘅加拿大嘅新移民啦。而乌克兰人呢其实亦都有悠久嘅历史，而家唔系只讲最近呢几年打仗，而系一直以嚟嘅加拿大嘅乌克兰嘅社群呢都系非常之大㗎。
0: 是啊，我记得我初初嚟加拿大大概四十几年前啦，咁我好多时都会去嗰啲镇仔嗰度呢就做嘢嘅，咁我就接触到啦，好大部分呢尤其是 Alberta 镇仔入面嗰啲农夫啲农民呢都系乌克兰裔嘅人啦，甚至你话 Edmonton 附近有一个叫乌克兰村嘅，叫 Craney Village， 咁入面呢有好多唔同嘅历史嘅文物啦，都系第一代乌克或者第二代乌克兰人移民嚟到加拿大，所以喺 Alberta、Saskatchewan 同埋 Manitoba 呢几个省份呢，其实而家呢差唔多大概有130万嘅乌克兰裔嘅移民喺度嘅，咁所以点解你话我无端揀乌克兰嚟到做呢、這个做呢个伙伴呢，100年嘅伙伴呢，其实基本上加拿大同乌克兰呢已经系有咗一个好长期嘅历史存在㗎，咁所以揀乌克兰嚟到做固然一方面系睇经济同埋政治方面嘅睇法啦，但系其实系有一个好长远嘅历史存在㗎。
1: 冇错，咁今次乌克兰嘅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咧就系嚟到亚省嘅卡加里，同埋呢个卡尼咧就签署一个100年嘅协定，而亦都去过班夫啦。当时卡尼亦都系做嘅呢个内阁方面一个嘅会议吓，去商讨咧就系秋季嘅议程啊。嗱，可以睇翻呢个100年嘅计划啦。咁我哋表面上就可以睇到几方面啦，好似头先我哋估计咧就系对美国嘅经贸减低翻呢个风险啦，去增加翻同欧洲建立咧更加紧密嘅经济啦、安全埋科技嘅伙伴，亦都将乌克兰啊单纯咧就系从国防咧转移成为未来嘅科技嘅伙伴噶。咁啊，第四亦都将咧加拿大系融入咗喺欧洲嘅安全啦、国防嘅方面。咁啊，似乎咧亦都系有好多条支柱。咁但系Stephen 啊，其实实际上如果话做无人机啦，或者而家要话做几百万只无人机啦，一个只系表面啊，无人机可能只不过系个。系成件事嘅封面啊，内里咧仲有好多嘅章节啊。你睇到即系今次系100年嘅关系呢一种嘅签约，我哋都极少喺国际社会里面见到话有100年嘅关系嘅。你睇到个现实意义同埋对于加拿大嚟讲个重要性喺边度啦？
0: 嗱，你提头先提过无人机呢样嘢，不过其实而家啲人成日都讲无人机咧，就系参加打仗或者战争嘅一个工具，但其实唔系个无人机，除咗打仗方面咧，佢有好多其他嘅用途，譬如好似你话森林大火啊，可以用无人机嚟到救火啊，甚至你话系监察或者系即系搜寻呢啲咁嘅，就或者即系监管呢啲咁嘅 pipeline 咧，好多时都系用无人机嘅。咁仲有就系、是、譬如好似系电力线嘅检查啊，甚至你话喺农业方面，好多时系用无人机嚟到灌溉嘅。咁所以其实无人机除咗话战争方面嘅用途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咁所以如果加拿大能够透过乌克兰嚟到进化或者系改进我哋嘅无人机技术咧，系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嚟噶。咁啊，除咗呢样嘢，其实讲真，你依100年。

0: 嘅合約或者係一百年嘅夥伴合約咧，其中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咧，就唔係話加拿大俾幾多錢嚟到啊補助啊烏克蘭，而係你睇到係一個長期嘅產業鏈。咁咩叫長期產業鏈咧？因為烏克蘭同埋加拿大咧，關於礦產方面咧係非常之豐富嘅，譬如好似好多嗰啲所謂 critical mineral 啦，即係所謂嗰啲啊稀土啊，甚至係石墨啊、鈣啊，仲有鋰啊呢種咁嘅特殊金屬啊，甚至你話講到將來我哋喺烏克蘭做嗰啲半導體啊、電池啊、磁石，甚至電子零件方面咧，其實兩個國家咧都有好多呢啲共通嘅礦產喺度，呢樣嘢先至係最值錢嘅。我覺得如果兩個國家能夠合作嚟做呢樣嘢咧，將來佢哋個產業鏈咧就唔單止係成日都去中國啊，或者美國啊，或者其他地方，而係可以發展到整個歐洲同埋加拿大嘅市場。
1: 我哋見到卡尼喺歐洲嘅拜會啦，有好多人係歡迎佢啦，而且大家都笑容滿面嚇，咁樣握手。咁我呢一件嘅事件可能係剛剛先至展開，未來卡尼咧對於歐洲方面個發展會有更加多嘅不同嘅著墨嘅地方。嗱，去到第三節，我繼續同 Steven 咧就係傾下，其實烏克蘭除咗頭先所講一啲基本啊一個無人機可能會使用到嘅時候咧，亦都某程度上咧就係、將北約啊或者係近烏克蘭嘅國家咧就係、連接咗喺呢個國防安全，甚至乎就係北極安全嘅問題咧，可能有一個好重要嘅現實意義啦。咁原來咧，另外亦都有一個自由協議叫 CETA，我哋略略講下，其實加拿大一直咧都有呢個自由貿易協定。咁透過今次啊同歐盟同埋歐洲嘅國家咧再次串連嘅時候啦，對於呢一個嘅協定咧，可能有重新嘅定義。轉頭第三節繼續同 Steven 深入探討。
2: 我有理由相信音樂係生活上最佳嘅調劑品。有咩好得過聽住最新派台歌曲，輕輕鬆鬆一邊嘆住嘢飲，一邊吸收潮流生活資訊。
3: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2: 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蒼橋同你樂兒忘返。
4: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是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00至3:00，扭开收音机，淡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5: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6: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 947嘅节目。
7: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8: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9: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1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系有 Steven， 讲下关于加拿大总理卡尼喺9月嘅时候咧，同一个乌克兰泽连斯基喺我哋亚省卡加里啦同埋班夫嘅地方咧，就系签署一个100年嘅协定啊。呢个协定咧，我哋表面睇到系关于一啲无人机嘅开发啦，将来就系协作啦，甚至乎好似 Steven 喺第二节所讲啊，一啲嘅采矿啊、天然资源啊，可能有互惠互利嘅地方噶。咁呢一个唔系单单就系因为乌克兰同埋呢一个俄罗斯战争啦，或者美国关税咁简单。咁但系当然啦，一定咧就系唇齿相依噶啦。咁其实 Steven 我哋喺不同嘅集数都喺时事对你碰咧都讲过，加拿大其实个国防啊，而都我哋嘅叫做海岸线啦，同埋呢个边境线咧，都系喺世界最长之一噶啦。咁但系我哋除咗东边同西边之外咧，有阵时会忽略咗其实北边咧都好重要嘅。咁其实今次嘅北极安全嚟讲咧，近年有再次咧系惹起热话，话今次加拿大同埋乌克兰嘅签订啊，其实无人机可能是一种科技啦，但系喺研发方面可能会有更加新嘅嘢，可能将来咧会喺10年、8年后会发生，见到嘅。你见到呢个北极安全今次嘅协定啊，有啲咩重要嘅意义呢？

0: 系啊，对于加拿大嚟讲咧，其实仲有一个非常重要嘅就系嗰个北极因素啊，喺呢个签约里边，100年嘅签约里边，其实咧俄罗斯同北极同加拿大咧未必真系会话开战咁样，但系因为你乌克兰同俄罗斯已经系打仗打咗咁多年啦，咁咧好似就系一个窗口咁咧，俾加拿大有机会，如果同乌克兰有咗协议之后咧，即系睇到。甚至会了解到俄罗斯佢本身军队方面咧，即系嗰个谂法系点样？咁嘅话咧，就对于加拿大对北极嘅防卫嚟讲咧，就非常之有用噶。咁甚至你话对乌克兰佢对无人机嘅战争啊，甚至导弹啊、电子战争啊，仲有情报同埋混合战争各方面嚟讲咧。都有一定嘅了解，咁而加拿大喺呢方面咧，就乌克兰嘅经验咧就非常之有价值啦。
1: 咁啊，我哋都即系了解，而家超限战咧就叫没有硝烟，即系未必一定要枪炮咁样噶，系用好多不同嘅方法，尤其是系科技啦。话呢一方面咧，即系对于加拿大睇住俄罗斯咧尝试用武力去改变欧洲嘅边界啦，亦都变相削弱紧咧就系北约嘅威胁同埋嗰个嘅代表性，所以加拿大咧唔可以置身事外。咁除咗乌克兰之外咧，加拿大亦都咧驻军咧拉脱维亚，亦都系属于咧喺东欧嘅地方噶。我哋头先提过啦，Stephen 啊，关于天然资源啦，大家加拿大同埋乌克兰咧都有互惠互利嘅地方啦，咪亦都有一个协定咧，都想特别提出呢、这个叫做 CETA，英文全名叫 Comprehensive Economic Trade Agreement。加拿大都希望将 CETA 呢一个自由嘅贸易协议逐步提升咧，就系、成为更加重要嘅战略平台，唔系咧纸上谈兵啊。Stephen，你睇下呢一个嘅策略对于加拿大嚟讲，将来有几咁重要咧？
0: 系啊，CETA 呢样嘢，我觉得佢系加拿大而家系想将呢样嘢咧，就增加到一个比较更大啲嘅平台。咁头先我哋讲过矿产，就除咗矿产之外咧，仲有好多能源嗰方面嘅嘢啦。譬如好似尤其 Alberta 嚟讲咧，对于 Alberta 嚟讲，我哋嘅石油啊、天然气啊、LNG 啊，甚至你话氢能啊，即系嘅。就 hydrogen 嗰个能量啊，甚至我哋Alberta 嗰个爆碳嗰个嗰个 technology 咧，对于 Alberta 或者对于整个加拿大，对于整个加拿大嚟讲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但系咧，你透过呢样嘢咧，可以系增加咗对人工智能，甚至数据，甚至系关键嘅矿产啊，国防各方面咧，都有唔同嘅即系改进啊，投资同埋供应链咧，亦都系会变得更加安全啦。但系亦都要留意到咧，加拿大应该要有翻佢自己嘅自主权喺度嘅。咁所谓嗰加拿大嗰个 sovereignty 咧，就唔可以因为经济或者安全各样嘢咧而失咗加拿大本身嘅自主权。咁所以对于即系对于你话加拿大同欧洲或者系getting closer，慢慢即系越嚟越接近嘅话咧，亦都要系留意到我哋加拿大嘅自主权咧，应该要保留翻喺度。
1: 咁啊，加拿大对于欧盟啊或者欧洲国家嚟讲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啦。首先咧，我哋系七大工业国啦，亦都系北约嘅盟友啦。本身咧，对于民主嘅价值咧，都系一直系去奉行啦，亦都系天然资源嘅大国。我最近睇到啲文章咧，其实亦都有啲人评论咧，就系认为讲到尾咧，即系技术上又好，天然资源又好，但系最重要嘅加拿大俾到欧洲嘅一个信心咧，就系一个稳健嘅信任。加拿大人好诚实，或者加拿大应该系大家好持平咁样去做生意。呢件事因为即系美国而家过去2年发生咗咁多事，对全世界好多人都系作出一啲好似系承诺，但系又兑现唔到，甚至乎咧就系打破咗以往嘅一啲嘅关系咁样。咁啊，此消彼长啦，加拿大就变咗一个可信任嘅国家。Steven 啊，我哋有時會聽到即係新嘅嘢啦，其實大把都大把 idea 啦，大家都諗到啲 idea 啦。咁原來咧 novelty 同 innovation 咧都係爭少少嘅。innovation 但係再下一步咧就係 ecosystem disruption 啦。即係我諗，如果加拿大同歐洲喺呢個成個生態裏邊係長遠透過信任嘅基石，而大家喺未來10年嘅8年嘅時間係創造到一個新嘅常態或者係生態嘅話咧，呢件事對於加拿大嚟講好重要啊。
0: 系啊，其实喺呢样嘢嘅背景里边咧，美国同埋中国咧都有两个好主要嘅角色喺度噶。首先讲下美国先啦，我哋最近有加拿大同美国有个贸易战存在，

0: 咁本来你话如果有一个供应链系好安全、好稳定嘅话，唔系一个问题啊。你系依赖，但系如果你净系能够依赖一个大国家嚟到做呢样嘢嘅话，突然间国家有咩改变，政策上面有改变或者政府方面有改变咧，就会好似而家啲咁嘅情形出现啦，就有呢个贸易战存在。而喺另外一方面，啊，其实嗱，头先我哋提过嗰啲所谓嗰啲稀土或者嗰啲 critical mineral 啊，或者各种唔同嘅金属咧，中国不嬲对于呢样嘢咧，都系喺一个非常之强大嘅地位里边嘅。佢哋嘅供应链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而加拿大如果站在加拿大嘅角度嚟讲咧，亦都唔应该系完全依赖一个大嘅国家嚟到做呢样嘢。咁所以能够减少对单一个大国嘅依赖咧，系一件非常好嘅事。咁样，但系我哋要点样？应该要有唔同嘅盟友，或者系好嘅盟友啊，能够将个市场能够分散，同埋将个供应链咧能够系比较分布广一啲咧。咁对于加拿大未来嘅将来嘅发展咧，都会系有非常大嘅帮助嘅。
1: 嗯，咁我哋都不得不提啦。今集我都尽量忍口唔讲美国啦。咁但系即系不认不认还需认啊。咁美国依然都系一个好大嘅贸易伙伴。加拿大响九月做咗咁多动作咧，暂时嚟讲喺我哋录播截稿嘅时间咧，未睇到特朗普有啲乜嘢特别嘅伟论啊，就系讲出嚟。但我哋继续睇到加拿大而家嘅转变，其实对于美国嚟讲，从翻佢哋嘅滤镜去睇到，你会形容未来嘅一段时间，卡尼同埋即系美国方面喺呢个贸易战或者系将来能够斡船成功嗰个嘅情况会系点咧？
0: 其实加拿大咧，好似头我上一集嗰阵时，我曾经讲过，加拿大系属于三个唔同海洋嘅国家嚟嘅，三面环海嘅。咁除咗你话西面我哋可以去到亚洲，你话东面我哋可以去到欧洲，但系我哋好多时就忽略咗我哋个北面啦。北面其实有个北极洋，北极洋一就会直接联络到大西洋，咁跟住我系一条非常之直接嘅通道咧，系可以去到欧洲嘅，咁能够令到我哋发展欧洲嘅市场。咁所以乌克兰呢单嘢嚟讲咧，我觉得咧加拿大应该好似系环环相扣啊。嗱，你即系首先系同乌克兰就签咗一个100年嘅伙伴合约，然后咧你喺另外一方面，你亦都开始发展由呢边去欧洲嗰个直接嗰个航运嗰方面。咁我觉得其实加拿大咧已经系为呢啲嘢咧慢慢铺路咧，希望佢将来嗰个供应链同埋佢个市场咧，慢慢分布到唔好净系亚洲，亦都唔好净系喺美洲，而系扩展到连欧洲都包埋一齐。咁我哋啊，基本上系全个 global 全个世界都会系有呢个供应链同埋呢个市场存在。咁咧系一个即系，就是，我觉得系非常宏观嘅一个睇法嚟嘅。
1: 俄烏戰爭咧，可能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啦，亦都迫使加拿大咧就係重新諗一諗，加上美國嘅關税影響咧，就有個決心咧就要重新定義啊加拿大自己喺世界方面嘅角色。咁啊，除咗國防啦，亦都要包括能源啦、歐洲嘅關係、北極方面同埋對美國嘅依賴。咁啊，今次咧好似啊 Stephen 話齋啦，多方面係環環緊扣噶。我哋繼續咧就留意事態發展，或者下次再傾偈。Stephen， 我哋再講其他話題，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亚省注册律师欧伟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的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和适合的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找欧伟忠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 Unit2239，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0: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6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爱文顿公立学校校董研究改善移民仔女入学安排。爱文顿公立教育局校董 Sarah Dor 话，得悉有部分居住在爱文顿的儿童，因为父母的身份问题，可能符合居民学生的资格而不能够翻学，所以提出动议，希望学区修改注册政策，等父母移民身份已经过期的小朋友继续留在学校就读。教育局稍后会讨论有关动议。有传媒上个月向亚省10个城市的学区查询，合计有最少38个学生因为父母的移民身份仲有待处理，所以需要为仔女支付国际学生学费。爱文顿和卡加里公立学校的基本国际学生学费是每年13500元。根据移民难民及公民部 IRCC 的网站表示，儿童必须要持有有效学生签证或者访客纪录 Visitor Record 才能够留在加拿大。IRCC 发言人说，移民身份已经失效的儿童仍然受到法律保障，不能够被拒绝接受公立小学或者中学的教育。但当问到亚省有儿童因为移民身份而被拒入学时，部长 Lina McLeod-Diab 就透过新闻秘书说，各省和地区政府有责任决定哪个人合资格注册入学。亚省在1999年认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公约规定所有儿童拥有免费义务教育的权利。亚省今个月19号举行公投的其中一条问题，就是问到应不应该向临时但是合法居住在亚省的居民和他的家属收取公共医疗及教育费用。有团体集会抗议大学办寄宿学校辩论。有团体到卡加里大学示威，不满大学日前有活动讨论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是否构成种族灭绝。组织更加要求大学撤销 Tom Flanagan 的荣休教授名衔。Tom Flanagan 由1968年起在卡加里大学任教，并且曾经任政治学系主任。示威源于 Canadian Students for Free Speech 在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前一日，在卡加里大学举办的一场活动。讲者包括 Tom Flanagan 和一间媒体的记者。卡加里大学早前回应说，活动是由校外人士组织举办，不代表校方认同活动中发表的观点。校方重申言论自由规则下要求大学容许在校园内发表符合法律的言论，包括一些可能被视为冒犯或者令人反感的观点。大学副教务长 Verity Turpin 说，了解到活动对学生造成伤害，校方会检视相关政策和程序，重申校方坚定支持原住民学生和社群成员。主办方 Canadian Students for Free Speech 就说，活动只是希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士能够直接交流。 Tom Flanagan 就说，活动不是由他组织，日期不是由他选。他说参与活动的目的是想同学生讨论寄宿学校制度和应该怎样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语。卡加里感恩节的长周末预料有雨雪，受到一股暖空气继续由西向东越过洛基山脉，而一股高气压脊亦都延伸至加拿大北部地区。今日卡加里的最高气温达到摄氏22度，不过随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变，并会逐步转冷。一股低气压正是沿住卑斯省西部边缘进一步向南移，冷空气将会涌入卑斯省内陆和亚省，并且同来自太平洋地区的水汽汇合，预料到周五夜晚至到星期六的清晨会开始落雨，并有机会逐渐转为降雪。气象部门提醒，亚省和卑斯省之间的高地路段路面状况可能迅速变差，尤其是当冷风通过并且带来比较强阵风的时候，呼吁驾驶人士要特别小心。虽然周末会落雨，不过预料整体降雨量不会太高。今个感恩节长周末的日间最高气温预料只有摄氏5至9度，夜晚的气温就会跌到冰点以下。到了下星期中旬，卡加里气温预计会逐步回升，日间最高气温会升到摄氏10几度。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

0: 同中港台消息。
1: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而家由梁俊明报道呢节新闻专辑。温比斯政党表示，前 BC 保守党党领冯健尼同埋佢丈夫 Brand Chapman 被人恐吓。冯健尼在今年5月当选保守党党领，但在今年9月辞职。在他在任的4个月时期间，有10多名的议员曾经退党，但在时任卑斯省长敏大卫宣布提前省选之后，又再翻返保守党。他的丈夫 Bram Chapman 都是前保守党的省议员，在冯健尼辞职之后就转投温 BC， 并且曾经话过自己会代表温 BC 在素里南选区参选竞逐连任省议员，但最终未有参选。在 BNBC 的声明表示，很高兴 Brand Chapman 加入团队，但指他们过去几个月的压力很巨大，强烈的保守价值观不被 BC 保守党的指定领导人所接受。 BNBC 表示，政治固然重要，但家庭和安全都重要，感谢 Brand Chapman 的付出和他的立场，也都完全支持他退出。而在 BC 省选临近之下，保守党继续提出政策。卑斯保守党表示应该整顿大温都市局，等我们重新专注核心的职责。保守党指如果相关事务有其他级别的政府处理，大温都市局都不应该再介入。该党又指房屋、经济发展、空气质素和气候政策本身都是属于地方政府和省政府的职责，这些职能应该交回给相关政府处理。该党又表示，食水和污水处理等问题应该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而不是政治议题，希望削减浪费，避免政治介入公用事业的运作。大温都市局的管理架构一直被批评，其中包括了大温都市局旗下的北岸污水处理厂项目，项目的预算由7亿暴升至接近40亿，而大温都市局的债务在2025年亦都增加至24亿6900万，单单一年就增加了4亿4800万。转睇全国的消息，位于灰省的省选在昨天完成。省选的初步结果显示，由具分离主义的灰人党赢得省议会127席中的60席，但距离过半数仲差4席。据报灰人党已经同赢得40席的灰省自由党达成协议，会组成联合政府。而原先執政的灰人未来联盟就未能赢出任何的议席。由蔡伟涵报道。
4: 灰省昨日举行的省选，灰人党以少数政府胜出。主张分离主义的灰人党党魁普拉蒙东昨晚在满地可发表胜利演说的时候说，会在符合灰省省民利益和关切的议题上，和在灰省讲英语的人民以及是总理卡尼合作。他又承诺会推动进行灰省第三次独立公投，但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之后才举行。灰人党在2022年的省选所得的议席减至3席，不过今次省选在普拉蒙东的领导之下，根据非官方点票结果，在全省127个议席中夺得59席。在省选举行之前，有79席的灰北克未来联盟败北，空手而回。自由党夺得40席，连续三届成为正式反对党，而灰省保守党历史性夺得19席，获得正式政党地位。灰北克团结党所得的议席维持在9席。
3: 而总理卡尼较早前就进行了内阁会议，国会今日都会继续开会讨论相关法案。由蔡慧娴再报道。
4: 总理卡尼定于今朝10点半在国会山庄主持内阁预议，而国会下议院继续开会。加拿大保守党预期今日提出动议，促请政府

0: 加快本国生产柴油。党魁博励志之前贸会要求政府因应燃油价格高企而定下目标，本国每日生产100万桶柴油。动议预期亦都会促请政府将暂缓征收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措施延长生效，去到明年7月1日国庆日。
1: 统计局公布了全国的商品物价指数，由蔡慧娴再报道。
0: 加拿大统计局刚公布全国八月商品出口额779亿元，按月升2.5%，进口额737亿元，跌2%。对外商品贸易顺差由七月时的7.8亿元扩大到去42亿元，是连续第6个月录得贸易盈余。至于八月服务出口额211亿元，升0.7%，进口额207亿元，跌0.4%。商品及服务合计，本国在八月有46亿元贸易顺差。
1: 有频率的报道表示，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就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是当地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同佢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十日曾经同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当中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由郑浩景报道。
2: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个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上个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与州长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28岁死者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并未发现和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和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当局早前表示，社交媒体流传女研究员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破损试管而受感染的消息是谣言，机构并未发现任何与处理病原体有关的证据。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说，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之中，六成已经解除隔离。早前有报道说，大约200人需要隔离。肺鼠疫传染性极高，可透过吸入患者的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如果未有及早治疗，足以致命。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认为互相帮忙是好事，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说，星期二收到俄罗斯当局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正是同俄罗斯卫生部门保持联系，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对的公共卫生风险似乎较低，伊尔库茨克的风险是中低，俄罗斯整体风险较低，欧洲其他地区风险极低。香港电台记者。
1: 肯尼亚录得首宗伊波拉病毒死亡个案，一名曾经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返回国之后去世。由蔡慧娴报道。
0: 肯尼亚录得首宗伊波拉病毒死亡个案，一名曾经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回国之后离世。卫生部长说，染病的男子是在大约1个月前病发，并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受治疗，之后经由陆路前往乌干达，今个月3日坐飞机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星期一晚去世。当局已经追踪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了家属和医护人员。
1: 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组织者号召在当地星期二展开全国大规模行动，声援要求增加教育资源的学生。由许敬轩报道。
3: 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校被封锁或关闭，90%大学被封锁，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 超过30个城。

0: 震爆发抗议活动，在士特拉斯堡警方同示威者推撞，里昂同里尔亦都有路障同垃圾桶被人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至于巴黎的抗议活动预计可能多达40000人参与。这一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最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的原因包括课室的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
1: 跟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指会尽快研究大埔宏丰苑大火嘅跟进建议。
2: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4: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3: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于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另外，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他说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严格执法。黄贝文报道。
6: 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预料今个月底前会提交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从宏福苑大火之后已经即时成立三个工作小组，处理调查和强化规管工作，安排应急住宿和长远妥善安置灾民等，及后成立了独立委员会调查。在施政报告亦都宣布七项优先的改革措施，强调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7: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的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到时会是作详细的公布。
6: 另外，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 One Stanley 有部分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纸不符，李家超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现在不会评论个案内容。
7: 我是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而且是关注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否尽职监督，承建商有否违规施工，这些是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质量和安全，政府必然严格执法。
6: 他又说，政府早前已经表示，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明天开始一连三日合并辩论关于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今个月20至21日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的体验。陈晓庆报道。
8: 立法会明天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会由政务司司长率领一众主要官员和立法会议员作深入讨论，探讨一五规划的构思和内容，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辩论内容。

0: 以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
1: 香港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作出强优补短、把握机遇、管控风险的全面部署。我热切期待听日立法会的辩论，请大家多加重视和留意，就更能够了解一五规划的重要意义和施政报告怎样落实规划的首年工作。
0: 另外，李家超说今年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这个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他说财长会议是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他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将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
1: 财长会举行期间，除了正式会议之外，我们会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全力以赴办好财长会。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为代表团提供高质素的与会体验。
0: 至于美国财长是否确定会来香港出席会议，李家超说国家财政部正是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注册和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和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指出，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和复康服务及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二五至二六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岗位。医管局现时仍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与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又说，社会对护士招聘有不同的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的工作。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处方表示会安排足够人手协助公众登记。另外，海关说在系统调色、操作层面等方面已经准备好迎接口岸通关。陈晓庆报道。
0: 当局安排传媒再次到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皇岗口岸设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位于港深分界线上，配合一地两检安排，整个通关时间由原本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当局估计开通初期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香港医道程式是旧有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处方说在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香港医道，其余三种登记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在口岸自助服务站。至于家长，亦都可以透过香港医道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登记程序简单，但由于是新的过关体验，已经安排足够人手协助。
3: 现场做这个登记呢，那个程序亦都是非常之简单的。但当然我都知道呢，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的过关体验，有很多的旅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为他们解答，亦都是帮助他们呢可以享受这个这么好的、这么快捷的通关体验的。
0: 皇岗口岸另一特色是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只需要一张证件，由车道旁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收集所需资料，就完成5方查验，一次放行。海关说在人员

0: 亿6900万元，再增加大约30%，亦都系近5个年度嘅最大赤字。当局提交俾立法会嘅文件显示，西九管理局嘅年度营运收入按年增加近20%，不过抵消利息收入减少之后，年度基本收入为8亿5600万元，同对上一个年度相若。至于年度整体营运开支就增加2亿几，至18亿5400万元。去年有超過1700万人次到訪西九文化區，按年上升13%，當中大約60%是旅客。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馮晴淑儀說，門票和贊助收入分別增長30%。古埃及文明大展在9.5个月的展期內有近70万人次到訪，文創商品帶動零售收入增加超過1倍，單是盲盒已經帶來超過1000万元的收入。他說，這些文創產品是由歐洲廠商製造，質素好好，不能夠隨便在網購平台購買，相信明年幾個展覽都能夠帶來相當不錯的人流。當局正是研究引入導賞眼鏡，提升參觀感受，希望將人流轉化為收入，預計明年的營運收入會上升。至於營運開支增加的原因，馮晴淑儀說，主要是要為即將開幕的西九藝術中心作前期準備，亦都需要提升設施管理和數碼科技應用。但是隨著藝術中心明年開幕，加上藝術廣場大樓預計明年之內完工，將會帶來較穩定的租金收入。西九 2B 區首個住宅發展項目將會在明年上半年招標，本港樓市改善，有信心招標情況理想，項目將會包括3-4房的大單位，不傾向興建納米樓。他說，西九文化區商業生態圈逐步發展，預計未來的營運收入將會顯著改善。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次新聞專輯報道完畢。
2: 天氣報告，
3: 各位聽眾午安，今天是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早的7:45，日落时间是今晚的7:03。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43%，吹近每小时7公里的西南风。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4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最高20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5度，最低零下3度。下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3度。红老市 Redear 是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0度。列比士 Labbage 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4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1度。即使拍 Jasper 天晴，最高19度，最低1度。呢次嘅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4: 行一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百科。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海陆空全军仪仗队一共479人参与，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无声操枪牌联同联合部队司令部行总统致敬礼。无声操枪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具代表性的仪仗队之一，驻守在华盛顿特区海军陆战队军营，定位为展示陆战队纪律、专业和传统的象征。它最出名的特色就是24名陆战队员在完全没有口令、没有军乐团伴奏下，以高度同步的动作完成复杂步操和操枪表演，所以有行军

0: 24人称号。无声操枪牌是1948年的日落阅兵首次公开表演后反应良好，于是成为华盛顿特区海军陆战队军营内的例行表演仪仗队。几十年来逐渐由单纯的操枪展示发展成为海军陆战队重要的公共形象部队，同时会出席美国各地大型活动、体育赛事、军事仪式和海外活动，代表海军陆战队展示仪仗的传统。无声操枪牌最标志的装备是每个人都拿着经过人手抛光、重约10磅、装有刺刀的 M1 加兰德步枪。这款二战时代步枪已经不再是现代美军的制式步枪，表演时队员不是单纯揸着支枪行，他们的动作不靠现场口令或节拍，而是靠每个人对时间、步幅、位置和肌肉记忆的精确掌握，以完全同步的方式进行转枪、抛枪、接枪、队形转换和最后的步枪检阅。最别之处，无声操枪牌核心就是24名经挑选的步兵陆战队员，而选拔非常严格，首先要通过仪仗步操学校相关训练，再逐步掌握既有的无声步操和操枪技巧。候选人要每日进行长时间重复练习，部分阶段每日可以达到10至12个钟，而且要经过多个月训练先逐步淘汰至最后的人选。其中一个重要阶段是在亚利桑那州进行集中训练，候选人会同有经验的队员一起反复练习完整表演程序，最后透过称为挑战日的评核决定边个成为行军的24人。而训练不只是操枪，队员本身是步兵，所以除了仪仗任务外，亦会维持基本步兵技能和体能训练。无声操枪牌有指挥和教官架构，包括排长、排军士、步操教官和两名经验丰富的操枪检查员，他们两个是由经验较深的队员竞逐，负责传承独有的操枪技术、传统和细节。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家庭系统排列一个好重要嘅观点。家牌创办人就是 Bert Hellinger， 他1925年是生于德国的一个天主教家庭。10岁的时候他入了一个天主教的修道院，后来成为了神父。50年代的时候就派去南非传教，他在南非住了16年，后来在南非就参与了一些团体动力的课程，开始学习现象学 Phenomenology，去探索事物的本源，去放低所有对事物的批判。70年代呢， Bert Hellinger 就在维也纳的心理学会开始接受一系列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正规培训。后来 Hellinger 就开始在世界各地开加牌的工作坊。工作坊呢都引起很多争议，因为很违反当时主流的辅导学心理学的一些守则。同时呢，海灵格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允许任何事情的发生。他曾经有一篇很受欢迎的文，他这样说：我允许事情是这样开始，是这样发展，是这样结束，因为我知道所有事情都是因缘和合而来，一切的发生都是必然的。如果我抗拒这件事，我总是要去渴望用另一种我觉得应该的事情发生，最终受伤害的只是我自己。我唯一能够做的其实就是允许，允许别人如他所示，允许别人批评我，允许别人用他的方式来对待我，因为我知道在他的位置呢，他总是觉得他是对的。如果我觉得他不应该是这样，他应该是我心中所想的呢，往往受伤害的只会是我自己。我允许我自己有所有的念头，因为每个念头都会出现亦都会消失。如果我逼自己没有这些念头，逼自己有另一些念头，最终受伤害的都是我自己。我能够做的亦都是允许，在每一个当下我能够做的就是全然地允许，全然地经历，全然地享受。加牌啊 Bert Hellinger 就很强调 give permission，不去批判，不去改变，不去攻击，不去强加我自己的判断。你自己呢，不如一刻又给自己静一静，目前你面对

0: 紧嘅挑战、冲击、困难，以至猛整、愤怒、伤害、委屈。如果我容许嗰件事发生，我唔系认同佢，我只系接纳呢件事就系咁发生咗。接纳呢件事就有好多因缘和合、历史嘅唔同元素导致今日成为咁，或者对方成为今日嘅自己。我容许呢段关系咁样，我容许佢，大家先有空间、有能量去重新选择，大家都能够成为最佳版本嘅自己。试下感受一下，我最唔容许嘅系乜嘢？当唔容许件事系咁，唔容许关系咁嘅时候，我会有咩情绪呢？我会唔会更加辛苦呢？而当我容许对方如是如是、如其所是，我会唔会轻松好多？会唔会我就带住爱嘅能量，能够同对方轻松去沟通？而当对方收到我嘅尊重支持，反而呢，大家就能够成为最佳版本嘅自己，关系就可能往更好嘅方向去发展。容许一切如其所是。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执法打击罪行，令你在街道更安心，进一步收紧对惯犯保释的限制，令你在屋企更放心，强化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你的财产。我们正加强打击罪行，令加拿大更安全，更安全的加拿大，成就更强盛的加拿大。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劲到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到念慈庵养生配茶。
3: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的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是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二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的是呈现方式，不变的是对味道的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4: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5: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午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和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是有关身心社灵健康的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些运动健康主题你们想知道的，或者你有一些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们解答的，欢迎你留个言给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或者你直接写个电邮给我，寄去 bonnie@fm947.com， 讲出你所关注的健康问题，我就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你们跟进的了。时间过得好快，这一集的 Fit 一世同大家见面已经是来到10月的了。在9月初的时间，我同大家去介绍关于这个从健康的角度去怎样看这个肌肉势能 Muscular Fitness。 我这里所讲的肌肉是指在黐住在我们的骨骼上面那些肌肉，叫骨骼肌，它英文学名就称之为 Skeletal Muscles。骨骼肌呢，就是一般人我们看到一个人呢，在面上啊、在手臂啊、在大腿啊，或者是身体周围附在骨骼和关节周围的肌肉，这些就叫做骨骼肌。而这一类型的肌肉呢，是可以受我们的意志，即是受神经控制，它可以收缩啊，可以放松的。那所以我们称这一类的肌肉呢，就叫做随意肌。原来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面部肌肉，按你的意愿，按你的意思去表达你的表情，例如你笑啊、嬲爆爆啊、表现出无奈啊，你都可以控制。

你嘅面部肌肉咧，去表达你自己嘅情绪。又或者，当你想肯定一个人嘅时间咧，你向对方伸出你嘅大拇指，赞佢叻。咁你控制嘅大拇指呢个动作都系透过你嘅意志、透过神经控制而表现出嚟。咁当然啦，如果你唔想表达你嘅表情，唔想表达你嘅情绪，亦都唔想表达你嘅赞赏或者嘉许，你乜都唔使做，因为你肌肉系你自己控制嘅，你唔需要任何面部表情，唔需要喐你大拇指嘅肌肉，因为你可以自己随意控制你嘅肌肉啊嘛。又或者你见到一个人，你嘅同事攞住好重嘅嘢，你行埋去帮佢拎起一啲重嘢。当你行埋去嘅时间咧，需要你嘅大腿同埋你嘅脚嘅肌肉收缩放松，先能够完成呢个行嘅动作。咁当你伸出手帮去攞起啲重嘢嘅时间咧，呢个当然系需要肌力啦。你嘅手臂同埋嘅手掌、手指等等咧，都要需要收缩先能够产生力量，帮佢攞到重嘢啦。我哋就称呢啲喺我哋身体上边可以受我哋意志控制，想佢喐定唔喐嘅肌肉，就叫做随意肌。佢嘅英文学名就称之为 voluntary muscles。原来喺我哋人体里边咧，我哋有三类嘅肌肉嘅。第一种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嘅骨骼肌，系可以受我哋嘅意志咧，透过呢个运动神经可以控制，可以喐定唔喐呢一类嘅肌肉就叫做随意肌。而呢一类嘅肌肉，亦都系我哋身体里边唯一一类嘅肌肉，我哋可以自主控制喐定唔喐嘅肌肉，即系随意肌。而第二类嘅肌肉咧，就系心脏肌肉啦。但系心脏肌肉咧，系属于不随意肌，唔系我哋可以自主控制。我哋唔能够自主控制心跳跳快啲啊，定慢啲嘅，系唔可以嘅。佢系受我哋嘅自主神经，主要就系交感神经同埋副交感神经去控制呢一个心脏肌肉嘅活动。咁心脏肌肉咧，同呢一个骨骼肌咧，有地方相似咧，就系佢系横纹嘅肌肉。咁当然大家都知道啦，心脏嘅肌肉就系负责心脏好规律咁收缩啦，将啲血液咧系泵出去，输到全身各部分咧，去供应氧气同埋其他嘅养分，满足各个器官嘅新陈代谢嘅需要。而喺我哋人体里边第三类嘅肌肉咧，就称之为平滑肌，佢英文学名就称之为 smooth muscles。点解称呢一类嘅肌肉为之平滑肌呢？因为佢唔似呢一个骨骼肌肉或者系心脏肌肉咧，系有横纹，佢系平滑嘅。呢一类嘅肌肉咧，系分布于喺我哋身体嘅内脏里边啦，例如我哋嘅肠啊、我哋嘅胃啊、我哋嘅膀胱啊，甚至乎我哋嘅血管啊，都系属于平滑肌。咁我相信大家都认识到啦，我哋嘅内脏咧有蠕动啊，有喐动啊，甚至乎我哋血管收缩放松咧，都唔系我哋自主控制。所以呢一类嘅平滑肌咧，都属于一个不随意肌。嗱，我啱啱介绍咗俾大家去认识，原来我哋嘅身体肌肉咧可以分三大类，而其中有两类咧系不随意嘅，即系唔系我哋可以主动控制佢究竟喐定唔喐，或者系收缩定放松。呢两类嘅肌肉就系指我哋嘅心脏肌肉同埋我哋内脏嘅肌肉组织，包括埋个血管组织。而唯一一类我哋可以控制嘅就系我哋嘅骨骼肌肉，就系我哋所称嘅随意肌，亦都一般人所讲同动作有关、同运动有关、同健康体适能有关，同埋系我哋可以睇得见、触摸得到嘅骨骼肌肉啦。而在健康的角度来讲，想指出一个人究竟他的肌肉功能究竟健不健康，或者他的肌肉功能究竟 fit 不 fit， 就是指一个人他的骨骼肌肉功能究竟健不健康，究竟 fit 不 fit。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的话，在九月初的 Fit 一世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到我们肌肉功能健不健康 fit 不 fit 呢，唔系净系睇个身形，唔系睇个外形是否大只，是否肌肉多。冇错，一个人如果个身形庞大，如果唔系嚟自肥胖，而系因为运动而使到肌肉增厚同埋结实嘅，系的而且确健康嘅。但我哋唔系每一个人都需要练到身形庞大，而系最重要嘅就系我哋嘅肌肉功能，主要就系嘅肌力同埋个肌耐力是否合适我哋嘅生活需要。FIT fit 呢一个字系合适或者系适合咁嘅意思。所以我哋讲一个人如果佢嘅肌肉究竟够唔够 fit 呢，就系指佢嘅肌肉功能是否合适或者系

0: 合佢生活所需，肌肉功能里面所讲嘅肌力，就是指究竟我哋身体我哋嘅肌肉是否有足够嘅力量啊，能够俾我哋能够做到一件事。例如在生活上，你双腿是否有足够的肌力能够支撑你的人企在那里，又或者你是否单手有足够的肌力去拎起一件两磅至三磅的物件呢？那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很多人的双腿都有足够的腿力呢是支撑他企在那里。我亦都相信有好多人都有足够的手力和臂力做得到拎起两至三磅的物件。咁呢度所讲的就是讲紧肌力 muscular strength， 而肌肉的第二个功能就是肌耐力，就是话我哋嘅肌肉嗰个嘅能力是否能够俾我哋能够持久同埋重复做到嗰件事。假如你的工作就是在超市里面做一个的收银员，你每日都要在个柜位里面最低限度站五至六个钟头，而且在这五六个钟头里面，你要用单手或者是双手重复地拎起两三磅的货物，你需要磅他们或者要将他们经过的 scanner 才能够计算出这位顾客要给多少钱。咁我係咪要问一问或者评估一下我哋双腿同埋我哋手部嘅肌肉是否有足够嘅肌力同埋肌耐力去应付一日五六个钟头嘅工作需要。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我哋身体嘅肌肉条件，即係个肌力同埋肌耐力是否合适或者应付到喺工作上或者喺生活上嗰个嘅需要同埋苛索。咁你唔好以为只係做呢个劳动嘅工作需要肌力同埋肌耐力。原来就算做文职嘅工作，我哋都需要有足够嘅肌力同埋肌耐力去应付我哋工作嘅需要。原来我哋成日坐喺写字楼里面工作，我哋都需要有足够嘅肌力同埋肌耐力，使我哋嘅肩颈能够支撑我哋嘅头部嘅重量，维持我哋嘅肩膊平直，同埋能够维持我哋腰背正確嘅坐姿。难怪有好多坐喺写字楼做工作嘅白领，佢哋做完一日嘢之后放工咧，就感到对呢一个肩颈痛啊、腰酸背痛呢咁嘅问题。呢、这个就系身体肌肉功能，即系肌力同埋肌耐力表现不足嘅情况。从健康嘅角度嚟睇，原来我哋要想要有好嘅肌力同埋肌耐力有表现，系同运动去操练肌肉功能系息息相关嘅。咁大家试想下，活响现今呢一个现代化、机械化同埋自动化嘅生活当中，大多数嘅都市人都系处于一个久坐不动嘅生活方式里面，对我哋嘅肌肉健康方面究竟有咩影响呢？休息返嚟再倾。
1: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Voting is like a dinner party. Everyone has a seat at the table. The more people who show up, the better the conversation. The more diverse the voices, the more real it gets. Everyone's free to weigh in, to agree, to disagree. That is.Everyone who shows up. It's hard to have an opinion the day after if you didn't have one on the day that mattered. Make your vote count on October 19th. A message from Elections Alberta.
3: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昼一点二，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10月6号 Fit 一世嘅第二节。嗱，休息前咧，我同大家分享到咧，我哋身体嘅肌肉啊，即系嗰啲骨骼肌肉咧，系属于呢个随意肌。随意肌嘅意思咧，即系话呢一类嘅肌肉咧，系随住我哋嘅意志咧嚟控制佢究竟喐定唔喐，就唔似得我哋心脏嘅肌肉啊，或者我哋嗰啲内脏嘅平滑肌啊，佢哋嘅活动咧系唔受我。

0: 我哋嘅意志控制，所以我哋嘅叫做不隨意機，佢係主要係受我哋大腦嘅自主神經控制。換句話講，我哋身體嗰啲嘅骨骼肌肉係受一個人嘅意志控制，佢自己唔會主動喐。如果想佢喐，啲肌肉就喐；如果佢唔喐咧，嗰啲肌肉咧就唔會主動有收縮或者放鬆嘅活動。咁我想請問大家，以你哋嘅觀察，你估現代人係中意喐啊，定唔中意喐咧？
1: 冇錯，一般人都係中意安人。如果有機會可以唔喐嘅咧，就盡量唔喐。但係我哋忘記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事實，就係我哋人體嘅設計啊，係為咗我哋身體要喐、要活動而設計嘅。
0: 如果我哋喺健康嘅角度睇我哋嘅身体究竟 fit 唔 fit 咧，我系要睇以下嘅指标。第一就系指我哋嘅心肺功能好唔好；第二就睇我哋嘅肌肉功能，即系话肌力同埋呢个肌耐力好唔好；第三就系睇我哋身体嘅骨骼关节是否能够保持一个理想嘅柔软度；第四就系睇下我哋身体嘅组合，包括我哋嘅体重、肥瘦同个高度是否合乎比例；而第五就系睇我哋身体有冇足够嘅休息同埋呢一个控制压力嘅能力。嗱，呢五个指标咧，响运动医学里边就被称为同健康有关嘅身体适能 （health related physical fitness）。如果一个人想达到呢五个健康指标嘅话咧，做运动培养一个活跃嘅生活方式咧，系一个好重要嘅途径。而事实要促进我哋心肺功能、肌肉功能、好嘅关节柔软度，维持一个人嘅理想体重，唔好俾佢过肥。做运动系一个不可或缺嘅手段。咁点解有好嘅睡眠同埋能够去控制压力又同运动有关嘅呢？咁我哋中国人咧有一句好好嘅说话去形容一个正常人嘅生活啊。就是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即是话日间嘅时间咧，我哋要喐多啲，要做嘢，等个身体多啲嘅劳动；而到夜晚嘅时间咧，我哋就要好好去休息。呢个就系一个正常人嘅生活习惯。但系随住科技嘅发展啊，现代人嘅生活模式咧系趋于呢一个自动化、机械化，身体要喐嘅机会咧就俾机械或者系自动化取代咗。人用身体用少咗，但用脑用多咗，压力大咗，造成现代人嘅生活咧，身体冇乜活动，冇乜操作，就变成日出唔作，日入唔息，即系到夜晚嘅时间咧，我哋嘅身体唔懂得熄机，瞓唔到觉，冇好嘅休息啊，所以好多现代人咧系有失眠啊，瞓唔到觉啊，压力大啊，又加上冇运动咧，身体各样嘅机能都出现咗问题。而事实好多现代人面对紧嘅慢性疾病，都系同呢一个久坐不动、耗日污劳同埋四体不动嘅生活方式有关。讲到呢一度，我相信大家仲记得我先前讲到我哋嘅骨骼肌肉啊。属于随意肌，即是说当我们有意志要做运动的时候，我们肌肉才有机会喐。相反，当我们不想喐的时间，我们的肌肉就没有机会喐。所以当一个人处于一个耗日恶劳、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里面，人是不想喐。我们不想喐的时间，肌肉就没有机会喐，因为它随你的意嘛，你不想喐，它就不会主动喐。换句话讲，如果我哋经常唔喐嘅话，我哋肌肉系唔得到好嘅训练。而如果我哋唔好好嘅训练我哋肌肉，我哋肌肉里面嘅肌力同埋肌耐力就会衰退啦。嗱，如果大家明白我啱啱所讲，因为久坐不动而带嚟我哋嘅肌肉功能退化嘅话，我想介绍俾大家认识一个喺健身界同埋物理治疗界非常之流行嘅医学名词，叫做肌肉失忆症 （muscular amnesia）。佢系指现代人因为长期久坐不动，或者系缺乏咗某种特定嘅运动，使到我哋身体某啲嘅肌肉群因为少活动嘅缘故，使到佢哋同呢一个运动神经嘅连结系减弱咗。咁先头都讲过，我哋嘅肌肉系属于随意肌，随意嘅意思就系、是、我想喐呢一部分嘅肌肉，咁我哋嘅大脑神经咧就会释放呢一个信号咧，去刺激嗰部分嘅肌肉有运动。但系当嗰组嘅肌肉系长时间冇喐嘅话，而当你想喐翻佢嘅时候，可能大脑所发出嘅神经信号系弱，

0: 又或者嗰组嘅肌肉唔能够回应神经刺激而作出呢个收缩嘅动作，即系话呢一组嘅肌肉就好似忘记咗点样收缩，忘记咗点样接收神经嘅刺激，佢唔识得喐。咁呢个现象就被称为肌肉失忆症。而喺临床观察嘅方面，最常发生呢一种肌肉失忆症嘅位置就系我哋身体嘅臀部，所以肌肉失忆症咧，亦都被称为臀肌失忆症 （gluteal amnesia）。咁我哋身体嘅臀部肌肉咧，即系我哋嘅 pat pat 嘅位置啊，所以因为咁嘅缘故咧，臀肌失忆症咧，亦都俗称为死屁股综合症 （dead butt syndrome）。But 就是指 butter， 我们的臀部。原来这个名词是由我们加拿大是世界有名的脊椎生物力学专家 Dr. Stuart McGill 所创造和推广使用的。咁喺之前嘅 Fit 一世节目里面，我讲关于呢个腰背痛嘅问题嘅时间，我曾经介绍过 Dr. McGill 三个嘅运动动作，去加强我哋腰椎周围肌肉嘅肌力同埋稳定性，去改善呢个腰背痛。原来当 Dr. McGill 长期研究呢个腰背痛同人体动作力学嘅时候，佢尝试叫好多患有慢性呢一个腰背痛嘅病患者咧，去做呢个深蹲或者系个髋关节屈伸嘅动作，而呢啲嘅动作咧都涉及臀部嘅肌肉去参与。但系 Dr. McGill 竟然发现到呢一啲嘅腰背痛病患者，佢哋嘅臀大肌同埋臀中肌竟然系毫无反应，或者系出现咗怠工嘅现象，即系唔想做、唔想喐。Dr. McGill 发现到呢一个唔系真正肌肉发生瘫痪或者萎缩，而系大脑同肌肉之间嗰个嘅联系啊变得迟钝，即系大脑神经同肌肉之间嘅沟通就变得迟钝缓慢，就好似臀部嘅肌肉失忆咗咁样，忘记咗自己嘅工作一样。而出现呢一个臀部肌肉失忆嘅原因，主要就是来自一个人长时间坐在那里，个 pat pat 是长时间得在张椅上面是没什么运动。原来当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身体前面在这个腹部和髋关节之间那条的髋屈肌，就是我们那条腰大肌，会长期处于一个缩短和一个绷紧的状态。我之前都介绍过我们身体肌肉那个运作，当一边的肌肉紧的时间，相对另一边的肌肉就要放松。所以当我们前面的髋关节的肌肉是收紧的时间，我们髋关节后面的臀部肌肉就放松了。那这个牵涉到我们臀部后面的臀大肌和臀部侧边的臀中肌。那当我们是经常坐在这里的话，这两组的肌肉群就处于一个熄肌的状态，它不单止是放松无力，久而久之它对神经信号接收的能力是减低，好似唔识得喐、唔识得反应咁样，忘记咗。而 Dr. McGill 喺佢嘅研究当中指出，一旦个臀部肌肉系失忆唔工作嘅时间，当个人要企起身、要行路、跑步或者系搬重嘢嘅时间咧，身体就要揾其他嘅肌肉去帮手做嘢，我哋叫做代偿，俗语我哋叫做替死鬼。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嘅腰部同埋我哋嘅大腿后侧近住膝头哥嘅位置咧，就要被迫承担原本属于呢个臀部肌肉嘅工作。呢一个亦都解释点解好多人明明系坐喺度冇做粗重嘢，但系坐完之后咧，就系经常感受到我哋嘅腰背痛啊、膝头哥唔舒服啊、个髋关节硬啊咁样嘅情况出现。原来今日好多都市人佢所患嘅腰背痛、坐骨神经痛、膝头哥痛、臀部肌肉痛，系嚟自我哋坐得多、运动得少嗰个嘅结果。盼望呢一辑嘅节目能够再一次提起大家对呢个肌肉健康嘅关注，藉住做适当嘅运动去提高我哋嘅肌肉功能。喺呢度祝愿各位心康体健 ，fit 一世。下个星期翻嚟再同大家倾关于呢一个肌肉健康嘅问题。好，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嘅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

0: 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呢一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ad Canada 提供。
1: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三岁就开始玩电脑，四岁就懂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喜欢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2: 脑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3: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脑顽童。咁啊，每个星期嚟咧，咁啊就会同大家讲下电脑科技嘅最新嘅消息啦。咁啊，今日咧所讲嘅咧就系、苹果有裁员啦，系嘛？但系佢裁员里面咧，当中亦都可以透露到少少啦吓，话有咩工咧系可以留得低嘅。咁啊，另外 IFA 展览会，咁啊之前咧喺德国柏林咧举行呢个展览会啦，好多唔同消费者产品咧都会喺嗰度出现啦。咁喺度咧再讲翻少少，有几样都未讲嘅，咁喺度咧就顺便讲埋啦。咁啊，呢啲全部都系今日嘅脑顽童到出现，千祈唔好错过。喺呢个 IFA 展览会里面咧，咁留意到一样嘢咧，咁啊，睇嚟嚟紧呢一两年应该会几多公司去制造嘅，呢、这个就系自动剪草机啦。咁当然过往过去几年都有自动剪草机，但系通常咧都系嚟自好细嘅厂，你未听过嘅牌子或者一啲可能喺中國某個位置推出一個產品，跟住就 sell 去全世界咁樣。但你保障啊、保養啊、維修啊呢啲，全世界冇一個支援基地啊嘛，除非你寄翻去啫，咁大步係咪？咁今次嘅 IFA 裏面咧，有突出少少就係有除咗啲細廠去推出佢最新版本之外咧，佢有兩間叫做比較中大型廠咧會推出一。就是一个 UFY 啦 ,EUFY 呢间就出开一啲嘅可能自动吸尘机啊镜头啊一啲门钟啊等等呢类型嘅家居产品，智能家居产品。咁、佢最啱啱呢今次 IFA 里面呢就加入呢个自动嘅剪草机啦。OK? 咁而另外一间大厂仲再大啲啦，就係、是、Segway 啦。Segway 就应该係由 Nine, 即係 Ninebot 中国呢间公司去买咗嘛，咁但系 Segway 品牌全世界嘛，咁佢咧就以呢个 Segway 嘅名咧去推出一部全新嘅剪草机，咁呢个就将个市场嘅主导嘅影响啦，因为咁样就会加大个压力咧，因为呢两个牌子好多人相信啊嘛，其他嗰啲而家现时有嗰啲咧，可能你真系未听过，除你唯一就系睇嗰啲人哋 YouTube 示范 review 都唔知真定假嗰啲吓，你就系睇嗰啲啫，有冇保养，你点样寄翻去你都唔知，因为好大步下啊嘛。但系而家唔同，有两间公司咧系大家可能会见过嘅，譬如 UFY 你就系头先讲啲家居产品啦、移动电池啊，你会见过噶啦。Segway 更加 Segway 嗰、那个品牌嘅知名度系全球添啦吓，因为佢嗰架电动滑板车啊嘛吓，等等啊，咁佢嘅當然佢保養會唔會全球啊？咁好可能啦、啊、可能佢全球都維修基地添啦、啊、呢、這個唔出奇啦。咁所以佢當然會賣貴啲啦，我覺得因為佢有本事賣貴啲，因為佢品牌同埋佢個網絡銷售網絡關係啦。咁但係咧當一啲呢嘅廠推出嘅時候咧，相信咧亦都會加大壓力咧，其他類似嘅廠咧會投放去呢種嘅自動剪草機裏面。即係話市場呢，即係可能未必係今年啦，但可能呢一兩年兩三年裏面呢會更加多廠推出呢類型嘅剪草機啦、而亦都有機會壓低個價錢啲，因為頭先所講呢兩隻品牌都係嚟自中國亞洲嘅時候呢，咁佢相對地平啦，咁你呢度變咗你如果大家公司想全新推出嗰陣時呢，你又唔會嗌價嗌得太高，咁所以我覺得下即係個人認為呢，咪兩三年之內呢應該會有更多一啲全球認知嘅品牌，即係或者品牌比較認知程度比較高啲嘅牌子呢，亦都會推出呢啲嘅自動剪草機，甚至乎可以踩埋樹嘅機添，都好有可能性喺度啊。咁所以如果你話剪草機未壞嘅話呢，咪捱多幾年啦，如果你 upgrade 嗰陣時呢，好可能再 upgrade 到一部自動剪草機㗎啦。在这个柏林的 IFA 展览会里面，都有很多其他产品的。其中一个呢都有得意的，啲批发版的灯呢，它又可以加 LGB 颜色，它可以根据你的心情而决定的。可能它有 AI, 可能即係同你 interaction, 根據你同佢點樣講嘢呢，咁佢就會可能變啦顏色，咁就氹返你開心嘅，或者平衡返你個情緒啦。咁另外一樣呢，佢有

豆腐製造機啦，咁啊即係整豆腐喺屋企啦。因為其實整豆腐咧，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啲影片啦，都幾辛苦下噶，又大個蒸籠又剩好多步驟咁樣樣嚇。咁啊而家咧屋企就可以搞掂啦。咁啊理論上應該係就咁放啲黃豆就可以嚇。不過你佢話咧聲稱咧半個鐘頭咧就可以製造到一個豆腐出嚟啦嚇。咁另外咧有一間公司咧就推出咗一個叫做床褥嘅吸尘机吓，咁啊佢可以咧喺你床褥上面周围走咁样样吓，啊有床单冇床单都可以做得到，咁变咗咧可以每日咧都可以有一个干净嘅床可以吓瞓喺度啦，咁啊不过谂下谂下，点解唔换床单就算咧？可能会简单啲，唔知啊，总之就呢部机推出啦吓。好咁啊，除咗之外咧，咁啊有好多其他嘅产品啊，譬如话啲电器啊，啲啊嗰啲嘅空调啊，咁佢咧可以譬如话你分体式噶嘛吓，咁你分体式嘅话咧，你可能你全屋都开，咁但系你个人可能喺一个地方啊嘛，系咪？一个地方嘅啫嘛，咁我需唔需要全屋都凉咧？可能唔需要喎，系咪啊？咁变相咧就系话佢可以有个 sensor 知道你，譬如话你有十间房，先算好大屋啦。当然呢啲系十间屋嘅十个分体嗰度，咁佢知道你大概喺个屋嘅边个位置，咁就喺嗰个特定位置咧去调教一个适合你嘅温度咁样样。咁其他你唔在嗰啲房咧，可能都有空调嘅吓，咁但系咧就可能冇咁冻，或者冇咁凉，或者纯粹维持喺嗰个位吓。咁呢个所谓智慧式有识得跟踪，你知道你喺边度而调教嘅。冷气吓，都唔系成一个啦，应该可以有多个度嘅人嘅吓，咁但系理论上就系咁啦，有人就会自动开，冇人咧可能佢就去一个佢未必熄嘅，因为你熄咗再开嗰个电力好大啊嘛，但系起码可以一个低啲嘅温度，咪相对地又悭啲电啦，叫做声称叫做环保啲啦吓，咁跟住咧，最近咧亦都有一个牌仔系啲类似啲跟踪牌仔，但系咧佢可以知道嗰个人咧戴个牌仔会唔会几时跌低，咁呢对老人家非常之好，尤其是只脚唔好稳嘅时候啊。咁呢间嚟自一间 UFY 嘅公司，其实你上网你搵一啲嘅石挑，即系啲 CCTV 啊、镜头啊、电池啊、移动电池啊，你会见到呢个牌子啦。咁佢而家就推出多一样咧，就系、是、一个牌仔，咁你咧就可以喺譬如话一位长辈身上。鎖匙扣咁先算啦，咁咧佢又唔需要鏡頭喎，佢純粹一跌嗰陣時咧，靠佢嘅震動啦，靠個位置啦，靠佢擺位啦嚇，咁咧理論上咧佢就可以知道嗰個人咧有冇跌低度，有跌低度嘅話咧就可以發個可能信號俾你嘅至親啦咁樣樣啦，咁啊即係可能問下你有冇嘢啊，興唔興得翻身啊等等嚇，咁呢個咧我覺得就非常之有用嘅呢類型，尤其是幫老人家嘅產品嚇，咁啊仲有一樣嘢有少少奇特啲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俾寵物用嘅電話，係啊。即係知啦，而家對人嗰啲電話好貴啊嘛，幾千蚊個係咪？對動物嘅寵物嘅可能會平啲咧，係咪？可能有人會買都未頂啊！咁呢個電話點玩法咧？咁狗仔係咪真係識同你講嘢咧？嗱，佢咁樣嘅當然狗仔點樣去撳電話，佢撳唔到啦，係咪先？咁但係咧，咁佢嘅所謂咧有 AI 啦，OK 又咁佢咧就會判斷到咧幾時嗰只寵物即係狗仔需要個主人，需要嗰陣時咧，佢就可以 send 一個短信。俾个主人，咁主人手机上咪收到信息 ，hi 咁样嚟只狗仔咁样讲吓，咁当然啦，呢个根据 AI 去估嘅宠物系需要啲咩照顾嘅啫吓，咁可能佢识训练啦，可能嗡嗡嗡嘅声，可能就想去下厕所，咁啊嗡嗡嗡咁，可能就想食嘢啊，咁可能根据呢啲嘢咧就转化成一个信息 send 俾佢嘅主人嘅吓，咁可能第时将来咧，唔知大家譬如话养狗啦，你放狗去后院周围跑，去完厕所之后佢咪？喺门口度嗌嗌嗌咁，你咪开门嘅吓。猫都可能系咁，有啲人放猫出去。咁而家将来唔系啦，将来可能咧咁样就嚟去到门口嗰阵时咧，你又收到信息，咁你一齐开门，佢嗌都唔使嗌就入屋吓。哇，真系做宠物就好似大爷咁啊，嗌都唔嗌，有人帮佢开门啊，真系厉害啊！呢个年代啊。咁啊，另外一个咧都系关宠物嘅，都几得意嘅。呢、這个就系、是、叫做 auto feeder。大家如果养譬如话养宠物嘅话就养猫啦，咁佢哋食嘢呢好固定㗎嘛，嗰啲钟数佢 feel 到几多点呢准过你屋企个钟㗎咁佢 feel 到一套我就喺度恩呀你咁样。咁当然而家市面上都有啲产品呢，你譬如话猫啊干粮係够啱
六点钟黄昏，咁佢就住啦。

0: 咁啊著一隻乾糧，咁啊俾阿媽去食啦，係咪？阿媽聽到我衝過去㗎嘛，係咪？即係呢個本身嘅產品啦。咁啊最近呢間公司咧，即係呢個 IFA 裏面推出咗咧，就係話誒，佢可以做埋濕糧，濕糧係啦，嗱乾糧同濕糧有兩者啦，有啲貓係中意食乾，或者好多都中意食濕啦，應該咁講啦。咁但係濕糧有個問題啊嘛，我唔能夠開定個罐頭，譬如話。因为佢呢啲自动喂食物机，佢唔系喂一日噶嘛，可能喂一日两餐，但系喂一个礼拜咁样都唔出奇噶嘛。咁你湿粮你冇可能开晒一罐头俾佢啊嘛，即系会变坏噶嘛。干粮就可以摆好耐，嗱即系你如果你唔潮湿嘅话，我 calculate OK 啦。但系如果你湿粮系唔可以啊嘛，咁咁样公司点做咧？嗱，佢咧就推即系自家咧都推出咗一啲咧叫做嗰啲抽干水分嗰啲嘅粮食啊。即系你去 camping 可能都会有，或者去外太空嗰阵时候，我冇去外太空啊，但我听讲嘅啫。外太空咧，咁啊都系干噶嘛，系咪先？咁你加啲水咧，湿润翻咧，咁佢就成为嗰样食物咁样样吓。咁呢度都有啦，你去 camping 都系啦 ，camping 咁样你煲啲热水倒落去，咁嗰啲咧就本身系抽干咗嗰啲嘅食物咧，佢有翻有水分就变成嗰样嘢啦。咁呢个类似咁嘅玩法，咁只不过系猫粮啊。咁呢部机咧系可以即係溝啲水入去啦，溝水入去之後咧，就可以乾嗰樣嘢就變咗做濕糧啦。咁就變咗佢啫，跟住佢就彈咗落去個碗度，咁貓就即刻可以去食個濕糧啦。咁相對地咧，當然一就係好食啲啦，係咪？即係對貓嚟講，有啲因為有啲貓咧好 picky 嘅，你俾乾糧佢唔食添啊，所以呢種嘅自動餵食機咧就唔 work 啦，對個做貓啊。咁如果有濕糧咧，可能啦，可能啫，即係對佢可能吸引啲，咁佢就會食咯。即係因為佢好唔好食？唔知啦，因為都係呢間公司推出噶嘛，即係佢可能推出濕糧，但係唔好食都唔出奇噶嘛，係咪先啦？咁但係至少咧，佢有推出呢個產品嚇，咁咁佢呢間公司咧本身係做開自動去叫做清潔貓屎嗰個機嚟嘅，咁佢而家就整個新產品俾餵食咁樣，可以成套自動曬咁樣嚇，咁如果你係貓比較 picky 嘅話咧，咁可以可能考慮一下咧佢自動餵濕糧嘅餵食機啦。
1: 好，我哋唞阵先，借咗翻嚟继续有脑环动嘅第二支啦。
2: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最近苹果电脑呢，佢就有一系列嘅裁员啦，这个裁员里面呢可能呢令到我睇到少少啦，究竟而家嚟緊嘅苹果会系点样啦。咁佢最近裁呢一次里面呢是裁咗一啲叫做中层嘅管理层，中间嘅管理层。咁佢呢管理层呢主要集中系咩呢，就系、是、一啲一班管理工程师嘅时间表。工程师呢主要系研究啦，社区啊，硬件啊，研发啲新嘅产品啦。咁通常呢佢哋就可能只系好佢好专业佢嘅技术，但系呢就可能缺乏咗其他嘅，譬如有時間表啊，跟唔跟從啊，有冇人要追 deadline 啊，可能比較弱啲嚇。咁所以咧，有一班嘅 manager 咧，專門管理呢班工程師。咁呢批嘅管理層咧，佢又唔係科技人員嚟嘅，係咪？但係咧，佢就要coordinate 好多嘢咯。即係話啲零件幾時到，測試零件幾時測試，幾時完成，幾時幫你可以入落呢個軟件度，跟住再同工程師去傾咁樣嚇。咁佢做一個咁樣嘅工作啊。咁呢類型咧就可以 replace 咗嚇。replace 咗之後咧，咁會點咧？咁基本上咧，佢有一个好啲嘅一个软件喺佢公司咧，咁就可以直接工程师咧就要直接面对佢自己嘅 deadline 啦，即系冇可以卸薄啦。喂，话俾你听，你几时交货，你就要做到啊！即系变咗呢个责任咧，就俾翻个工程师个技术人员本身吓。咁因为而家苹果佢嘅 CEO 啦，佢本身就系呢个工程师嗰度出生嘅，咁所以咧，佢觉得咁佢可能佢自己嗰阵时，喂，我自己都有你自己 deadline 啦，点解你哋嗰班人唔可以啊？咁变咗咧，佢就用翻佢自己嘅管理模式咧去

叫做少少啊，小重整佢呢一方面嘅架构喺度，咁亦都代表住乜嘢咧？咁即系话有好可能咧，佢嗰个产品推出时间咧，未必咁稳定啦。吓、啊，即可能会迟啲，后啲会褪啲啊，因为变咗冇人特别去管理呢样嘢。嗰阵时之前 Team Cook 咧就会好着紧啲时间啊嘛 ，coordinate 晒啊，咁啊睇 report 啊成咁啊。咁而家工程师唔需要啦，咁啊佢咧即系新嘅呢一个咧叫 John Turnus 啊，咁佢咧就会比较要嗰个工程师啦，或者嗰、那个技术人员去孭翻飞，对自己做嘅翻个责任喺度，落翻落佢哋嘅手上吓。咁嗱，佢呢度 cut 咗啦吓，咁啊，但系咧，我觉得有趣嘅事情咧，咁佢就系话其实苹果咧，因为美，如果喺加州嗰度，如果你炒人咧，要事先公布啊嘛，讲定先噶嘛，大家有准备啊，名单未必公布嘅，但系佢话俾你听，我嚟紧会裁几多员啊。咁成件事咧，头先讲炒咗嗰班嘅中层嘅管理层啦吓，咁原来咧，差唔多时间咧，其实佢声称咧话会炒5000名。技术支援人员即系 support， 佢话会炒下，但去到咧即系时间过咗一阵之后咧，佢就取消咗啦计划，唔好话取消嘅，应该话暂停啦。咁暂停可以比较稳阵啲嘅做法，因为佢唔使再公布过啊嘛，佢而家暂停咗，咁意味住咩咧？即系好可能，因为佢最初谂住就系、是、咁，你 support 支援，你都系答啲客人问题。用 AI 咪搞掂咯 ，AI 咪可以代替到你哋啦，即系佢嘅谂法系咁，呢个就系个原因 ，OK？ 咁但系咧，过咗一段时间咧，佢要叫做暂停嘅时候，即系话，咦？咁即系话点咧？可能佢都觉得 AI 未必取替到呢5000人啊。当然5000人对苹果嘅支援嚟讲，其实相对你又唔系话真系劲多啦，因为佢好大啊嘛，佢喺成个市场啊。咁但系佢都话觉得，咦，可能未必可以代替到咁多5000人用 AI 系咪？即系佢最终会炒几多唔知，但系炒可能都会炒噶啦，可能5000缩1000定缩500，冇人知吓。咁但系亦都反映咗一样嘢，就系、是、support 呢个 role 咧，呢个工种咧，未必咁容易即系用 AI 取替到。其实大致上都是这样，你同人沟通的东西呢，相对地 AI 其实难啲。当然你说喂，不是有那些什么自动聊天软件呢，但是聊天那个，因为人是太复杂，他那些问题都很复杂，可以将一个普通的问题讲到很复杂， AI 就会不明白你讲什么，那就衔接不到了，是吧？但所以呢，有时呢就用回人去了解回复杂问题，再去解決呢個問題，反而可能容易過點樣訓練一個 AI 去明白一啲好簡單複雜化嘅嘢咁樣咁所以咧就可能變咗 AI 冇咁適合啊，佢覺得或者起碼現時 AI 未覆蓋，所以我覺得都係嘅，即、就、係、是、對人接觸得多嗰啲咧就可能會比較喺 AI 呢、這個。你 AI 風暴係咪？即係嚟緊AI 大裁員呢個熱潮裏面底下啦，同人溝通工作咧，相對地係比較穩陣啲。我講相對啫，唔係絕對嚇。但係唔知呢樣嘢可唔可以令大家諗到啊？究竟將來入行又好，或者想跳槽又好啦，會唔會有少少嘅幫助？呢個當然呢個係蘋果佢旗下管理層啫嚇，咁其他都照炒嘅其他公司嚇。咁但係至少有公司有少少咁樣嘅決定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再想清楚究竟有可能即係好多人都同我講，究竟咩工作唔會俾人代替，唔會俾 AI 代替，係咪？即係好多咁樣有啲嘢，尤其是揾緊工嘅人啦，當然咁但係呢類型咧 ，support 咧同人溝通嗰樣咧，我至少我覺得起碼會，就算俾人炒到拖到最後嗰、那個，唔係第一個炒你先咯，係咪？可能冇咁彷徨啦，或者你個準備時間都會多啲，係咪？即係可以，越炒越多咯，咁你咪可以有得準備咯。咁總好過突然間話 cut 我 cut 咁樣嚇，咁啊即係有準備總好過突然之間霎時之間嗰只咧，咁就比較痛苦啲咁樣啦。咁啊點都好，咁啊呢個咧就係蘋果一個最近裁員咧裏面咧，可以透露咗少少俾你聽，就話可能咧蘋果係都有本身有啲改變啦，同埋 AI 對應方面咧，可能咧佢都唔覺得炒人係唯一一個出路嚟嘅。咁啊啱啱。德国呢咁啊佢哋就发射咗一啲嘅卫星上去。咁呢个卫星呢就佢有佢最新嘅一啲叫防干扰嘅系统喺里面。咁啊其实德国啦，即係佢哋喺2023年嗰陣时呢就已经发觉呢佢哋嘅东北部啦佢发现呢就佢有啲部分好少部分嘅卫星呢觉得受少少干扰。咁当时我追查喺边度啦，咁发觉呢啲干扰呢系嚟自波罗的海嗰边嘅其中一啲嘅有啲国家啦。咁佢嗰度呢

0: 啊，就發咦咁啊唔得喎，咁咁所以咧佢就嗰、個國防啊，即係當地嘅國防啊，德國啊，咁啊再一啲學者一齊去研究一個可以起碼可唔可以防干擾啊嘛，都呢、這個計劃都研究咗幾年啦。咁啊之前亦都有啲測試性嘅少啲嘅衛星射上去啦，咁啊睇下試呢、這個試咗嗰樣 work 唔 work 啦。今次呢一個咧一個所謂嘅正式少少嘅咁啊。如果呢一個係 work 嘅話咧，咁啊相信咧有更多嚟緊呢五年啦，更多類似咁樣嘅衛星會發射上去啦。咁啊變咗相對地咧就會唔會被干擾，因為干擾當然之前佢講話最早係2023年啦，但係嗰陣時唔多嘅嚇，同埋好少部分。但係過緊呢一兩年啦，尤其是嗰邊打仗啦，咁啊越嚟越多一啲嘅干擾嚇，變咗好多時候都用唔到啦，係嘛？你無論你係衛星圖又好，你偵測你嗰啲嘅導航嗰啲咧嚇，咁啊都好受影響嚇。咁啊當然影響都唔止淨係德國一個啦，仲有好多其他國家都係啦。咁啊但係如果能夠啲真係防干擾嘅話咧，咁啊相信咧就可以比較解，唔好話完全解決嘅，但係減少咗一方面嘅問題啦嚇。即係可能十個裏面可能你就係干擾到部分，咁啊其他仲 work 嘅時候咧，起碼個尤其是個通訊都好緊要啊。咁啊如果通訊嚟講 work 嘅話咧，咁可能就更加好啦。咁啊當然佢呢個衛星裏面咧都包含5、6G 嘅技術啦，或者嚟緊嘅技術啦嚇。咁可能咧都會作為科研嘅用途嘅，咁啊，所以你话防干扰呢个喺卫星，喺卫星战方面其实咧一早已经打开咗噶啦吓，咁啊，只不过而家大家咧就唔系话讲紧真系攻击射个炮弹攻击嗰只啊，而系用紧呢个电波，咁啊，用啲电力咧去干扰对方嘅时候咧，咁呢个咧就会直接影响咗地面或者喺地球上面嘅一啲嘅你话战争又好，资源争掠又好，咁啊都好有关系咁啊，所以咧太空战咧就。即係各方咧都去使用佢哋嘅科技啦，去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更加保護到自己咧，或者攻擊到對方嘅。
1: 好啦，咁今日讲关于电脑科技方面咧，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咁如果大家遇上咩电脑问题嘅话，或者对以上资料有咩问题的话咧，都可以寄个电邮俾我小卒嘅。咁我电邮地址咧就系 computerkid@fm947.com，computerkid@fm947.com。好，呢、這个时候唞阵先啦，阵间翻嚟就会有小卒之灾，千祈唔好行开啊！
2: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 Toby Teppanyaki Lounge，
3: 银赞助永恒保险 Canfeng Limited Triple Three Trading 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美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2: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 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大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e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4: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玩和风，小卒节哉，分享日本文化，吃喝玩乐。
1: Hello， 又系小卒节哉嘅时间啦。咁啊，每个星期嚟到咧，介绍一啲嘅靓歌俾大家听。咁今日介绍呢首歌咧，咁啊，嚟自中岛美嘉。系啦，好耐都冇听佢把声音啦。咁佢最近咧，讲紧大概过零之前咧，就推出咗一首嘅新歌啦。咁呢首新歌咧，系一出动画电视动画嘅其中一首主题曲嚟嘅。咁呢首动画都几出名啊，叫做《无职转生》第三季啊。即係佢好多季season㗎嘛，咁佢第三季咁佢都拆開上下半決嘅，其實呢個動畫都因為都幾受歡迎，所以拉到好長啊。咁點都好呢，個係上一半《無職轉生三》上一半嘅主題曲啦。咁喺呢度就送上俾大家啦。咁呢首歌名稱叫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6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动物园呼吁小心网上卖假门票。Weather Institute 旗下的卡加里动物园发出警告，呼吁访客在网上买飞嗰阵要提高警觉，指出园方发现多个未经授权的网站声称提供入场门票，园方的资讯科技团队正积极举报这些假网站，不过新的诈骗网站又迅速出现。园方提醒访客在输入任何个人资料之前，应该仔细核对网站地址，并且对任何看落去仿冒动物园官方网站或者透过未经授权渠道宣传的网站保持警惕。一旦有民众怀疑自己透过未经授权的网站买飞，应该尽快联络付款服务供应商或者是金融机构举报有关交易，亦都可以致电动物园方面寻求协助核实门票的争议。合法门票可以透过它的官方网站 calgaryzoo.com 和指定的网上旅行代理购买。有团体集会抗议大学办寄宿学校辩论。有团体到卡加里大学示威，不满大学日前有活动讨论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是否构成种族灭绝。组织更加要求大学撤销 Tom Finnegan 的荣休教授名衔。Tom Finnegan 由1968年起在卡加里大学任

0: 教，并且曾经任政治学系主任。示威源于 Canadian Students for Free Speech 在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前一日，在卡加里大学举办的一场活动。讲者包括 Tom Flanagan 和一间媒体的记者。卡加里大学早前回应说，活动是由校外人士组织举办，不代表校方认同活动中发表的观点。校方重申言论自由规则下要求大学容许在校园内发表符合法律的言论，包括一些可能被视为冒犯或者令人反感的观点。大学副教务长 Verity Turpin 说，了解到活动对学生造成伤害，校方会检视相关政策和程序，重申校方坚定支持原住民学生和社群成员。主办方 Canadian Students for Free Speech 就说，活动只是希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士能够直接交流。 Tom Flanagan 就说，活动不是由他组织，日期不是由他选。他说参与活动的目的是想同学生讨论寄宿学校制度，同埋应该怎样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语。报告说，患者对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涵盖范围不清。牙科协会最新一份报告指出，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简称 CDCP 已经改变数以百万的患者获得牙科护理的途径，不过部分申索在没有获得解释的情况之下被拒，很多人还是不清楚计划究竟涵盖哪些牙科服务。报告显示，不少参与计划的患者接受部分牙科服务时仍然要收费。加拿大牙齿保健员协会行政总裁 Andina Love 说，患者不清楚保障范围增加了诊所的行政负担。另外，当患者需要接受专科服务，例如是导牙根这些超出一般牙科保险承保的范围时，牙医就需要向保险公司 Sun Life 事先提交治疗计划。不过有大约一半的患者的申索遭到拒绝。有牙医说，保险公司往往都没有提供拒绝的理由和原因。报告指出，拒绝提供治疗可能导致原本可以控制的病情恶化，最终患者需要接受更具侵入性亦都更加贵的治疗。报告建议应该加强牙科保健计划的透明度，并且为预先授权制定清晰的临床准则。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
2: 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4: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呢件小小嘅事情影响你心情嘅转变，可能会有好大嘅蝴蝶效应。开始今日星期二晏昼嘅 C123。嚟到十月头嘅天气咧，更加清凉。我谂今个星期咧都要跟住个天气预报咧去安排我哋生活上面嘅事情好啲。而嚟紧嘅呢一个小时就交俾我安排啊。唔啱。

目开始嘅时候听过有 Kola 食食沙沙，然后带嚟嘅系一首虐心嘅情歌。唱歌嘅呢位女生系为我哋展现成熟一面嘅 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爱呢个课题系有一定难度，需要你嘅细心、耐心，最好仲有专心啦，同埋多啲关心。简单嘅嘢咧，往往系最难做到，最难做好。陈浩，爱很。

脆弱，生活很难。爱情是游戏，但是充满难关。爱情是陷阱，猜中又有牌你犯。关于爱的定义，无人真的知，只是乱揿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首度入围，一鸣惊人！恭喜冠华烧味勇夺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嘅第29名，叫人成绩，实力获得全国肯定。冠华嘅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烧鸭、蜜汁叉烧，款款新鲜野味，令人食指大动。今晚想斩料加餸，或者去朋友屋企开 party， 就去冠华烧味啦！地址58 Sea Chil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

0: 真的爱你。
1: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 Wyman。正因为脆弱，所以先至要小心呵护。要呵护嘅除咗系呢一段关系之外，仲有卑微嘅自己。听过有冇听今年第二首嘅派台广东单曲？越系将自己嘅微小放大，越系卑微。淡淡然忧伤嘅一首作品歌曲，名字《蚊姿》。不过系咁噶啦，因为从来都冇人话过成功只有一种方法，所以尽管遥不可及、不切实际都好，我哋都会用我哋坚信嘅嗰种方法行出我哋嘅第一步。佢亦都系选择咗参加不一样嘅音乐选秀节目而加入乐坛，正式出道，证明佢嘅方法成功咗。

0: 可能每一步都是稳阵，这一步的摇晃颠簸就会令到你下一步更加踏实。新人出道的第一首单曲，自己参与作曲的工作，加上 Junny 填词有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 Vince 苏永顺。听过有他的出道单曲《搭空气的人》，条路不是自己一个人行的，沿路总会撞到有同伴，或者他们可以扶你一把，之后呢就要记得多谢他们。陈卓健 It's you
1: 仍读

0: 你是不是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执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服务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一对一是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的长者还会有减费。虽然未来无法预计，但至少你可以掌握。 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网站 mpcfdn.ca 或致电587-480-7373了解详情。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0: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散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也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老公，有人敲门啊。
3: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2: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4: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5: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0: 宝贝乖。
1: 我哋喺做小朋友嘅时候，其实唔系好明点解阿爸阿妈咁样做，到底有啲咩用意呢？咁样讲有啲咩原因呢？或者可能有朝一日到你成为呢一个角色嘅时候，你就真系要好好咁思考，唔单止要思考点解要咁样做，仲要思考咁样对个小朋友嚟讲系咪合适。

首来自温哥华的怕台歌，詹正平曲词编监，一首包办，有他 featuring Peggy， 乖宝贝乖，再有来自黄渤的新歌，歌曲名字

将人生嘅成长比喻成为一朵花嘅花期，讲述属于每一朵花独一无二嘅经历同埋故事。听过有黄渤嘅新歌，有江辉黄渤嘅作曲，江辉乔星嘅歌词，编曲踢咯，花雪。成长经历就是会令到我们由无知变成有智慧，然后再将智慧又或者是一些经历传承。接着下来的这首新歌是代表着两个生命之间的一个约定。傅乔。

0: 曲监制徐乐昌，填词罗比。这首新歌推出的时候，马上在我们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占有一席位。他是初为人父的爸爸伍富桥，有这首新歌约定一起看未来。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

0: 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九四七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2: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1: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的挑战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4: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5: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6: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5: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6: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3: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是不定期的娱乐访问，还有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还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是不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了喂。
7: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8: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7: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影，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8: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现正成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1: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10: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10: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你每一日嘅生活节奏会系点样嘅咧？不过我谂呢一个都唔紧要，最紧要嘅你最关注嘅，好多时都会系其他人嘅速度。我谂大家都系一样噶啦，永远都系会嫌人哋唔够快啊。

0: 編曲麥偉俊。
1: 我終點已望到，再使出骨頭路轉彎道。
0: 電視 Oscar Winnie 李敖平，監製何君源。你需要嘅可能係唔使急，最緊要快。而呢一首歌呢，正正就係送俾要趕頭趕命嘅你。我都系嗰啲一急就会乱嘅人，所以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好有共鸣。送俾你有江若琳全新嘅派台单曲，慢慢揸比较快。其实我系好挂住嗰个曾经乜嘢都慢啲啲嘅年代。

0: 系唔舍得啦，而只系太念旧，又或者你可以叫呢啲做长情。
1: 本周天气预测，由于受到活跃嘅低压槽影响，局部地区持续出现，
0: 继续都系 T-Rex 啊。
1: Rainfall

其实落雨又有乜好惊？听日，听日嘅事，听日先算啦。听过有 Viva Rain Shine。三点节目结束之前，送俾你有最后嘅一首国语单曲。今个礼拜收到有李友廷嘅新歌《Dreamlight》。

0: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英宁为您播报新闻。安省市政选举本月26号举行，在多伦多和密西沙加的提前投票期今天展开。在多伦多的提前投票期是在今天一直到本周日，指定提前投票站由上午的10点钟到晚间的7点钟开放，在投票卡上列明了指定提前投票站的地点，而选民去投票要向选举官员展示一份有选民姓名、多伦多住址的证明文件，不一定是有相片的身份证。在密西沙加市，选民今天和明天可以到密西沙加市政会堂提前投票，而在星期四到星期天，市内所有提前投票站都会开放，而投票站的开放时间是上午的9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魁省的政坛变天，昨天举行的省选，魁人党以少数政府胜出，执政8年的魁北克未来联盟就败北。主张分离主义的魁人党党魁普拉蒙东昨晚在蒙特利尔发表胜利演说时表示，会在符合省民的利益和关注的议题之上，与魁省操英语的人士以及总理卡尼合作，态度承诺说将会推动举行魁省第3次的主权公投，不过要等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9年离开白宫之后才会举行。魁人党在2022年的省选当中所得的议席简直只有3席，但这次的省选在普拉蒙东领导之下，根据非官方点票的结果，在全省127个议席当中夺得59席，距离组成多数政府还差5席。而至于在这次省选之前拥有79席的魁北克未来联盟，这次就空手而回。今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由82岁比利时裔的美籍科学家哈尔岑夺得，以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以及发现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所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哈尔岑发现南极的冰可以用来追踪中微子，对设立位于南极的研究设施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至关重要，让研发人员可以追捕来自遥远宇宙当中的中微子。

0: 委员会赞扬哈尔岑领导国际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团队提供了出色的工具，而他的坚韧和科学远见为一种新的天文学而铺路。哈尔岑表示，从未预料过获奖，形容是巨大的惊喜，感觉非常的奇妙。他也都透露正在撰写一份提议书，希望这次的获奖能有助于提案获批。他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大约122万美元的奖金。也门冲突持续的升级，胡塞武装先后袭击沙特阿拉伯三座机场，而沙特表示南部的城市吉赞和奈吉兰两座的机场在当地的星期一晚间遭到了袭击，造成3人受伤送医。当局正在评估损失和检查设施的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和民航运行的安全。胡塞武装其后表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造成航班的中断。发言人扬言，沙特的机场和沙特阿美的石油设施都已成为攻击的目标，警告全球所有的航空公司继续在沙特领空营运航班将有严重的后果。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联合去信欧盟，要求加强快速贸易反制的工具，应对损害欧盟利益的国家。而两国建议，如果有国家透过政治或者经济的手段扭曲市场，欧盟可以限制相关国家进入单一市场，也都要求关键的项目不要依赖单一的供应来源。外界认为措施主要是针对中国。欧盟贸易专员本周四和周五将到北京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欧盟成员国下星期也都会开会讨论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而法德两国也都促请欧盟加强调查部分产业是否受到巨额补贴的影响，造成不公平的竞争，包括化学品、塑胶和混能汽车等等。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会议下个月中在深圳举行。日本日经新闻报道说，日本正希望利用峰会的机会举行日中领袖的会谈，不过目前两国关系低迷，协调会面面临困难。报道指出，过去10多年日中领袖都曾经在 APEC 或者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如果这次两国领袖未能见面，将会是相当的罕见。而目前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仍未跟中国的外长兼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正式的会谈，双方也未就领袖峰会的议题和立场进行过磋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谈及到台湾有事，令到日中关系急剧的恶化，至今仍未修补。较早之前有报道说，高市两度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时候，希望美方向中国传达举行日中领袖峰会的意向。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在昨天揭幕。美联社引述州长办公室的文件指出，自台北当局在7月份宣布设立办事处以来，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曾两度去信，要求州长郝凯蒂是反对有关的计划，而其中在7月初的信件当中要求他制止任何损害中国与亚利桑那州友谊合作的政治伎俩。而一个多月之后，使馆再度致函重申立场。郝凯蒂和台湾的外交部长林佳龙都有出席昨天办事处的开幕仪式，而郝凯蒂指出，作为民选的官员，要展现支持亚利桑那州与台湾伙伴关系的勇气，将会支持台湾企业在亚利桑那州拓展业务。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2: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0: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小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s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3: 影音风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颖。不知不觉的九月份都快要过完了，已经是到了倒数的第二天哦。不过呢，如果你是卡嘉莉的听众的话，我知道你在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已经是十月初了。可能对于卡嘉莉的听众朋友来说呢，就会感觉这个2026年过得是更快了。我记得我好像在几个月前也是说过，每一年呢夏天过完之后呢，就已经觉得这一年好像快要结束了。你看我们的中秋节已经过完啦，然后接下来十月份呢会有一个加拿大的感恩节，再来呢就是十月底呢是一个虽然不放假，不过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万圣节。其实现在在很多的商店里，大家应该已经能够看到一些万圣节的布置，还有很多店都在卖这个万圣节的一些装置了。这个节日在北美洲呢，也可以说是莫名其妙的有着很大的排场。不知道你们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已经开始动脑筋，要思考自己今年要装扮成什么样子了？而这两天的温哥华也好像是正式开启了这个雨季的节奏。看看天气预报呢，明天说是说不下雨的，但我不知道准不准啊。但是这个星期呢，应该还有更多的雨水。不过呢，从周六开始呢，天气有可能是会好转的哦，而且似乎是会连续好几天都还是不错的天气。我觉得大家依然是可以期待一下。我现在呢，也一般都会顺带的看一下卡嘉莉的天气。我就发现啊，卡嘉莉虽然气温是比我们温哥华可能要再低个一点点，但是呢出太阳的天气真的是比温哥华要多呢。冲着这一点我还是挺羡慕你们的哦，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稍微凉一点问题不大，你说你就是外套多穿一点，就是穿厚一点，对吧？但是出太阳呢比下雨真的是会让人开心多很多的。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我有类似的想法。不过呢，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下雨天的人啊，就是真的有一些很浪漫的人就挺喜欢下雨天的，那住在温哥华呢就很适合了。特别是从秋天开始，一路这个下雨会下到明年大概一月二月至少吧。其实说真的，下雨天呢，只要不是疯狂的下大雨刮大风的那种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我们的植物，我们的很多草地啊树木啊，当然都是需要雨水滋润的。只不过呢，是对于上班一族，特别是要开车的通勤一族来讲呢，下雨天是真的很不 friendly 了。特别是温哥华也好，我相信卡嘉莉应该是会比温哥华好一点点，但是估计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哟。就是一到下雨天真的是会大堵车的。而且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你开过了那段路之后，你就发现没有事情发生呀，也没有车祸，也没有怎么样，为什么刚才就会堵成这个鬼样子呢？实在是不理解，但没办法，还是只能接受。所以现在出门呢，如果特别有要紧的事情呢，一定要让自己呢就是安排早个至少10分钟到15分钟出门。我发现有的时候呢，哪怕你是看 Google Map 也不一定准，特别是路途比较遥远的话呢，就更加需要多预留一些时间了。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呢，诶，今天找到的这篇内容我自己觉得是挺不错的啊。它呢是特别针对从九月底开始我们要怎么样来规划今年剩下来的这3个月的时间，能够在这个将近100天的日子里面让自己呢可以变得更加的好。而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也算是一个应景的歌曲了，歌名

就叫做九月雨，下雨的雨，唱歌的是张信哲。这首歌呢，我感觉它应该是有一点小突破的，特别是这首歌的后半段呢，跟他平时唱歌的这个方式呢是有点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留意听听。

0: 本广告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 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尔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
0: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助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助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助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亚省省民便能够展开长久而稳定的职业，而雇主也能聘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登入网站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3: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k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4: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3: 投票就如同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也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才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日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 以上讯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
5: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这首歌来自张信哲，歌名叫做《九月雨》。我想不管在世界任何的地方，九月这个秋天的季节可能都是雨比较多的，所以大家也要习惯习惯。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二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叫做好生活。平时呢也是会跟大家说一些啊，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好的一些小方法或者是小习惯，也可以说是一些小的提醒哦。因为呢很多的方法其实我们大家呢都看多了，都听多了，也不是真的不知道，只不过是要做到呢实在是有一点困难。比如要早睡早起，谁不知道呢，对吧？但是就是做不到呀。比如不要每天呢没事就滑手机，大家也都是知道的。但是好多人呢，包括我自己在内哦，就是有一种好像上了瘾的感觉，一闲下来就抓手机。那今天找到的这篇文章，这个内容呢，它就是针对到了九月底开始，我们可以给自己做哪一些的调整，那么到了年底之前呢，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好。首先呢，就是关于定目标。比如说我们在每一年呢，新年之前呢，都会给自己定下很多的目标，像是什么每天要运动30分钟或者1小时，看书多少页，戒掉所有零食，早上几点起床等等等等。如果说目标定得太多的话呢，是很容易让自己焦虑的。所以呢，你首先要从这个目标的数量上面呢来做一个删减。比如说现在已经是九月的最后了嘛，那你就可以指定3个你认为比较能够做到的事情。像是第一个事情呢，可以是身体健康的一个方面，比方说呢每周呢要去运动2次，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哦。其实运动呢也不见得一定要在健身房就是搞得自己大汗淋漓1个小时2个小时。

小时的，最简单的就是走路嘛。那你可以每周呢给自己安排一次走路，然后第二次呢可以就是练一些什么伸展的瑜伽，或者是 Pilates 啊，或者就是去健身房等等。当然如果你们家里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去游泳啊。因为接下来的天气就不会太好了，所以呢像是爬山什么的户外活动呢就不是那么适合了，就是先把这个目标的范围缩小一点。那除了身体健康方面呢，可以第二个目标呢就是关于你自己生活上的一些小习惯的，比方说每天吃完晚饭花个10分钟把自己的这个房间呢恢复整洁，让自己能够在比较干净的一个环境当中去睡觉。这个呢我觉得稍微引申开来其实也是不错的，就是我们每一天呢可以差不多花10到15分钟的时间去整理你家里的某一个区域。那通常家里肯定都是有客厅、饭厅、厨房，对吧？然后有你自己的卧室，还有你的卫生间等等。你说你要一下子打扫每一个区域是不可能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先把这个范围呢缩小一点，每天在吃完晚饭在睡觉前你肯定至少有3-4个小时的时间呢，那么就稍微做一点整理，让自己的心情可以好一点。第三个小目标呢可以是一个所谓的成长目标，比如说你想要在接下来这3个月去学一个什么东西。现在不是很流行学一些什么 AI 的课程吗？就是我们打不过我们就要去加入嘛。那 AI 这个事情呢它肯定是要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你就可以呢比较有系统的去学一些跟 AI 相关的知识。或者呢你也可以让自己去学一门外语哦，因为呢学一个不同的语言对我们的大脑也是有好处的，当然这又看你需不需要，或者说你有没有这个方面的这个爱好了。你也可以去学唱歌，或者你也可以去学书法。永远都不要觉得哈，我已经一把年纪了，也30-40岁了，还需要学吗？没有问题的啊。你看我其实一直都非常羡慕在中国有这个所谓的老年大学。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人其实退休之后还是精力相当旺盛的，可以在老年大学学这个学那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总之呢就是某一件可以让自己能够有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一个成长的目标。而且呢在心态上面呢你要告诉自己哦，这几件事情或者说这几个小目标其实你并不是说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比如说你每周去运动2次也不是说我一定就要瘦什么5公斤10公斤的，我就是想让自己稍微健康一点，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像是睡前整理房间或者是那个所谓的成长目标也是，它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把注意力呢能够放在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上面。而且呢当你看到自己有一些小的改变呢你也会越来越有动力的，就是最主要的是不是自己突然间就真的一下子变了另外一个人，而是让自己的这个内核呢开始变稳一点。讲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每天呢有3个很关键的时间段大家一定要管好自己的。这首歌也非常的应景，唱歌的是余佳运，歌名叫做9月底。

的是余佳运，刚刚这首歌歌名就叫做《九月底》。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这个好生活的环节，跟大家说的就是2026年呢，也就差不多剩下最后的三个月了。那么在这不到100天的时间里，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加好一点？也不是说一定要立下什么 flag， 我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让自己能够有小小的进步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在我们一天当中呢，有三个很重要的时间段，其实呢，也就是除去了你必须要做的像什么吃饭啦、洗澡啦，还有上班上学等等。那么哪三个时间段是很重要的呢？第一就是起床后的30分钟。我是真的不知道收音机旁有多少人呢，会在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摸手机、看手机。我自己先承认，我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呢，第一下呢肯定是要看时间嘛，对吧？看看我到底睡醒的时间 O 不 OK 啊，有没有太晚或者太早。然后做什么呢？当然就忍不住先要看看我的微信有没有人跟我讲话，然后我的朋友圈有没有谁更新啦。接下来呢，就是从微信切换到小红书，然后再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邮件啦，再来呢可能就是看看 ins 啦、 facebook 等等等等。我是真的可以在床上大概赖至少25到30分钟的，只要那天我是不上班的话。可是其实呢，我也知道这个习惯真的是对我们自己一点都不好，对我们的大脑不好，眼睛不好，反正就是从头到脚都不是很好。起床后的三十分钟我们应该要做的什么？当然就是起床后呢，洗漱之后啊，先喝一杯温水，然后呢就是换上最最舒适的衣服。那就要看你是不是马上要去上班的。我们现在讲的基本上不是那种赶着上班的人呐、啊，这个我相信你也不可能会在床上赖30分钟。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呢，就是一定要快一点拉开窗帘，让自己呢越早接触自然光呢就越好。再有一些进阶的事情可以做的就是5到10分钟的身体的拉伸，或者呢就是整理床铺。哎，但这个我有保留意见，其实整理床铺是不需要太着急的，最好是能够把被子掀开，如果能够让被子就是掀到另外一边，让它能够吹吹自然风或者被太阳晒一晒，那当然更好。等你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之后呢，你当然也是可以去看看手机里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如果你能够养

成这个习惯呢，你真的会发现自己的情绪是会变得更稳定，不容易焦虑的。其实呢，一睁眼就陷入这个手机啊，各种的信息，还有一些跟自己其实几乎是毫无相关的新闻呢，是会让你的脑子越变越乱的。听着有点可怕，我真的要好好的改变一下了。那一天当中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时段呢，就是下班后的两小时。很多人呢回到家里，如果是吃了晚餐之后啊，很容易就是在沙发上呢看电视滑手机。其实这两个小时呢也是非常关键的，最好呢是建议大家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吃完饭，当然也不能马上洗澡，至少要等半个小时以上。你的确也是可以稍微休息休息，坐一坐，放松你的疲惫。然后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嘛，其实每天呢花个10到15分钟整理房间的一个角落，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你也不要心太大，觉得啊我要来大扫除了，那倒没有必要。下班或者是放学之后做这个事情呢，也是觉得有点委屈的。你就只要应付自己家里的一个角落，你可以选一个地方啊，比如今天觉得啊我应该把客厅的灰擦一擦了，那么你就对付客厅。那明天呢，你就可以去自己的卧室。再后一天呢，你就可以去看看卫生间有没有什么要打扫的。当然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呢，你也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比如说就好好的看一段新闻，或者呢看一集或两集你自己喜欢的电视剧。其实追剧不是不好，我觉得追剧哦是会让你在一个短短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呢有一个比较有规律的生活，其实这是一件好事。比如说很多的电视剧可能30集40集，那假设你一天看两集的话，大概也要差不多10几20天可以看完嘛。那千万记得不要拼命的死追活追，特别是现在很多电视剧其实也不需要这么追，除非真的就是很紧张，你不看完会很难受哦。那你说啊，我拼一下，今天连续看个6、7集，好像心理上也是觉得挺满足的。我觉得偶尔这样来1次2次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养成了坏习惯。那这个下班后的两小时呢，最主要就是要让自己第一能够减少疲惫的感觉，第二呢不要因为家里面好像这里也很乱那里也很乱你就产生了焦虑，第三呢就是最重要的是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节奏。然后呢就是睡觉前的30分钟了，这个呢就是经常在节目里都会讲到的，绝对是老生常谈呢。这30分钟第一是真的要放下手机，放下平板，关上电脑了，减少跟任何的电子产品接触。还有呢就是去做一些泡脚啦，或者是放松的拉伸的动作。然后呢你可以真的就是用纸跟笔写下明天最重要的1到3件事，最后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按时睡觉。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睡觉时间固定起来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自己是更加容易入睡，而且呢睡眠质量也是会提高的。还有呢，当然就是有着良好的作息习惯呢，整个人的情绪会比较稳定，你的皮肤状态也是会稳定，那精神状态当然就是会变得更好。其实啊，说了那么多呢，好像都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哦。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呢，我们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放纵自己。所以呢，我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跟你们讲的内容，我也一边要提醒我自己，敲打自己，就是要把一些坏习惯改掉，然后让自己能够一点一点的变得好一点。毕竟说真的，到了一定的年纪哦，我不知道收音机旁大部分的听众是什么年纪，反正我肯定是不算年轻了。真的要把这个健康呢好好的管起来了。说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吧。这首歌唱歌的是告五人，歌名就叫做《我在这里等你》。

0: 加拿大强化打击犯罪举措，让街区更安全，对累犯保释更严格，让您在家中更放心。加强边境安全，严打枪毒贩运，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资金安全。我们采取更有力措施应对犯罪，建设更安全的加拿大。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你是否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呢？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职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他们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为你服务，一对一在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长者还能减肥，虽然无法预测未来，但至少你可以掌握。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 mpcfdn.ca 或拨打587-480-7373了解详情。
2: 下集雪地车手临江叹道，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3: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4: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5: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6: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7: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8: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7: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9: 影音风暴
10: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洁颖。那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又有东西要送了，而且我觉得今天要送的这个票呢真的是挺不错的，因为大家可以自由选择要去看哪一部电影。那说的就是我们温哥华一年一度的影坛盛事哦，这个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呢马上就要正式拉开帷幕了。今年呢具体的这个时间呢是从10月1号到10月11号，总共是有11天，会放映来自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的162部长片，还有91部电影的短片。对于喜欢看电影，特别是喜欢看视

地不同风格的电影的人来说呢，这真的是一件不能错过的好事情。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里呢也是有跟大家介绍过，今年呢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是有两部全力推荐的华语电影的，其中一部呢就是国语的电影叫《寒夜灯柱》，那还有一部呢是广东话的电影叫《第四幕》，这两部电影各有不同哦。但我自己看了介绍之后，我会觉得都很有看头。那么当然除了这两部华语电影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好电影，大家呢也是可以去 viff.org， 再说一次哦，他们的官网就是 viff.org， 可以仔细去看看各个电影的放映的时间，毕竟有100多部嘛，在11天呢其实也是排得非常的紧锣密鼓的。那你可能也要先看一看自己呢有哪一个时间比较 OK，然后就去看看有没有对应的电影是你喜欢的。因为今天呢我们要送出的一套2张的电影票呢，就是可以让你去任意选择你想看的电影。再说一次哦，今年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呢是已经举办到第45届了，然后今年具体的这个日期就是10月1号到11号。那要送礼物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回答对一个问题，今天要问你的这个问题呢已经说了又说，重复了2次了，就是今年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会是哪几天举行呢？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就可以发 WhatsApp 的号码到604-961-2323 604-961-2323，记得一定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还有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有呢当然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我们现在来听听曾沛慈的一首新歌，叫做 After Everything。

继续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昨天在节目里呢，用几首歌曲跟大家一起缅怀了刚刚过世的刘欢老师。然后我自己昨天在节目里也说嘛，其实很多个跟他平时有交情的，比如说他的一些学生们啊，或者是跟他同期出道的，可能比他小一点点的一些歌手朋友，都纷纷的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向他致敬。那其中呢，那英在成都的演唱会上呢，就唱了一段这个弯弯的月亮，这个很明显的是临时加唱的。那英当时在台上就说，在那一天的早上，他得知了这样的一个噩耗，他的良师益友刘欢老师过世了。他说刘欢对于中国歌坛、中国的流行音乐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和贡献，他决定今天在台上要唱一首他的歌。但也有很多网友就担心了，在这样的演唱会上，他很明显的是临时加唱了一首歌，到底有没有报批通过呢？是不是会被罚款呢？也有网友说，可能他根本不在意，宁可被罚款也要加唱致敬欢歌，不愧是重情重义的那英。而这件事情昨天晚上我也是刷到了有一个新的后续，总算呢，有关单位呢还是做了一个非常有人性化的决定。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了情况通报说，针对那英演唱会缅怀刘欢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一事，经核实，相关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感谢网友的关注与监督。我想说，规矩是人定的，很多事情应该是有特例的。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通报，真的让人心里比较安慰一些了。今天在节目里想跟你一起来听听那英唱的这首《默》。

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那英娜姐的一首《默》。刚刚说到了她在前天成都的演唱会上唱了刘欢老师的《弯弯的月亮》，向她致敬。作为差不多可以说是同一个年代的歌手，突然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哦，想必心里的这个感触比我们这些普通的歌迷是要更大更大的。虽然出道的经历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突然就想到了一首歌《北京欢迎你》，除了一开头的那个小朋友唱第一句的是刘欢老师，第二句就是那英。那看看时间呢，也是差不多要来听今天最后的一首歌了，这是我们节目里的一首点播的歌曲。那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呢，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当然也是可以用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最后的这首点播歌曲是一位叫做 Stanley 的听众的点播，想要听的是胡彦斌的这首《你要的全拿走》，他说就跟大家一起听。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再见咯，我是杰颖，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希望你能够有好的心情，拜拜。